0: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2: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2: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3: 宝贝们，快起床啦！
4: 真想再睡一觉呀。
5: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6: 啊。
3: 来，先吃早饭吧。
7: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3: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5: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8: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9: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9: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9: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们呢有我们的交广帮忙的团队啊，我们的记者朋友呢会帮助大家解决您遇到的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抖音呢也有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抖音您搜索一下交广帮忙。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被这个好车主给刷屏了啊。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个百日临危法活动呢真的是受到了我们山东啊好多朋友的关注，因为截止到现在的一个数字啊，就是昨天的下午，我们一共也就几天的时间吧，首周报名已经突破了10万人以上，也是感谢所有啊咱们车友朋友的信任和支持。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在本周我们已经是正式启动了。还没有报名的车主呢，怎么报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呢，您呢直接回复好车主，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咱们没有违法记录，另外呢就是咱们是山东的车主啊，录入有效证件或者是车牌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老朋友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奖品还是比较丰厚的。那今年呢我们又比往年呢更加的丰厚了。凡是报名成功的咱们山东的车主呢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我们是抽取周奖30位，奖励200元的加油券。今年呢我们还加了这个充电券， 专门为我们的新能源车主准备的，也是200元的充电券，每月呢是抽取月奖15人，每月每人呢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1000元的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是3位，每人奖励1吨油。就是每每这个到了这个最后啊，奖励1吨油的这个环节，我们真的说不准是哪位朋友啊这个中奖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奖，还有一个特别大奖，一位奖励1万元摩托车一辆。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抓紧时间这个得学一个摩托车证了哈，就是为了这个1万元摩托车。每月呢还抽取一台打印机，据说这个打印机好像不错。这是每个月啊抽取一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特别的奖送给我们的车主，就是直播间主持人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车辆，咱们驾驶员听到招手就可以获得200元的油券了，招手啊或者是这个咱们的灯啊打一个双闪啊，我们就能看到你了。怎么报名再说一下，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啊都可以，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好车主这三个字报名参加就可以了。每周五直播抽奖，获取这个名单，获奖的名单。那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迎来了首个开奖日。今天呢11点到11点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11点到11点半将会直播抽取周奖30位，奖品呢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今天呢是由开奖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欢迎大家呢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持续收听。当然呢我们在其他的平台上也有视频直播啊，像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您都可以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结果呢我们会在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咱们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各位都有好运。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好，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麻烦事，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另外呢，还要帮助我们有一些朋友啊，说这个年龄啊，上了点年龄之后啊，会出现垮脸啊、干纹、细纹啊，全都找上门了。觉得想让皮肤更紧致一些，想让皮肤呢更细嫩一些。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啊，这个全套的化妆品，就是让您呢一套搞定全脸的紧致护理。带来的是什么呢？雅诗兰黛的5件套，雅诗兰黛的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到智颜面霜，一套咱们就搞定全脸的紧致护理了。比如说这个熬夜救星小棕瓶，早晚几滴赶走暗沉黄气，纹路呢也被撑开了。我记忆特别的深刻，有一段时间啊没好好护肤，这个眼底啊确实长了那种小细纹儿。我呢用了这个小棕瓶，用了半瓶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哎，这个小细纹儿确实平复了很多。另外呢，你还可以叠涂智颜面霜，激活胶原，轮廓肉眼可见，可以向上提拉。如果是眼周卡粉，那么眼霜专门解决的就是眼周干纹松弛，配套整套使用，咱们就可以养出透亮饱满的年轻态。5件正装专柜配下来呢要2000多，那么现在我们的广播宠粉价只要699，也就是3-4折的样子，应该可以啊，还送品牌礼袋，你自用很划算。如果呢到了这个七夕啊，你送给妈妈呀，送给女友啊，都拿得出手。咱们是卖一套少一套啊，因为我们备货并不是特别的多，都是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的，商品的资质也齐全，然后溯源可查，赠送的运费险，赠送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9，今天呢我们回复的是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如果是新朋友，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
13: 你爱父母吗？
14: 爱。
13: 你爱伴侣吗？
14: 爱。
13: 你爱孩子吗？
14: 当然爱。
1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4: 爱。
13: 你爱自然吗？
15: 你爱明星吗？
16: 你爱旅行吗？
13: 你爱发朋友圈吗？
14: 我都爱。
13: 你爱你自己吗？
14: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7: 暑假旅行去哪里？
18: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7: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8: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7: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8: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7: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8: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7: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8: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7: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8: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9: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9: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9: 0531-8292-6060，
18: 0531-8292-7070，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现在是8:17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我是静心。咱们有一些朋友啊，遇到的问题可能简单的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但是大部分的朋友遇到的问题还是比较麻烦的，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还要跟朋友们说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这几天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雨啊，经常就来，而且呢是意想不到的，什么时候突然就开始下雨了。但是呢这个雨啊，其实我们还得好好珍惜，因为未来一周呢，咱们山东省啊将会持续性的高温天气了，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的预警。而且未来一周呢，咱们山东省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将会持续性的高温。其中呢，像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像今天啊明天都在35到37度，局部地区呢都在39度以上，可能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8月2号到8月5号37到39度，朋友们，8月2号到5号，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这个高温天气过程呢，持续时间长，相对湿度大，体感闷热，气象灾害风险比较高，所以呢，继续发布的是高温黄色预警。咱们朋友也可以说说啊，咱们今天所在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预报这种高温的天气，路上好不好走，可以跟我们说说。那我们聊天的话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跟朋友们再预告一下，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热度呢，现在真的是爆表了。首周呢，截止到昨天下午啊，报名已经突破了10万人以上了，也是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活动迎来首个开奖日，就是今天11点到11点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每周五啊，每周五11点到11点半将会直播抽取。因为我们是本周是第一周，所以我们抽取的是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 由我们开讲主持人武红，还有咱们来自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大家呢，欢迎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持续收听。当然呢，我们也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直播啊。您呢，只要找到山东交通广播，不管是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都是同步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开讲结果在哪儿呢？开讲结果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查询了。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大家都有好运。咱们山东的车主啊，都可以报名参加啊。山东的车主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凡是报名成功的车主呢，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你像我们周奖呢是30位，每周啊都抽取周奖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咱们月奖呢，每月咱们是抽取15人，每人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3位，每人呢奖励1吨汽油。还有一个特别大奖1位啊，我们这是今年新增加的，就是奖励1万元摩托车1辆，每月呢还会抽取1台打印机，据说这台打印机还不错。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特别奖送给车主，就是直播间啊，主持人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选取路口文明等候车辆，咱们的驾驶员呢听到招招手啊，或者是呢这个按一下双闪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您了，您呢将会获得的是200元的油券。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5: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清。
6: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7: 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好，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自己多一点，又到了我们这个商城的这个环节了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吃的一定要实实在在，吃的划算才是真的过日子。你看咱们每天三餐离不开米饭吧，不用追求高端这个噱头，只要米香纯正，口感软糯，新鲜好吃，咱就是居家过日子刚需好米。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这个大米真的是很好，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啊。如果想吃正宗五常大米，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米粒呢，就是那种均匀饱满的色泽，清亮通透，没有陈米，你放心就可以了。每一批都是当季的新米，新鲜度拉满，简单淘洗几遍，上锅蒸煮，满屋都是那种非常香的稻花香啊！煮出来的米饭呢，软糯适中，清香回甘，就是它是软松软的，但是呢又不软烂，筋道的，但是又不夹生。就是你就是那个大米饭啊，有一些大米饭放冷了以后它会发硬，但是这 个它不发硬也不会不回声，日常咱们焖饭呐、煮粥啊、做个蛋炒饭全都很好，尤其是老人家吃着顺口，这个孩子呢可能会更爱吃米饭了啊，不用花高价吃噱头，咱们呢用亲民的价格来解锁一下正宗五常的地道米香。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因为我们日常啊这个一日三餐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对自己好啊，另外呢就比如说咱走个亲朋，日常走个亲朋，咱们就是得拿点东西吧手里，其实你可以选它，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囤米不心疼啊，你天天吃好米顿顿不将就，是不是想吃正宗的五常大米，追求实惠新鲜口感好的朋友不用到处比价了，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呢品质稳定好吃不贵，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因为正宗的五常大米的价格相对于其他普通米价格还是稍高，但是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89.9元，然后呢带走整整的10斤，想要品尝地道的五常米香，咱们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大米，直接回复大米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7: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另外呢，就是没有买到海蓝之谜清碎水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的福利啦，海蓝之谜清碎水。因为这个海蓝之谜我们知道150毫升，它的官方售价呢是1450块钱，可能最近呢还有一些地方搞活动，就像前天晚上我在商城在商场的专柜看到也是在打折，已经很便宜了，7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但是呢我一看我们交广商城的价格，上新价150毫升499块钱，499块钱又为您省了200多块钱，所以从商城买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如果呢你觉得你的护肤品不吸收了，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了，一定要用它打底。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好处的，它呢有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润，但是呢又不粘也不闷痘，你像油皮用着它不泛光，混油皮用着又是清爽维稳，干皮用着呢可以进行长效的锁水，它能够打开皮肤的肌肤的一个吸收的通道，你后续呢再用一些面霜啊，再用一些护肤品啊，效果直接翻倍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吧，真正把皮肤的屏障养厚，咱们养稳，咱们交广商城的都是正品直供的，渠道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就可以了。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上新价499。直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直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9: 好，大家有生活当中的难事儿、急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记录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力的帮助您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报名我们好车主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百日零违法活动啊，也就是这个举行了好多季了，已经好多年了，有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文明的车主啊，都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100天没有这个违法记录，欢迎咱们山东的车主呢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因为本周啊，今天咱们周五啊，11点到11点半我们要抽取这个周奖30位了，每人呢获得200元的加油券呢，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好运气。咱们一定要这个回复，一定要回复对了，因为现在我看到平台上还有回复这个零违法的，咱们呢统一啊三个字儿，好车主，哎，好车主这个三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了。非常简单，这个是咱们山东的车主啊，只要输入这个车牌号就可以了。另外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你看今天是7月31号了吧，还有一个月，咱们孩子们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带孩子呀啊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给大家呢都是优中选优，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自己采线自己把关，给您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我们有西藏的线路啊，有云南芦荔乡啊，这个泸沽湖啊啊，丽江啊，香格里拉啊，就是这个啊，还有欧洲四国游，咱们还有新疆的线路，还有尼泊尔的线路，大家喜欢哪条，您呢都是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咱们第一波8月10号我们西藏的行程，如果怕高反怎么办呢，我们拉萨呀都是丝缎的供氧酒店，加上林芝的5钻升级，咱们全都是供氧酒店，睡一觉就适应了啊。咱们那是晚上来一个夜游布达拉宫，打卡南迦巴瓦峰，咱们都是由优秀的主持人带队，还有24小时的管家护航，您就负责拍照发朋友圈游览就可以了。咱们第二波呢就是新疆伊犁的线路，8月15号有一个出发的日期，9月6号有一个出发的日期，打卡伊犁的美景，什么赛里木湖啊，独库公路啊，品红酒晚宴啊，性价比拉满。另外呢我们还有9月22号的欧洲4国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天的深度游，想去的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缆车、塞纳河游船，一价全含，都是北京直飞啊。还有就是8月18号我们出发的云南的行程，芦荔乡。 到当地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135度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咱们乘坐着泸沽湖的猪槽船，打卡香达里拉的这个转经筒，品野生菌子宴。6天的时间呢，我们一共是4999，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因为我们知道暑期，咱不管是交通费啊，还是住宿费都特别的贵，4000多块钱，然后去一趟云南，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尼泊尔的免签线路，全都是现成等着您啊！报名咨询热线微信号也是这个号，您记清楚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呢，这4条线路您想了解哪一条详细的行程，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这个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起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好，我们大牌美妆的环节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介绍了啊。如果呢你的脸上啊出现了干纹细纹，有一点这个垮脸的状态，抓紧时间可以用一下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到治颜面霜，一套搞定全脸的紧致护理。首先说说熬夜救星小棕瓶，很多朋友都用过了，早晚几滴赶走暗沉黄气，这个纹路啊也能够被撑开。叠涂治颜面霜激活胶原，轮廓肉眼可见，可以是向上提拉。另外如果是眼周卡粉的，眼霜啊专门解决的就是眼周干纹松弛的情况，整套搭配用，养出透亮饱满的年轻态。我们的五件正装呢专柜配下来要2000多，那么现在广播宠粉价699，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啊，差不多3-4折的样子，很划算了，还送品牌礼袋，自用划算。快到七夕节了，咱们送妈妈呀，啊，男朋友送女朋友啊，这个老公送媳妇儿啊，都拿得出手啊，卖一套少一套，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并不多，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然后呢，咱们赠送的运费险，7天5理由退换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我们回复阿拉伯数字9，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新朋友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

0: 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好，8点48分，交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遇到一些麻烦事儿啊，生活当中的急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详细记录大家的情况啊。我们来有请一下咱们济南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3: 哎，你好。
12: 哎，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3: 我前年这个时间办了一个联通的中国联通的一个号码，
12: 2024年。
13: 对，他告诉我还有半年到期了，2年，他说2年应该是24年，就这个时间吧，应该是。
12: 就是说你一共是2年的是吧？
13: 他当时承诺了我，就是可能他是一个运营商，应该是。
12: 怎么是一个运营商呢？你不是从他那个，比如说这个联通的那个店里去办的吗？
13: 不是不是，因为这是我和我们公司的和他们是可能有合作，合作的，然后我们就是在我们那个平台上办理的。
12: 在你们单位的平台上？
13: 对，我们单位是一个就是说网约车公司，那不是有他能给提供号码吗？
12: 您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是吗？
13: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从我们的公司 APP 里边我就办理这个号码，当时他们那边也有电话，我和他们运营商确认了一确认二确认，我就说你这个是不是套餐是永久的，他是说是永久的。
12: 套餐是永久的。
13: 对，他现在联通公司我办什么业务，他告知我说12月31号就到期了，这个套餐就不能再用了，不能再使用了。
12: 12月31号，就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就到期了吗？
13: 对，他说是2年的。我说当时你们他说你们运营商承诺的我是永久套餐，
12: 嗯，
13: 只要我不改是永久的，
12: 嗯。
13: 然后呢，我办理号码来到以后，我给他们就是说客服也打电话了，
12: 嗯，
13: 我给他确认了好几个客服，他们也要告诉我是永久的套餐。
12: 就是你最近打了电话，这个套餐也是永久的是吗？
13: 今年我去年没打，我今年我办别的事情了，他告诉我今年12月31号就这个套餐到期了。
12: 不是，那你啥时候打的电话？是在24年你打的电话，他是说永久的套餐。
13: 对，刚开始办理的时候。
12: 但是今年您在办理其他的时候，他又说就是到今年年底就不能用了。
13: 对，他也给我反馈了，他也给我说让我改别的是不合适啊问题啊。
12: 嗯，因为现在呢咱们你看看，就是你开始办的呢，好比是你办了个59的吧，你一定办不了比59还低的了，就是你现在享受他肯定得往上加，你也是这种情况是吧？
13: 对，他现在给我告诉我是还是59，降低了
12: 什么流量之类的是吗？
13: 对，那个通话倒无所谓，
12: 嗯，
13: 就流量我230G，就是说这2年，
12: 啊，
13: 他说过到期以后就成50G了，
12: 啊，成了50G，是多少钱？
13: 成50G我就不够用了，
12: 啊，是59，哎呀，你看我猜的，59是50G，现在是，
13: 现在是230G，4000分钟通话，
12: 不是，你到了年底以后就变成50G了呗？
13: 对，我说我现在一个月都得用200多G，你变成50G了，我那150G那不厉害了？多少钱了？150G，对不对？
12: 现在是这样的哈，您办的时候啊，您是电话确认的永久的套餐，但就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证据啊？就当时有什么电子的合同啊？有吗？
13: 电子合同没有，他现在已经下架了，他这个产品。
12: 他这个产品已经下架了。
13: 对，我应该找不着了。我那个 APP 里边有没有订单啊？我也忘了。
12: 对啊，我觉得你得找找，因为咱们口头啊，就是你看看人家说你这个套餐年底就不能用了，然后呢，你说人家就说了是永久套餐，这是您和他的这个说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证据，就是
13: 证据有一个证据可以说，
12: 嗯，
13: 但是我办完这个号的时候啊，我就他给客服打电话了，我又确认的，
12: 嗯，
13: 确认的客服跟我说就是永久套餐，
12: 嗯，
13: 我打了好几个，我不相信，我打了好几个客服，我问的，
12: 嗯，
13: 他们都是说如果你不改，这个就是永久套餐，
12: 嗯，这个是录音了是吗？
13: 啊，
12: 你就是因为你这是好几24年打的电话了，你说的这有个证据，但是这个只是说以前的通话，但是这个通话咱也没有保留是吗？
13: 对，没保上，事也没想那么多啊。
12: 对，所以现在就是困在这儿了。嗯，如果你现在再拿什么59块钱能够230G，这个真的是不能实现了。就你现在再去办那个套餐，我估计都没有这样的优惠了。
13: 对啊，你看我们开网约车的是吧？通话也比较多，流量也比较多。
12: 嗯，
13: 他当时是4000分钟的通话，4000分钟59，也确实有点离谱哈。
12: 哎呦，你那个。就是我现在就是自己想啊，虽然你已经电话确认了，他是不是赠了你什么什么东西？
13: 没有，这是我们平台和那个，这是正规的渠道。
12: 那你我跟你说，那如果是你平台的话，肯定不止你一位司机是这样的呀。那肯定
13: 别的单，别的我也不知道谁办理，不是，这个是自愿的，谁办理，就给你很多套餐，你可以自己选择。
12: 哦，我明白，
13: 啊。
12: 那你能不能找找你们，
13: 啊，
12: 就是你们单位呢？你们单位呢？你有去找过吗？
13: 我们单位不管这事儿。
12: 但是你不是通过你们单位的平台上找的？
13: 现在他老是关机，联系不到，老是关机。那个就是给我办理的那个人，
12: 他可能离职，他是离职了吧？
13: 不知道，我也给他们提供了，我给那个中国联通，我也提供那个号码了。
12: 嗯。
13: 他现在要不说赔偿我50块钱怎么着的，我这你50块钱我一个流量得多少钱了是吧？
12: 我们只能帮您问问，咱不知道，因为就像这种关机啊，他们联通有没有告诉你这位人已经是离职了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13: 没有，他没说，他应该不是联通公司的人，应该是运营商。
12: 应该是运营商。啊，你那个电话还有。嗯，这个电话它是现在已经是不用了，还是只是你给他打不通了？
13: 我给他打电话，他就关机，就是在关机状态。
12: 不是，那用其他的号码打也是关机状态吗？
13: 对。
12: 哦，那就是可能不用了这个号码。
13: 不知道啊，这个怎么处理啊？这个
12: 你是从济南办的是吧？
13: 对对，在济南，因为他这个套餐很合适啊，我不想失去这个。还有我绑定了别的东西，都是不是用那个绑定的？号码还不错，后边这个35，我感觉。
12: 不，你那个其实号码倒是不用变，但是如果你想你230G，我估计现在得100多块钱了吧？如果要办的时候。
13: 哦、啊，他这个倒没跟我说，他就是说还是59降到50G，别的没跟我说。
12: 对你肯定不够使的。
13: 哦，我告诉他，你不行，我再打一点。
12: 我们只能问问，因为你现在啊哈，虽然人家当时工作人员给你永久承诺了啊，就承诺了永久套餐，但是现在咱们。找不到这个证人，
13: 啊、
12: 你不是他有录音，但是人，你，
13: 问题是我还想用这个号，你
12: 是啊，这样我们
13: 普通的号，什么流量通话多少的话，我
12: 这样张先生，你把那个就是你现在打不通的那个号码呢，你给我们记者哈，给我们记者，让我们记者记录一下，然后我们下节目稍微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吧？
13: 行吗？
12: 我觉得挺难办的，因为咱现在一点证据也没有，啊、人家
13: 也没想那么多
12: 啊，对，对啊，没有前后眼。咱们问一下吧，问一下吧，行吗？
13: 行，
12: 好，
13: 好
12: 嘞，
13: 行了，
12: 好，
13: 谢谢，
12: 好，张先生，再见啊，
13: 好，
12: 把那个电话号码告诉我们记者，嗯，
13: 嗯。
12: 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啊，今天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啊。我看到还有好几位朋友，咱们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赶到最后，然后大家一起打电话，这样就不方便接了。下周一工作日8点到9点，仍然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还给朋友们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因为最近的热度爆表，首周报名已经是10万家人了哈，感谢朋友们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只要是咱们山东的车主没有违法记录都可以报名参加的，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输入咱们的车牌号码就可以报名了。咱们今天呢是迎来了首个开奖日，咱们都是周五啊，周五11点到11点半将直播抽取周奖30位，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还有200元的充电券，咱们新能源车就给充电券，咱们燃油车就给加油券啊。开讲主持人呢今天是武红，然后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来主持，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当然了，开讲结果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查询得到。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希望您有这份好运。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交广帮忙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那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周六了，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长天下，我是英容，各位早上好。今天周五啊，听出来活力满满了，明天就是周末了，又可以休息了啊。那大家有没有周末的出行计划呢？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说有没有周末的这种自驾游，近期还有没有一些像燕威地区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啊。那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就省内自驾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每一次发布的时候呢，都会提前发布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包括说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大家都是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的。所以如果说你也对于说那种省内的周末两天的这种自驾游，或者是对于一些景区的门票的优惠活动啊，比较在意的朋友，或者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都欢迎您此时此刻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我们所有的活动详情可以第一时间知晓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您记好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和微信都是同一个号码，就无论说您平时的时候是想要一点旅游攻略啊，还是说想要点这个避雷的、这个踩坑的一些这种指南啊，或者说哪有好吃的了，哪有好玩的啊，这种攻略性的东西，或者说您是想这个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的省内的、省外的啊，还有境外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旅游活动，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找到我们的小管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管家的电话号码和他的微信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行程的详情内容。当然呢，这一节的时间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啊，以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的线路。最临近出发的就是我们的伊犁独库8月2号的行程，还有到我们8月6号的尼泊尔，以及我们8月8号的欧洲之旅啊。这三条线路呢，是已经整装待发了，我们马上就要快乐的奔赴远方了啊。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呢，有8月15号的新疆伊犁独库啊，那可以说是独库最后的小尾巴了，还有到9月6号的伊犁独库。那带队的主持人呢，分别是我们畅游天下的美女主播 Alice 和一路畅通的王磊老师啊，这个两位会陪伴大家一起分别在8月15号和9月6号一起快乐出发。还有到我们的圆梦西藏线路啊，但是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圆梦西藏这条线路呢，最后的3-5个名额了，错过不再有啊。那这两天其实咨询的朋友、问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如果您已经问过了，您的意向很大，但是您还没有报名呢，那您需要抓紧时间考虑了。如果您说跟着你们畅游天下出去，我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思考，我就想去西藏，哎，我刚刚好时间又合适的朋友啊，那这一个团期您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大概也是我们在8月份的最后最后最后的一个团期了啊。还有我们的云南芦笠乡啊，这个今年的云南其实我们发的会相对来讲少一些啊，常规的线路呢我们又不想走，觉得太过于普通了，所以说我们这一程呢，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的线路，我觉得就再好不过了啊。就是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而且在这个季节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可以说是非常之美丽了，甚至说我们还可以把它端上餐桌啊，尝一尝什么叫做水性阳花。出发时间呢是8月18号和9月8号两个团期啊，8月18号和9月8号两个团期。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此时此刻啊，这个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了。以上的这几条线路呢，都是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国内线路啊，国内线路。那我们小管家的联系方式呢，也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 当然还有到我们的尼泊尔线路啊，8月20号的尼泊尔，9月22号的欧洲，你确定不要报名吗？当然呢，9月22号的欧洲呢，我们在8月20号之前，我们就是要全面封团的，所以其实你可以考虑的时间也不多了啊。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知识，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有很多朋友没报上，为什么我们就开了第3团呢？就是因为前面的2团其实是有很多朋友没有报上的啊。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一条线路呢，它需要的是提前办签证，那我们是需要提前20天以上送签的。那办签证呢，你还需要准备材料，所以至少是要提前1个月以上报名的啊。那大家就要注意这一点了，临近报名是一定100%它报不上的啊。还有到神秘的尼泊尔，其实我对尼泊尔是很有期待的，虽然我没有去过啊，但是呢我看到他的那些视频啊、照片啊等等很多的这些资料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国家应该会是我喜欢的样子，还是很想去一趟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长天下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以上我们有5条线路 N 个团期，因为已经数不过来了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咨询抢线啊，这个来第一时间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那么此刻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了。有朋友问说应该带队哪一条线路啊，你想让我带队哪一条？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啊，也就是这么的这个真实啊。就大家如果说有哪些线路呢是想要让我们带队的，或者说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啊，那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联系到我们啊，这个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比较喜欢的主持人，那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愿意去满足大家的这种小小心愿的啊。就是当然前提呢是我们要跟主持人沟通，对吧？大家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有这个时间啊，对吧？家里呢又能排得开的这个情况下啊，就完全没问题的。那当然呢，这一时刻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啊，我们的百日零违法。那么首周参与的人数呢，是目前已经超过了10万家，所以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啊。那么在今天将会迎来我们活动的首个开奖日，本次开奖呢，将抽出周奖30个啊，奖品为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在今天的11点到11点半啊，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百日零违法活动的开讲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讲。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开讲结果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祝所有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好运哦。有朋友说英儿好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啊，我们也好期待大家的加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跟车友们我们都亲如一家了，就是每天都会有车友这个各姐，就是我们能聊天聊很长很长时间啊，所以这种感受来讲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的朋友们，欢迎您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 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啦！
3: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3: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3: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动机车公益支持。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聊天下课，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很多朋友已经收到了我们前两天抽奖的小羊，我们这两天呢也是陆续的收到了大家的这个饭图啊。昨天晚上最可爱的小宝贝嘟着那个小嘴儿抱着那个小羊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结果我们留言说小羊收到了，孩子特别喜欢啊，谢谢你们！就是其实我们能够感慨到，就是顺丰的速度啊，也真的是很快很快啊。还有朋友问我们说这个今年要不要组织去海边旅游啊，说跟我们一起去过威海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啊。我说其实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是有心无力啊，你看我们这么频繁的团期，对吧，又排的这么满，到我们节目组这几个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忙不过来啊。然后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解释了一下，然后姐姐就说明白的，说上次我们去了30多辆车，说你们确实挺辛苦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省内自驾游真的打底儿都是20-30辆车起步啊，就您听好，我们不是按人数啊，我们是按照车起步，所以说我们打底呢都是100-200号人啊，这个人数上来讲呢其实也是挺夸张的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暑期看到了你们的超负荷运转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畅游家人们真的都太贴心了吧，也太好了吧。当然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我们的新疆行程都有到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大家应该怎么来选择。其实还有最近很多车友在问说你们有没有南疆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南疆现在的温度啊，这个非常特别极其的不适合去旅游啊。您不信啊，您这个随便找一个这个新疆导游啊，您去问一问，您说我现在想去南疆旅游，我想去喀什啊，这个你问问他，你说你看看合适吧，那一定是告诉您100%不合适的啊。就是为什么呢，南疆其实它整体的温度上来讲啊，比北疆是要偏高一些的啊，就是它的高海拔地区除外啊，但是整体来讲它的温度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的体感上的感受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南疆其实它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啊，4月份的杏花，然后10月份11月份的胡杨林啊，都是它最美的季节，所以说我们既然要去，为什么不挑它最美的时刻呢？趁着北疆的这个绿色依旧啊，我觉得北疆还是我们很值得去选择一下的地方。那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北疆呢，就是我们的伊犁线路了。伊犁线路呢，我真的觉得它也可以被称之为是季节限定。虽然伊犁地区一直都在，但是既然去到了伊犁，怎么能不走一趟独库呢？怎么能不看一看赛里木湖呢？对不对？美丽的唐布拉草原啊，其实都是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看的，百里画廊就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市面上很多的行程您只看到了他这个写了要带大家走独库，但是呢他不带你去看唐布拉。那很多的行程呢写了唐布拉，你看似好像多了一个景点，其实它就是多了一段路，但是唐布拉其实本身呢它是免费的，它不是说一个收费的景点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就向来还没有那些套路，就是能去的啊咱一定100%的都去啊，能行的咱一定100%都行。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线路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什么呢，看山看水看世界啊，就是包括说我们的那个赛里木湖的帆船。其实在没有坐那个帆船之前啊，我一直都觉得哎呀我这一年出去这么多趟，对吧，我坐那么多船有什么可坐的呢。你比如说你像巴松措啊，游船呐、帆船呐，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快艇啊，我全部都坐过，那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直到啊我们今年安排上了赛湖的帆船，我才发现哇赛湖的帆船那简直不要太美了。其实美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在于说它的景色啊，因为你在外面看到的那个水啊可能还是蓝有一点点的绿，但是当你真入到湖中心的时候就是湛蓝湛蓝的那个颜色啊，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说整体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一下的。而且呢你像我今年在新疆待了半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无论是独库也好，还是唐布拉也好，还是赛湖也好，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非常有冲击力的。
就是很像那种好莱坞的那个大片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独库上，就是我们走到那个独库里面，就是对吧，我们很多的这个车友穿着冲锋衣的对吧，在那儿看着雪啊，然后吃着这个雪糕这个冰棍儿啊，这种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能在这个季节去看到雪啊，就是真的就仿佛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脚油门，我当哎，我就从这个夏天啊冲到了冬天的这种错乱啊，我真的觉得这种感受是你看过一次之后可能你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忘不了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新疆的后劲儿真大呀，那我觉得可能就在这儿了。还有到那个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啊，就是说我真的觉得那个窗外的景色啊，那种绿啊，就是那种好像要滴下来的那种深绿色的那种水的感觉，大家能理解吗？然后配上那个冷色调的冰川水啊，因为它那个河水啊全部都是那个冰川雪水融化下来的嘛，然后那个水的颜色呢是白泛青的那种颜色，所以它特别的美，那你看到的时候你也觉得说哎呦简直是太治愈了啊，就是真的这是我觉得我在今年发现的不一样的美好，也是我在今年看到的这个特别特别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是高光时刻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非常的美丽。还有到纳拉提大草原，可以说是我最爱的地方，每年抱小羊必备的地方啊，年年都要抱小羊，每年抱的小羊呢你还会发现说哎价格好像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啊，就这种感受啊。

所以说我们真的啊，生活当中从不缺少美，就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发现美的眼睛除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有你要敢于出发的勇气啊，就是如果此时此刻你又有钱啊，又有闲啊，这个情况下呢，那我真的觉得新疆是很值得你去的地方。其实还有朋友会担心说新疆的人多不多啊，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其实一个月都到至少要发2到3个行程的新疆嘛，对吧，三四个团差不多这个样子啊，那其实目前我没有在新疆遇到过什么很严重的堵车，因为你要理解一点啊，就是新疆它虽然说这个对吧，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暑假好像人有点多，但是毕竟它地大呀，对不对，它地大了的情况下，那人多其实也就显得不那么多了，你就好比说一个巴掌大点的地方，你站5个人的时候，你那个占比和你站10个人的时候那个占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这个比喻呢可能不
我们的新疆行程比较感兴趣呢，那我们的8月15号是我们的美少女 Alice 带队啊，我们的9月6号是我们的一路畅通的王磊老师带队。以上的两位主持人，如果说您超级喜欢他，特别想要跟他一起出行，或者说是哎，您就想感受一下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一时间节点啊，我觉得可以拿起你的电话来咨询了，或者说拿起你的手机点上我们微信的小加号啊，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好友。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我们今天简直就是被这个好车主和这个旅游两个字啊，就已经完全的就刷屏了，三个字两个字满屏都是三个字两个字，然后一直在弹窗啊，这种感觉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好车主的活动当中来呢，您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马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查看我们的旅游线路呢，行程呢相关的一些内容呢，那这一时刻啊，您就可以直接的也是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马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当然呢，我们更欢迎大家直接的啊，这个来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号码是 156040101116401061，电话微信同号啊。

0: 有朋友说除了新疆还有哪儿，我觉得西藏也是不错的啊，西藏的八月份真的是凉爽到了极致啊。也有朋友问这几个行程分别都是哪几位主持人带队啊，目前能够确定带队主持人的呢是我们的新疆线路，那其他线路的主持人呢其实我们暂时是没有办法完全定下来的，所以呢如果说就是这个呢就给到大家机会了，就如果说你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持人，那也欢迎您在咨询报名的时候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喜欢哪位呢，没准啊在路上你们就相遇了。所以此时此刻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和我们的微信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那大家也放心，这个手机号也好微信号也好都在我们自己人手里面啊，很有可能哪天您打电话的时候接线的就是英容或者是 Alice 了啊，这个都是这个很常见的事儿啊，所以说呢再来重复最后一遍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在问说，暑期过后都有哪些线路呢？那我跟大家先简单的剧透一条线啊，我很喜欢的，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呼声啊！我听到了无数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啊？那就是四川九寨沟啊！立马就有朋友给我们反馈了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英荣简直是说到了我的心巴上，就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吗？就是当然真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这个最爱啊，我们很多的车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九寨这条线路啊，也是很多的朋友经常跟我们说啊，英荣我们要一起出发呀，我们要一起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其实有很多朋友等待了我们很久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只要我们这个发线路啊他才会去的，也真的这两天的时候无数次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说啊我们什么时候去啊，能什么时候能跟咱一块儿去，咱什么时候组织啊，这不吗，他不就来了吗？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大家没事的时候给我们多提提要求，对吧，提提意见啊。那当然呢接下来马上就是说要到了九月份之后呢还会进入到十月份，我把能够确定的计划先跟大家讲一讲啊。九寨沟是100%能确定的在九月份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还有到我们十月份的韩国啊，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就未发布但是已确定的啊，我就跟大家来讲，还有到我们的韩国还有到我们的这个越南，还有到泰国啊，就是当然出境游目前的计划呢会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出境游呢你需要提前的一段时间的规划啊。当然你像这个国内的行程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们不用提前规划，我们大概的有个内容就可以了，因为国外的行程呢它涉及到的手续比较多啊，但是国内的行程呢不能说100%吧，但80-90%以上的啊我们都太熟悉了，拿过一条线路来一看我就知道这个线路的问题在哪里啊，就我们是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啊。所以说国内线路呢有的时候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但是国际线路呢我们需要审需要看需要查啊，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对刚刚我讲到的这些线路很感兴趣，你希望说我在这个发布的第一时间我就能快速的报上名啊，因为美团限额招募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如果说你也是这样希望的，那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就我们真的线路还是挺丰富的啊，你像韩国呀，这个还有到哪里啊，就这些线路真的还是挺多的啊。我们此时此刻呢看到我们济宁的朋友给我们来电话了，拜托一下大家啊，就是电话呢可以在十点之后打吗？现在在上节目啊，或者是等我下节目。

说价格会高一些，然后但是呢也真的是能够弥补一部分朋友一直以来就说我想去啊这样的一些遗憾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这个剧透了，后面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呢，真的啊就直接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了啊。

0: 那我们正在报名当中的线路呢，其实也是有蛮多条的啊，也跟大家再来整理一下，然后包括说呢，我们8月15号的新疆，9月6号的新疆，还有到我们 8月10号的西藏啊，这个以及我们云南丽江泸沽湖的8月18号和9月8号的两条行程，还有到我们的尼泊尔8月20号，还有到我们的欧洲9月22号啊。 这我们目前已经发布的行程，那未发布的行程呢，有像九寨沟啊，九寨沟我们做了一条纯玩线路啊，这个喜欢纯玩的朋友是不是眼睛都要亮起来了。然后再来讲讲西藏吧，其实西藏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地方啊，就大家知道我最爱的地方，一个新疆一个西藏啊，都是我的爱啊。 其实我觉得西藏啊，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就在于说它那种很极致的那种视觉上的震撼啊，以及它非常独特的那种文化沉浸感，对我来讲呢，我觉得都很棒。而且呢，它还有着那个很多朋友说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说，哎呀，我的这个想法都不一样的，我的这个感受到了这个心灵的这种，哎，感觉啊，就有些话我不能讲，但是我相信大家懂的都懂啊。
1: 它真的拥有着世界上非常极致的这种风光，而且是世界级的这种极致美好啊！比如说，你像世界最美雪峰南迦巴瓦峰，也是世人久不遇的，一年当中可能有300天都不露头啊！就是没准咱去的那一天，它就能看见了，那对不对？还有到像这个圣湖羊卓雍措纳木错啊等等的这些地方，那纳木错咱这趟不去，但是南迦巴瓦呀、羊卓雍措呀这些，我们都是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的啊！就真的你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那种高原上 特有的那种很通透的蓝色啊，那种跟它那个广袤的那种地形地貌真的形成了那种很难在我们这种钢筋水泥混合的这个城市里面看到的那种景象啊，就可以说是视觉冲击力非常非常之强。当然还有到很深厚的一些文化氛围啊，就是比如说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我们随处可见的那种经幡、马尼石，还有着到处都能看得到的 磕长头的人们啊，真的我觉得是有那种力量感的，就是你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那种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真的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给我的震撼力就很强，因为我们当时是从那个拉萨去林芝嘛，然后我们在路上就遇到了磕长头的人，然后我们当时就把车停下来，我们给了他很多的面包呀，给了他很多的水呀，就给了他一些这样的一些吃的喝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在林芝 待了3天吧，差不多从林芝返回拉萨的路上，我们又一次的遇到了他。他是真的一路磕着长头去拉萨，就是这条路可能要走很久。你本来比如说这条路要走10天，那由于他要磕长头，他可能要走30天，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路上一直在磕，一直在走。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着他做到如此？但是在西藏，你是随处可见这样的人们。所以我真的觉得西藏是很值得我们去的。而且呢，我也觉得他对于我 我们的这个身心来讲呢，真的在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慢下来，这种慢下来的感受，身体慢下来，节奏慢下来，然后我们的心也跟着安静下来了，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之好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就西藏这个地方呢，它有着非常核心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的，所以它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解锁和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
0: 有朋友问说英人带不带队西藏啊，其实我还是挺想去的，因为年初我就去了嘛，就是西藏这个地方，我也觉得大家不用把它想象的这个比较可怕，就觉得高原反应啊，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你的去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0: 你改变了你原有的生活的模式，生活的状态，那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啊，它需要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那我们已经把所有内容都安排好了，你包括说进藏第一天晚上的这个医生查房啊等等啊，这些内容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你觉得你还有需要这个担心啊或者担忧的这个地方吗？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而且在整个的拉萨，我们入住到的所有的酒店都是全程供养的四钻以上的这个酒店啊。那住宿呢我们也都安排好了，供养酒店对吧，完全的能够去帮大家适应就是你所认为的高反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此时此刻呢，其实环境不是问题啊，行程不是问题，内容不是问题，有问题的就是你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呢？所以此时此刻啊，让我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咨询的电话和我们的微信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有朋友们说等会儿是在这儿直播抽奖吗？显示是来自直播间的朋友啊，没错的啊，这个我们的直播抽奖一会儿就在这儿，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呢。可以说我们的活动热度爆表啊，这个首周报名呢就已经突破了10万家，非常感谢各位车友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活动也将迎来首个开奖日，今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30分，我们将直播抽取抽奖30位啊，奖品呢是每位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开奖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将会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持续收听。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英荣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这个一看就是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这个活动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开奖结果呢，我们也会在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能够查询到啊。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今天祝您好运喽。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啊，不是在直播间来回复好车主，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好车主啊。因为我看到了有我们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添加啊，您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夏天其实大家护肤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只补水，我不需要修护，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脸呢、就是越往后越就看着吧越来越干，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屏障受损的原因啊。那普通的爽肤水呢，它可能只是表面的湿一下啊，就是几分钟就干了，但是还有可能造成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差。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能够养皮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这个无论是您脸上有一点小细纹的、小干纹的，想要补充点胶原蛋白的啊，就是都可以啊。又有朋友问说等会儿抽奖是在这儿抽吗？您已经问了两遍了啊，我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是的啊。就是您要看啊，就是在这儿看啊，但是参与活动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如果说您也想要买到非常合适价格的精粹水啊，因为我自己买过，我知道很贵啊，就怎么着一瓶也得个1800的啊。这个官网价格150毫升是1450元，来到我们交广商城上新价只需要499块钱。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好车主活动的朋友，同样的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想要查看我们旅游线路的朋友呢，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也可以啊。

0: 我发现大家的热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高啊，就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其实我们很愿意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啊，给大家一些更多的一些福利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啊，这个想要提前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啊，就是都可以这个此时此刻先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流量字，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麻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回复流量字可以查看我们线路的行程详情。那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畅游大家庭的朋友呢，那我们欢迎您在这一时间啊直接的对吧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或者是给我们打个电话来聊一聊最近你想去哪儿了呢。 我们的电话号码和我们的微信号码都是同一个号码啊，这个156-0640-11111，156-0640-1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直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就可以了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1111，156-0640-1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节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路，再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整理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资讯哪儿的朋友比较多呢，一看就还是新疆的热情啊，大家是要高一些的啊。很多的朋友其实一直都在问新疆，那新疆的这条线路的话呢，我们的时间是8月15号和9月6号，分别是我们的美女主播Alice和我们的一路畅通的主持人王磊老师两位带队啊，还有到我们的圆梦西藏，8月10号快乐出发云南 丽江泸沽湖是8月18号和9月8号，还有到我们的尼泊尔8月20号和我们的欧洲9月22号啊，这个N个团期，好多个行程，以及我们即将要发布的九寨啊等等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156-0640-11111，156-0640-1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就哪怕您说我现在不想这个出去玩没关系，我相信总有一天您会想要出去玩 我们旅游节目做了18年了，避免您有一天找不到我们，对吧？想去的时候，哎，我就到处在想，哎，那个交广的那个管家号是多少来？他那个微信多少来？哎，我怎么能加到他呢？对不对？或者说有您满意的行程，但哎，您一不小心错过了啊，就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您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号码呢，包括说我们的电话号码，全部都在我们自己主持人手里面。我们的电话从来不会给大家去回拨啊，就不会是那种就很烦人的问你，哎，您最近要出去 旅游吗？就是这种事情我们不做啊，就是我们顶多是您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看有未接电话，我们给您回个电话，但是我们在其他的时间我们都不会去打扰大家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啊。 说实话我们有时候也挺忙的，没有时间去跟大家打电话问你最近要出去旅游吗，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说大家没事的时候翻一翻我们的朋友圈，看看我们最近去了哪儿，或者说您想去哪儿啊，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都是可以的。我们朋友圈里面其实我觉得挺精彩的，就是你哪怕因为很多时候我都认为说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啊，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建立的啊。那我不能要求说很多的朋友都一见面对吧第一次加微信就很有天然的信任， 我立马就报名了。很多时候其实大家是需要说，哎，我加上你的微信，我看看你的朋友圈，对吧，我观察你一段时间，对吧，很多朋友其实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欢迎大家的观察啊，我们畅游大家庭敞开怀抱啊，就欢迎所有朋友的加入。所以这一时刻啊，依旧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1111，156-0640-11111，您听一听它的尾号啊，1011您就知道了，这个是我们交通台自己的 电话啊，也是我们自己的微信啊，电话微信全部都在我们自己主持人手里面啊，所以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微信号码156-0640-11111，156-0640-11111，电话微信同号啊。 有没有说每次听到这样的歌就觉得是英容的节目啊？就是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种歌曲的，我觉得我们的状态要积极一些啊，就真的就是大家的这个状态要好一些，有的时候一些这种比较热血呀，比较有热情一点的这种歌啊，我觉得多听听还是挺好的啊。

其实真的就是要山要海要自由啊，就什么都想要，所以有的时候也要给自己放放假，出去走一走。真的有的时候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其实就特别愿意出去走一走。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呦，英荣一年到头都在外面带队，是不是很辛苦？辛苦呢是真的有一点点辛苦啊，因为毕竟嘛，抛家舍业，对吧，天天在外面跑，天天在外面出差，但是也是真的很快乐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年虽然你看我一年去西藏新疆，对吧，这种地方我都是去三趟五趟的这种，但是呢我每一趟我都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我的心态挺好的，我把每次去到这些地方我都当成是我第一次去，我也永远把它当成最后一次去感受，所以我总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美好。那同样的，在旅行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我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游当中呢，都能够遇到不一样的美好啊。所以说此时此刻还是依旧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要爬满夕阳的河流。那今天畅天下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啦，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3: 领克03的车主，
14: 丰田荣放的车主，
15: 路虎揽运的车主。
16: 我是猫头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大家好，我是高哥，福特锐界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游鸿明《落单的候鸟》，对应的就是自己比较青涩的学生时代，所以印象很深刻。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0: 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开始的是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终于到周五了，还是到周五了，真正的到了这个第五个工作日啊，本周第五个工作日，到周五的时候，你的心情状态是刚才说到的哪一种呢？这一周你是感觉过得特别快啊，就是稍纵即逝，还是说特别的慢，怎么等怎么等，这双休日还没有到来啊。那么现在依旧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怎么样呢？会像省城济南一样一出门感觉自己就是蒸笼里边那个大胖馒头吗？您的这个出行路上遇到的道路的通行状况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呢？等等啊，以上的内容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就是沟通哈，和互动都是用微信的方式最为快捷。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来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当然现在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加发微信啊，我们这样的方式来互动，现在我们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看直播。那么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是1011排行榜，数字1011啊，1011排行榜，搜索这两个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直播间啊，我们在公屏留言评论，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说说天气情况啊，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这个高温的预警啊持续了。首先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呢，烟台、鲁西北、鲁中以及鲁南地区都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或暴雨的情况。其实昨天济南，哎呦，下午傍晚那一阵儿下的也是特别的大啊。那么中北部地区呢也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一周，不是说未来三天啊，未来一周我省没有明显降雨过程，但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今天明天两天达到33到37度，局部呢能达到39度以上。那么从周日开始啊，一直到下周三也是有一个37到39度的高温，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高温天气啊，这次持续的时间长，相对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体感是非常闷热的，气象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的黄色预警。未来一周各位啊，就是没有明显的降水，湿度也大，这个温度也高，一定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啦。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好多朋友在问开奖了吗？开奖了吗？这都是已经参与了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好车主们，对吧？太多朋友了，这问的话都一样，开奖了吗？别着急，还没有呢，我们还在倒计时进行当中啊。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我们的活动呢真的是热度爆表，咱们第一周啊6天的时间就报名了10万家。哎呦，咱们这个要说咱们这个齐鲁大地啊，好车主可真的太多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活动就是迎来了首个 开奖日，所以大家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啊。今天上午11点钟开始，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11点钟到11点半这半个小时正式开奖，所以大家不用着急，不用担心还没有开奖呢。我们呢将会直播抽取出啊我们首播的周奖30个啊，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我们这个开奖过程呢，也是由我们的专门的开奖主持人武红，以及咱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2级警长常丹宁丹宁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啊来收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博哎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如果大家是这个半个小时没有办法来收听收看直播啊，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也不用着急啊，您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开奖结果啊都是可以查询到的。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再次祝各位好运啦。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个跟车有关的小话题要分享哈。昨天晚上呢，小米是正式发布了旗下第二个汽车系列鹏程，同时呢推出了两款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分别是小米鹏程的 N90 MAX 大七座的一个旗舰增程 SUV， 还有就是N70 MAX， 这是一个大五座四驱的增程 SUV。这两款车呢都是基于全新的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来打造的。价格啊，这个 N90 的话呢是29.99万，N70 MAX 的预售价呢是25.99万。哎，那雷总呢也是称其为50万以内增程 SUV 当中最好的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你觉得它能否让降温的增程赛道再度翻红呢？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的10:18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太多朋友在问开奖了没有啊，哈，没有，大家一定是耐心等待啊。还有朋友问啥时候开奖，还有多长时间。那么再重复一下啊，就是我们火爆进行当中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我们首周的开奖将会在今天的11:00正式开始，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大家放宽心，11:00到11:30我们这个活动才会开始。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如果您错过了直播，想查询自己能否中奖，有没有中奖，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查询关注就可以了。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关注了啊，这个车圈最新的也比较火的一条消息，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小米呢是召开了发布会啊，正式发布了旗下第二个汽车系列，就是鹏程，同时呢推出了两款智能可变大空间的 SUV。分别是 N90MAX 啊，一个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和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N70MAX， 这两款车呢都是基于全新的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来打造的，它俩的售价啊，预售价分别是299,900和259,900。那么这个车的定位和核心的亮点哈，比如说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空间方面啊，是一个智能可变大空间。通过全车的一个纯平地板，贯穿1到3排的超长的滑轨，这个长达1.93米啊，以及可移动的一个中岛，它支持一键切换百变客厅，就是一个座椅对坐。在这个发布会上哈，有调侃嘛，说这个在川渝地区喜欢搓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经常说这车坐着坐着可能后边就搓起麻来了。然后呢，这个雷军雷总还说呢，那得用一个那个小一点的磁吸，哎，就是还是很认真的考虑了一下在这个车上搓麻的一个问题。包括它的百变大床啊，极致储物啊，7种空间模式，7人满载的时候，后备箱的标准容积仍然是有577升，还能塞下7个20寸的行李箱。对于空间有极致追求的朋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了。那么这两款车啊，鹏程的 N90MAX 和 N70MAX 呢，从曝光以来热度呢就是居高不下的。那么小米的苏七和玉七早已经印证了小米汽车非常强大的一个市场爆发力，而此番呢 N70-90 登场，能不能逆势拉动市场，让降温的增程赛道再度翻红呢？哎，它的入局会不会给大家去买增程车增添信心呢？对于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欢迎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首先呢就是先发微信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呢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那节目直播的一小时我们可以沟通节目内容，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在群里就车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及时沟通及时互动。发送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啊，我们这个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还是说回到这两台车啊，就是小米鹏程的昨天全新发布的两台增程的 SUV 啊， N90 和 70MAX 啊。那么有这个试车记者呢第一时间去体验了它的一个静态啊，然后呢表示说这台车静态最大的亮点就是空间以及座椅布局的灵活性了，2-3排共轨的一个座椅
滑动距离足够长。刚才说到了嘛，给的数据是1.93米，无论说拉人还是载物啊，都非常的灵活。而不同的大床模式、会客模式还有拓展功能，也能够提供很好的用车场景。然后呢，这个博主还评测了很多的这种九字背的 SUV 嘛，他表示说这个小米鹏程 N90 的空间呢是最让他满意的，因为他本人我看了也是一个非常高的1.9米多的一个这个博主啊，他说可以说全家都是1.9米的身高，哎，这个车也是足够用的。而这两款车在增程动力方面啊，我们看到它全系搭载的是小米和东安联合开发的 1.5T 的增程器，支持加注92号汽油。 N90MAX 配备的是76千瓦时的电池和60升的油箱， CLTC 的综合续航能力是达到了1705公里啊，就是可以说完全解决里程焦虑这个问题。纯电续航呢是464。N70 的综合续航呢是1461公里，纯电续航呢是505公里。可以说这个动力啊、续航能力都是不错的。而它的底盘和安全方面配备的是空气弹簧、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前双叉臂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那车身呢采用的是一个铠甲龙式结构，16处使用了2200兆帕的超高的强钢，并全系标配12个安全气囊，就是在安全方面是做了一些东西的啊。那昨天晚上9点钟啊，这个正式发布啊，就是发布会开完了以后啊，发布之后呢，就开启了小定意向金呢是1000块钱。正式发布之后呢，说可以退啊，锁单的话可以享优先排产，而且呢会赠送价值999元的一个车载桌板。官方宣布啊，这个交付时间是9月正式上市交付。好的，这款车大家有什么要评论的，或者是有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啊，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得到咱们的交广商城去逛一逛，最近给大家找了很多的好物，都是必买的。像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强力推荐的这款好大米啊，这个居家这个吃点个好大米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好大米呢是田作故事品牌原产地的5常大米，没有陈米、碎米，也不会掺杂外地米，每一粒每一批都是当季原产地的5常的新米。这个大家拿到手就看了啊，这个米粒呢均匀饱满，色泽呢是清亮通透的，简单一淘洗，上锅蒸就行了。焖的时候您就闻着这个味儿啊，浓郁的自然的那种稻花香，这是新米好米才会有的味道。那煮好的这个米饭呢，您这么一尝，软糯适中，清香回甘，哎，怎么煮它不会那种软烂掉，很劲道也不夹生，哎，这个味道就是特别的好吃，是符合咱们山东人口味的这种好大米。而因为我们是原产地直发嘛，没有中间的环节，所以我们专属的团购价也是非常给力的啊，整整10斤只要89.9元，直接包邮到家，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而且是包邮的一个价格啊，解锁5常正宗的地道大米。需要的朋友就发大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找到链接来下单了啊，发送大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0:33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现在咱们这个微信后台呢，不光是被好车主三个字刷屏，还掺杂着很多的开奖了吗、开奖了吗的提问，以及现在已经有朋友开始在这儿许愿了，什么加油券加油券一个劲儿在发。我想说就是增加自己的信念，说今天中奖的一定是我，是这个感觉吗？好的，再重复一下哈，这个所有等着开奖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啊迎来我们的首周开奖，说的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啊，咱们这是第一周对吧，6天的时间报名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了，各位，这只能是说明咱们齐鲁大地的好车主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大家就是毫不犹豫，我就是好车主，百日零违法，我可以300天不违法，真的是太棒了啊。因为我们就是之前自己在那聊天的时候说不一定有这个信心，报名吧是想报，太心动了，但是这100天里边吧，你不知道啥时候这眼睛看不见哈，你可能就压个线呢、闯个灯啊，还真的是这心里边不太那么踏实。但是呢，这么多的朋友对自己都特别的信任，真的是非常棒。那也感谢所有的我们山东交广的听友们、车友们啊，对咱们频道的信任和支持。那今天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就迎来了第一个开奖日了哈，这只是我们众多奖品当中的第一次发放，开奖时间是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还有25分钟啊，就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11点到11点半，我们将会直播抽取出首周的周奖30个，每人啊，咱们获得的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咱们说叫承包一周的油钱或者是更长一点时间的电钱啊。由咱们频道的开讲主持人武红以及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2级警长丹宁警官共同来主持，欢迎大家啊持续的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个频率来收听。当然大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渠道太多了，您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博，都是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啊，任何一个渠道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您没空说这个时候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但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啊，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来进行查询。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再次祝各位好运啦。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看到这个有朋友啊，霞山龙吟说了，哎呀，7年没违法了，太优秀了，我觉得让我做到7个月都很难，我现在感觉眼神都不行了啊。行，各位真的是非常的棒。那说回到咱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也是有一期经典的榜单主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因为本周我们是经典主题的回顾周。那这一次我们回顾的榜单呢，也是非常的有含金量的啊，就是实力远大于名气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榜。可以说现在呢是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一个时代啊，就干什么你得会营销，得让别人知道对吧，会营销绝对是能赢得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啊。那知名度意味着什么呢？哎，品牌溢价的能力。但是呢市场也不缺少产品力非常突出但是大众知名度或品牌光环上不那么占优势的车型，所以呢有了我们这样的一期主题的盘点啊。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实力远大于名气的车型有哪一个或哪一些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上线的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期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田老师。你好田老师。
2: 你好，主任，大家上午好。
0: 啊，来到节目当中了。今天咱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啊，这个榜单呢是半年前做的啊，还是有新鲜度的啊，并不是特别的久，就是来聊一聊这个实力远大于名气的一些车型啊。那您觉得这个实力和名气对于一台车，尤其说一台想卖得好的车，哪个更重要呢？

0: 但你后续的实力跟不上，很快这个名气可能带来的是负面的了， 对吧？您是这种观点哈？
1: 我们能看到国内很多车企啊，
0: 嗯，
1: 一开始上来之后做的特别的口号喊特别响，
0: 嗯，
1: 应该说做了很多这种营销出去，让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品牌，也说名气有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产品力并没有像他说的名气这样做的那么好，慢慢的因为产品力的问题，因为售后服务的问题，因为这个配件供应的问题，慢慢的可能就退出市场了，这样的例子在国内比比皆是。
0: 嗯，所以就是您觉得还是实力得有啊，您才能谈别的哈。
1: 嗯，对。
0: 哎，那刚才就说了，如果说现在这个当下哈，就是舆论或者说是这种关注度就是必须得特别有的话，那你说你要是没有名气，咱普通消费者怎么才能发现这些，哎，他就是有实力，才能发现这个存在呢？
1: 首先一点哈，大家现在买车啊，我特别是我觉得这个状况特别的普遍，就大家买车原来的时候怎么买车，是看杂志买车，
0: 嗯，
1: 看好的杂志啊，看好的车评啊，
0: 嗯，
1: 去买车，但现在大家看短视频去买车，看很多短视频的测评去买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跳出看短视频买车的这个圈儿，
0: 这个思维，
1: 一定要对，一定要亲自的去试驾，
0: 嗯，
1: 因为买车是你自己用啊，很多人说，哎，这个车他可能连开都没开，我看到别人的测评，可能你就买这个车了，但是你一定要跳出这个圈儿，一定要亲自去试，只有你亲自去试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车适不适合你，所以说不要只看别人的测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参考什么呢？参考真正的车主的口碑。你不要看测评者的口碑，你要看什么？你要看真正的车友圈里的他对这个车的评价。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
0: 嗯，真正买了这个车的这个车主们，他们的这个体验如何？
1: 对，
0: 嗯，
1: 对。第三，就不要单纯的迷信于这种品牌的标签。嗯，不要把一些小众的品牌啊、进口的冷门车啊，觉得。这个走自主的一些二线品牌啊，可能不要直接把它排除掉。
0: 嗯，
1: 我们要抛开品牌的光环，横向的、纵向的对比动力啊、底盘操控啊、配置、用料啊、服务啊等一系列东西，你再去做决定。很多人说，哎，这个车品牌不行，一下子就可能把它给跑掉了。
0: 嗯，
1: 大家千万不要一开始上来就把一些东西先入主的把它给跑掉了，特别是一些进口车、冷门车啊、小众车啊，很多人直接把它跑掉。不要只看品牌，要看它横向、纵向、动力各方面的真正的实力怎么样，你才能够决定买不买。我觉得三点吧，就是决定了你能不能买到对面有实力的车。
0: 嗯，还是得搞清楚自己的需求，自己使用哈最注重的是什么，然后呢不要盲目的去看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一些短视频的博主的测评，还是得看自己去开自己去用的真实感受哈，就是来点实在的。好，那现在呢就是车市变化非常快哈，就是这个榜单呢虽然是半年前并不久远前做的一个榜单，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再重新做这样的一期榜单，就是实力要远大于名气的车型，让您来推荐的话，您会推荐哪一台车呢？
1: 应该说结合这期榜单嘛，我们看到哈，很多车型应该说是实力都是大于名气的。
0: 嗯，
1: 比如说星途的系列。
0: 嗯，星途的系列。
1: 星途系列，对，
0: 嗯，
1: 比如说马自达的多款的车型，
0: 嗯，
1: 包括进口的好多小众的车型，其实包括部分这种高端的新能源车型，
0: 嗯，
1: 应该说虽然市场并不是非常好，但是觉得这个车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
1: 特别是星途的好多车，我们都知道现在星途的车在国内虽然卖的不好，但国外是非常的认可，包括欧洲啊，包括像中东啊，像俄罗斯啊，像非洲啊，很多市场这些车型其实是在当地非常热销的车型的。
0: 嗯，
1: 所以说说明人的实力还是真正有的，但是可能在国内的在如此竞争情况之下，你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车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0: 嗯，就是产品力是不错的，就是可能在营销方面弱了一些哈。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吧。这个半年前我们做的这个榜单上啊，一共是有九款车型上榜啊。咱们先捋着，尤其是前几位的这个车哈，当时非常火的这几位的车，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情况，是还能不能再榜啊，还是不是 至今仍值得推荐的车型哈。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咱们的网友听友投票数排在第一位的，实力远大于名气的这个排行榜上的第一位的车型啊，是马自达 CX50。 您怎么评价这台？

0: 台车，这台车现在还值得推荐吗？
1: 这台车我觉得现在依然值得我们去说它是一台好车。
0: 嗯，
1: 但推荐不推荐要看大家的购车需求。
0: 嗯，
1: 但它是台好车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特别是它的创驰蓝天的这个动力技术，放到今天依然是非常的可靠，车非常的扎实，非常的耐用。品牌力来讲呢，只能说马达的品牌力这两年在下降了，但马达的产品力是不错的。
0: 嗯，
1: 应该说整个日系品牌当中，我们讲到真正是做把操控跟舒适度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可能就是马达这个品牌。
0: 嗯，所以它现在就是在这个榜上还是非常合适的，确实是实力有，而且是大于名气，远大于名气的，也是一台好车， 对吧？
1: 对，一些素质非常的稳定，故障率呢非常的低，应该说这款真的是一款小众的好车。
0: 嗯，
1: 只是马达品牌在国内，就是就像当年铃木一样哈，应该说慢慢的可能淡出了很多人的视线，但是不妨碍它的旗下的车，依然非常好。但现在它的竞争对手非常强啊，比如像领克的08啊，长的 UNI-K 啊。包括方程豹的豹五啊，这些事情应该说一下子掩盖过了他的风头去了。
0: 嗯，就是自己本身很优秀，奈何对手也相当强大呀。就是、
1: 对手不光强大的问题，对手是而且他强大的基础上，他有致命的武器，他好多车型已经双能源化了，已经新能源化了，对吧？他的东西包括智能化了，那可能在这古灵当中，他还走在前两年他的技术路线上了，所以说就是很多事情。他已经被抛在身后了。
0: 嗯，那就确实是不进则退哈，逆水行舟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当时榜单上排名第二位的是进口大众途锐，那这台车如今我们又该如何看它呢？
1: 途锐应该说是一款完全的是一款非常好的好车。
0: 嗯，非常好。
1: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它跟奥迪是同平台的车。
0: 嗯，
1: 但是价格呢，只有它比奥迪省掉三分之一，可能还要多。但是这个车型。受限也是受限于品牌力吧，又或者是国内的竞争格局，也是一款普遍被叫好不叫座的车型，就普遍说哎是款好车，但是呢就卖的不是特别好啊。
0: 嗯，是款好车，但是卖的不是特别好，那也符合咱们的这个榜单主题了哈。那看一看第三位的，我觉得这个至少聊到目前哈，我觉得这台车的名气还行，就是腾势 N9， 但是当时呢它的这个排行榜啊，九台车里边它排了第三，这是咱们听友网友投票出来的。您怎么看这台车呢？它现在的一个情况？
1: 腾势整个腾势系列的，应该说这个是名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0: 嗯，
1: 它的品牌里没有任何问题，只是 N9 这个品牌可能是大家陌生一些。
0: 嗯，
1: 相比于 L9 啊，问界的 M9 啊，它在这种声量上确实是小一些的。
0: 嗯，
1: 但是它继承了比亚迪高端的这种三电的这种技术啊，应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比亚迪的三电技术，应该在竞争对手当中，它的是做的比较靠前的，而且它的硬件的规格啊，软件规格、都做的比较好，就在这种大型 SUV 当中。腾势 N9 的声量可能是小的，但是产品力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0: 嗯，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回顾了榜单上的这前三位的车，就是至少哈，就是符合咱们这个榜单主题，前面这个实力啊确实都是有的，也确实也是大于名气的哈，都是没有问题。那来看一下当时排第四位的是斯巴鲁的 BRZ 这台车是不是现在聊的更少了啊？这台车现在又能上榜吗？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台车了。
0: 嗯，
1: 很多人甚至这个车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它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这个车型现在在二手车当中还是比较抢手的。
0: 嗯，二手车市场当中是吧？
1: 对，用它来做改装啊，做这种小众车来玩啊，还是有的。
0: 嗯，
1: 但是只现在在二手车范围当中了。
0: 嗯，
1: 你不再属于大众车系了。
0: 嗯，所以就是咱们就略过了。就先
1: 整个不光斯巴鲁 BRZ 哈、整个马达整个斯巴鲁系列哈，现在都处于这个状态，
0: 都是这个状态，顶多就是有一些车型可能是特别喜欢它的，在二手车市场还是有一些朋友在找，但是基本上在新车市场就不用聊了，对吧？
1: 因为现在平替的产品太多了，像小米苏七啊，对不对啊？很多人说小米苏七就可能把它就给平替了，价格可能还更低，性能啊可能还超越它了，
0: 所以那这台车就是它的实力或者怎么样咱们就不过多评价了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看一看吧，这个当时榜单上第五位的是智己的 LS9 这台车，这台车您如何评价？
1: 智己的九系应该说是所有九系当中存在感应该说是最差的，
0: 最弱的，
1: 不能说最差的吧，应该是确实声量确实小，相比于其他的九系啊，智己的 LS9 是相对来说就是它的声量是小的，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智己它的优势在哪里，智己优势在它的整个底盘调教和它的就是整个车机系统上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特别是它那个智己跟 Momenta 的这种关系啊，上汽跟 Momenta 的这种关系应该说把好多新的产品力都放到了智己的产品上了，
0: 嗯嗯，它就是说在九系里面确实是存在感非常弱，但是呢这台车本身的产品力还是不错的，实力还是有的，
1: 机械素质还是不错的，底盘调教也非常好，
0: 嗯，
1: 只是品牌认知度是一个最大的瓶颈，
0: 嗯，所以还是有它的问题存在哈，
1: 嗯，对，
0: 好，那最后的四个车型我们挑一款，您看还有哪个特别愿意再说两句的啊，当时这个榜上还有红旗的 HS3， 起亚的 EV5，
1: 嗯，
0: 捷豹的XFL， 还有星途遥光 400T， 这四台车哪一台还有这个值得再点评一下的吗？
1: 说说遥光吧。
0: 好嘞，
1: 因为很多人一提遥光这个车型都很陌生，
0: 嗯，
1: 一提星途也很陌生，
0: 嗯，
1: 但是一提奇瑞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款车是奇瑞的一个高端一款 SUV，
0: 嗯，
1: 因为说它配的东西是非常全的，比如说 2.0T 的动力啊，包括它 CDC 的电子悬挂啊，应该说就是整个配置是非常拉满的，
0: 嗯，
1: 但是产品力非常好，但是卖的不如像瑞虎九啊，上领克08、长安 CS75 啊等这类车型，就因为大家对于遥光 400T 这个品牌了解不够，
0: 嗯，
1: 觉着没听说这个品牌，不敢去买。但是真正它背后其实是奇瑞的，好多优秀的东西都在里面。
0: 嗯，
1: 三大件非常的稳定可靠，应该说最大的难处也是曝光不足啊。
0: 嗯。确实就是在大众的认知里边对这个车，哎呦，什么车呀，什么品牌啊，可能就是很模糊的一种感觉，但是这个产品力是非常不错，就是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 对吧，
1: 对对，
0: 嗯，
1: 你说买了什么车，我买了个星途遥光，你说你这是什么车啊可能是不是刚上市的新品牌啊，
0: 嗯，
1: 是不是的啊，它是
0: 并不是
1: 高端，
0: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刚才呢我们是有请我们的上线嘉宾啊，就是我们的田道贤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呢来回顾了半年前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排出的一个榜单，就是实力远大于名气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啊。那么看完这个榜单之后呢，时间也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哈，我们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儿，说一说暑假去旅行。暑假是实打实的过了一半了，如果你想旅行但还没想好去哪儿，正在纠结，找我们山东交广啊，我们是自己踩线把关啊，给您准备了一系列的闭眼入的方案，您只要是时间合适，目的地您想去，跟着我们那就是省钱又放心。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详细的图文的行程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您要是想看雪山，8月10号咱们去西藏啊，全程呢配的是供养酒店，睡觉都在帮您适应海拔。然后呢布达拉宫咱们晚上去游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震撼感是白天无法看到的，也是主持人带队24小时的管家啊，您就是完全放心啊，啥事儿您都不用操心。如果您觉得这个西藏的海拔太高，可以跟我们去新疆，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像这个独库公路啊，每年是6月10号才开放，咱这时候不去，可能就得明年才看到了。那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光今年夏天咱们就已经开了7团了，而且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光单纯机票这一项就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但是我们是吃住行玩啊，全部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我们才7999，而且住的都是4钻。以上高评分的酒店，吃的那个都是特色美食餐标啊，一桌都得500到800的一个高标准，所以这个真的是性价比相当之高了。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那 我们8月18号还有出发的去云南的一个团啊，卢丽香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打卡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然后呢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啊，6天的时间也是一价全含的，只要4999元。另外8月份还有出境游的线路，去尼泊尔的，以及9月底我们有一个欧洲4国12日游啊，这个德法意瑞4国的深度游都是非常精彩的，只是啊都是小团制啊，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啊，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那今天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看到我们微信后台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在等着开奖，也再次提醒啊，5分钟之后11点开始到11点半，咱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首周抽奖就要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啊持续的锁定收听，也再次祝各位报名的朋友们好运哦。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2: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报名就有礼，
2: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1: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2: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2: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3: 正在观看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车友朋友们以及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来到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第一个周奖开奖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武红，非常高兴。那我们节目呢，自7月24号启动以来，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当中，截止到今天上午，我们已经看到了背后报名的数据马上就要突破12万人了，非常感谢这些驾驶员们报名参与。这不仅仅是12万的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但它背后承载的是12万个家庭对于平安的坚守，也是我们大家日常开车坚守零事故的一个安心旅程。今天我们不光是要来寻找第一周的好运车主，同时呢，也是致敬每一位能够把守法刻在心底的平安守护者。非常开心啊，如果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就能看到在我的身旁，非常高兴请到的是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和大家呢一起在直播间开讲。接下来先来欢迎一下丹宁警官。丹宁警官中午好。
4: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车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常丹宁，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百日零违法的开讲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将遵章守法的小红花送给大家。
3: 是的，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周奖，咱们可能一定是有一些新朋友哈。
4: 是的，
3: 对，还不太知道我们周奖讲什么。我们先跟大家说说看，我们的周奖奖品也非常丰富，我们会给大家呢抽取30位，这个时候呢，给大家送上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因为在我们这个报名的比例当中，也有10000多驾驶员，我们都看到哈，都是新能源的驾驶员啊。对，所以我们这次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那丹宁警官呢，在我们跟大家来抽取30位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啊，其实百日零违法，你看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奖励遵法的这些好司机、好车主，但这个过程当中呢，报名的司机积极性非常非常的高。
4: 是
3: 我们呢第一个要做了一个筛选工作，就是要把报名这些数据在我们交警总队的那个违法库里面啊，我们来提前筛选出来。哎，别说，还真有好几百个司机是中招了啊。那么他们的这个很遗憾啊，这次就不能参与抽奖了。那在哪个环节上你发现容易破功呢？跟我们大家一起先来科普一下好吗？
4: 其实刚才我们在后台聊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实时的数据已经有将近12万人来报名我们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其实大家的心情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3: 对
4: 啊，但是其实 从这个目标来看，日常最容易踩坑的地方。
3: 嗯，
4: 那我想先考考主持人。
3: 好的，
4: 就从咱们日常开车和这个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的经验来讲，从交通事故的这个角度，您认为哪一个违法行为是最容易踩坑的？
3: 我个人啊，其实这样子的，第一个呢，我特别尤其是晚上，我有的时候下班其实都是八点以后了啊，只要乱开远光灯的我就觉得很烦人，这是我第一个觉得非常深恶痛绝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如果说是事故的话是超速，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嘛，
3: 对
4: 对，
3: 超速，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包括我们此刻正在观看节目视频直播的网友，还有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在我们咱整个啊总队的这个统计数据当中，哪些违法行为导致事故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呢？
4: 对，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3: 但
4: 其实主持人猜的这几个也确实是热门选手哈，但其实我们大数据一分析跟大家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那很多的驾驶员呢不是故意的去违章的，其实大家心这个发心都是好的，都是希望自己平安到家的。那么栽在什么上面？栽在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细节上，可能都忽视掉了。那我们最近呢刚刚做了一次全省公安交管大数据的系统分析，排在第一位的还真不是超速，是未让优先通行方向先行。
3: 哦，这个确实出乎的意料。
4: 对，它占到了事故总数的14.33%。那说白了就是比如说转弯不让直行，进入路口不减速观察，还有随意的变道加塞儿，该让的不让，简而言之就是这样。
3: 这个其实早高峰或者是晚高峰非常容易，为啥呢？因为早高峰大家全都是
4: 奔出去，
3: 都很着急，是不是？就是觉得你那个转弯让直行，你常常没有办法能够看到它是让直行的，对吗？
4: 还有啊，不礼让行人也是一个重要的点。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的，就比如说我们大货车，大货车的这个盲区，
3: 是的，
4: 和我们就是车身比较大的大型 SUV 的这个盲区，那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抢行的时候就容易忽视掉，那这种就容易造成家门口几公里几百米的这个事故。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往往是最容易发生事故
3: 的
4: 一个点。
3: 是的，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家里面买车哈，越买越大，
4: 是的
3: 对吧，
4: 六座的七座的
3: 是吧，那个 MPV 也好，或者说现在大型的 SUV 也好，它那个 A 柱的盲区，它那个确实是因为它腰线都高啊。
4: 是的，
3: 那有些小孩什么之类，像现在暑假对不对，
4: 是的，
3: 在家门口附近可能有些孩子他就是这个活力旺，他就爱跑啊爱跳啊，是吧，你可能很万一要是视线不好没发现他，确实很遗憾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来请丹妮警官跟我们来分享的时候，也是帮助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百日零违法案给大家来说说看，居然占比14%以上最高的。
4: 那第二名就是醉酒驾驶，占9.26%。大家可能觉得醉酒驾驶可能离我们很远了，因为是开车不喝酒是大家的
3: 常
4: 识了啊。
3: 对，
4: 那第三个就是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占6.42%。其实这个数据其中可能还包含着分心驾驶和疲劳驾驶等等这些不容易被监控抓拍到的违法行为。
3: 是的，一走神是吧？
4: 是的，
3: 他低头，你现在发现没有？就是大家呢都很忙碌，他有的时候可能他不是故意的，但是手机响了，他听见了那个手机响，这个时候他要判断，你说我接不接，把他是不是要摁灭他，是吧，就那个意思。但是有可能你这个脚底下没有太收住的话，怼上去了，怼人家上车上去了。还有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无辜的事情啊，大家现在注意了没有，有一些连环追尾，夹在中间的那车其实非常的无辜，但是他也是因为车距太近了。如果说适当的能够拉开更好一点点的车距，当前车遇到一些突然刹车的时候，后车做出的这个反应的距离其实能保了他。
4: 对，我们无法改变别人怎么做，但是我们自己首先做好哈。那第四个就是无证驾驶，占6.22%。
3: 我刚才就惊呆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这年月无证驾驶怎么占比还能这么高？哦，后来我一想说，这里面朋友们，机动车不光指的是我们的私家车，我们的网约出租，我们的大货大客车，朋友们还有一大票我们
4: 摩托车。甚至电动摩托车，我们说个热知识啊，电动摩托车也是要考证的哈。
3: 电动摩托车朋友们需要驾驶证吗？
4: 是的，当然需要。
3: 需要啊，非常非常肯定的，丹妮警官告诉大家必须要啊。
4: 那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超速，占到5.03%，十次事故九次快，速度一快视野边窄，那就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没有想到我猜的居然才排第五。 大家猜的呢？大家猜的非常容易中招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违法呢？不知道刚才丹宁警官跟各位啊去做这个排序的时候，是不是对您有一点点小小的触动？在这儿呢，也真心希望大家在我们报名我们百日令违法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咱不光是自己啊。我们来守法，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全家人所有出行的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因为交通台这些年的一个 slogan 就是有一句话哈，叫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每天爱自己
3: 多一点。对，是的是的。那刚才呢跟大家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科普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有意思的快问快答啊。那这也也是给大家提前热热身，因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待会儿呢再过四分钟中插宣传过后，我们给到大家抽取第一轮抽奖30位幸运的车友都是谁呢？待会儿就像丹宁警官说的，这个小红花第一轮要发出去了啊。那我们给大家热热身，先让大家呢来看看丹宁警官你看了吗？来，小情绪说中奖名单出了吗？别，丹宁警官在这儿呢，待会儿哈还有四分钟，他马上要替大家来抽奖。还有很多朋友报名的关键词不对，是百日令违法吗？不是，您今天参与的这个活动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我们的百日令违法大奖等你拿，这是个副标题，但是你要报名你得回仨字儿，
4: 好车主。
3: 对，重新来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和我们山东交警的微信号都是这三个字，好车主。所以回复百日令违法的这些车友们来，咱重新发啊。接下来您知道答案的话您就快点了，拼手速的机会来了，前提是你停下车啊，前提是你千万不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哎，你这会儿行啊，你只要安全情况之下你来参与一下。我们呢会请丹宁警官跟大家呢来说快问快答的问题，只要知道答案马上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丹宁警官择机会给大家送上七星台的门票。非常简单的题目，超级简单的题目啊，来吧丹宁警官，现在请出题吧。
4: 好，第一题，全国统一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是多少？
3: 这个简直就是开卷啊朋友们，报警电话咱们遇上路上，甭管是在什么上下班的路上啊，国省道高速公路上，24小时任何时刻你只要有这个电话就能怎么样，
4: 就能找到我们
3: 马上就有民警在你身旁了，是吧？所以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的报警电话是多少，来了，怎么，哇塞，已经刷屏了，丹宁警官快，要不然这一屏截图的话，第一个报名的是潍坊的车友，潍坊的车友
4: 截图，
3: 截图。丹宁警官，你现在选一个，来挑选一个吧，挑选一个，
4: 那就第一个吧。
3: 你第一个潍坊的，我马上一会儿截图了哈。刚才第一个是潍坊的，我现在只能看见你的所在地是潍坊的车友。那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在后台会有专人跟您联系，我们送上的是七星台的门票，没关系，你全家要多少张多少张，你说咱得庆祝一下，呼朋引伴，比如说丹宁警官咱有好朋友，好几家子咱要带着孩子一起全都聚会，你说武红这得十好几张门票呢，给吗？
4: 给
3: 大大方方的给啊，咱没有任何限制。好，那我们再出一题好吗，给大家热热身。还有一分半朋友们我们要开奖哈，请丹宁警官给我们来出个题热热身。
4: 好的，刚才我们主持人说要带孩子，那我就出一个关于孩子的题啊。那驾驶自行车上路行驶必须年满多少周岁？
3: 家小朋友现去上学，有很多地方可能是稍远一点离学校，对吧？那这个孩子要骑车他得满多少岁才能骑车上路哈？上路，你说你在小区地下室那个我们才不管你，你在自己家客厅我们先不管你，但是你只要上路，多少岁的孩子，多少岁孩子才有资格，是自行车是吧？
4: 是的，
3: 自行车呀，12岁吗？全都回答的是12岁。
4: 是的，12岁。
3: 回答16岁的朋友们，回答14岁的朋友们，你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来。
4: 年满16周岁可以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3: 所以回答12岁的这些，
4: 12岁的都对了，16岁的同学们知识学杂了啊。
3: 那我们待会儿截个图，快，16岁的送给谁？16岁对的那个，
4: 12岁，
3: 对不起，那就第一个12岁对的好吗？
4: 好的，
3: 我们回头后台会截屏哈。大家这个踊跃速度啊，考验我和丹宁警官的眼力是吗？ 我们已经被刷屏好几屏了，你等我一等，你放心，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公示，就中奖这一次我们会完完全全的中奖，不仅仅是把这30个中奖名单公布出来，我们底下也会再置顶一下，就是今天回答对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报警电话是多少，第二个孩子满多少岁可以骑车上路，这个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公布啊，100%给大家公平公开的公布，因为现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都期待在这儿呢。有车友已经说了，说风里雨里我在济宁的梁山等你，这就对暗号的意思，我懂
4: 是吧
3: 就是想中奖的意思是吗？对暗号我们收到了，来吧丹宁警官，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呢兑现承诺，进入到今天周奖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请丹宁警官要为我们开启这位守法者的幸运第一周的第一轮开奖，我们接下来来拭目以待，期待一下啦。
4: 好，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4: 好，
3: 开奖时刻，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镜头切换一下行吧，请导播准备好，我们来切换一下，已经给大家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们，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抽奖页面了吗？第一轮我们30位是要抽6轮，第一轮5个马上开始，来丹宁警官请你开始吧，请你抽。
4: 好的，第一朵小红花，3、2、1停。
3: 哦，这么快，哇，我们来看截图了，朋友们我们来念一下好吗？
4: 好，
3: 丹宁警官请棒，请念。
4: 第一位是鲁 A2DY83， 第二位是来自烟台的鲁 FX2601，第三位是鲁 PB3Q15， 第四位是鲁 22MK57， 下一位是鲁 UGO615Q。
3: 我们为了让大家好记，我们不是不会读那个英文的正确读音，我们是为了让大家能明白我们到底这个字母是个啥意思啊，这个不是我们故意读错，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那这样我马上给大家重复一下，第一位是济南的鲁 A2DY83， 第二位是烟台的鲁 FXR601， 第三位是聊城的鲁 PB3Q15， 第四位是菏泽的鲁 R2MK57， 接下来第五位是青岛的鲁 UGO615Q。 为大家解释一下哈，不是不会念，你懂
4: 儿，
3: 对，这个是大家非常能听明白到底是什么车号，如果此刻就是你，欢迎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确认一下，来让我们一起沾沾你的喜气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准备一下给到各位呢来继续开启第二轮好吗？
4: 好的，
3: 嗯，丹宁警官请。
4: 好，3、2、1开始。送你一朵小红花，
3: 停。
4: 好，第二轮的中奖车主的车牌号是鲁 MDC2957 鲁 RW3647 鲁 FA86922 鲁 BFD5651 鲁哥 F89192，我们就念歌了啊，因为这个 G 和 J 不太好分。
3: 嗯嗯，大家都懂的啊，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能够马上听清楚自己的车号，因为约定俗成都明白，并不是不知道英文的读音啊，只是为了让大家好记。来，我重复一下，鲁 MDC2957 滨州的，然后接下来又是菏泽的鲁 RW3647， 接下来是烟台的鲁 FA86922，接下来是青岛的鲁 BFD5651， 第五位是潍坊的鲁哥 F89192。 哇塞，就这两轮咱发现今天这个海边的朋友咋这么幸运呢，是吧？
4: 是的。
3: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来看看第三轮会不会有更多其他城市的朋友来中奖呢？丹宁警官请。
4: 好的，3、2、1开始。第三朵小红花，停。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幸运车主鲁 P112LU， 鲁 R38U16， 鲁 CY850T， 鲁 VFW922， 鲁 WYA511。
5: 来，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一轮幸运中奖的是聊城鲁 P112LU， 然后接下来是菏泽的鲁 R38U16， 接下来是淄博的鲁 CY850T， 接下来是潍坊的鲁 VFW922， 接下来这位是鲁 WYA511。 好，非常感谢。那么我们三轮了，三轮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轮。那么咱们稍稍慢一点点，好不好？还有两轮哈，还有两轮。我们再来看下面十位，咱们20位已经抽出了，还有十位。接下来我们来请丹宁警官继续为我们大家来抽取。
4: 好的，三二一，开始。停。好，让我们来揭晓这一轮的中奖车主：鲁 F48953， 鲁 VX8Q63， 鲁 PLC008， 鲁 MW1-66， 鲁 K563V3。
5: OK， 好，我来给大家重复念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来看一下这个车牌是鲁 F48953，接下来是鲁 VX8Q63， 接下来是鲁 PLC008， 接下来是鲁 MW1-66， 接下来是威海的鲁 K563V3。 好嘞，我们来马上联系一下，就是最后五个了，最后五个了。所以丹宁警官，最后五个。还有有朋友说，你看对一下暗号哈，到我了，到我了，给我们还来对暗号，直接说车号。这是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到我了，该我了。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请丹宁警官帮我们来抽取周奖最后五个幸运车主。
4: 好的，开始。停。好的，新一轮的中奖的车主：鲁 FA30152， 鲁 AFW7272， 鲁 A98S8P， 鲁 U73Z73， 鲁 E198HZ。
5: 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鲁 FA30152，鲁 AFW7272， 鲁 A98S 是吗？
4: 是的。
5: 8P， 鲁 U73Z73， 鲁 E 东营的了，198HZ。 好的，那我们还有最后五个是吗？最后五个。还有车友说什么，说如果不抽我，我可要哭了。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五个，请丹宁警官，这样咱稍稍慢一点点行吗？让它滚动多一点点。
4: 好
5: 试试看啊，最后一轮。
4: 三二一，开始。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刷一刷啊，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好，三二一，停。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奖的车主：鲁 KD10998， 鲁 FE7Z70， 鲁 E386-5， 鲁 A6KD55， 鲁 HM27S0。
5: 好，我们终于看到了鲁西南的朋友了哈。鲁 KD10998， 这是威海的，然后烟台的鲁 FE，这是七是吧？
4: 对，
5: 鲁 FE7Z70， 东营的鲁 E386-5， 济南的鲁 A6KD55， 济宁的鲁 HM27 是五吗
4: ？S0
5: 是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一起给到大家来。最后都会公布的，朋友们，现在现场公布之外呢，我们马上的会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公众号会所有截图截给大家，给大家推出来所有的公示啊，放心各位。我们刚才呢导播已经示意，现在呢我们的获奖的第一轮的有一位先生孙老师已经在线等候了是吗？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尝试能够连线一下他啊，我们来尝试一下。
3: 孙老师你好。
6: 喂，你好。
3: 孙老师您好。嗯，刚才听到您中奖，您心情是啥样的？
6: 啊，很开心啊。
3: 那您当时怎么知道报名？为啥这个要觉得这个活动马上就报名了呢？
6: 啊，就是一些就是平时开车嘛，离一些安全的，注意一些安全的，就报名了。
3: 嗯，所以您平时也比较在意这个是吗？
6: 啊，对。
3: 嗯，
6: 就是出行主要是安全嘛，安全第一嘛。
3: 嗯，那我能问一下您，您是来自哪个城市的吗？
6: 啊，我现在在烟台。
3: 哦，在烟台。嗯，
6: 对。
3: 那您开车驾龄有多久啦？
6: 嗯。15年吧，
3: 15年了，丹宁警官
4: 老司机了
3: 啊，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驾驶员了。那您这个在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刚才丹宁警官跟大家说到啊，我们大数据统计有一些呢，其实是平时我们会忽视的一些行为，反而会更容易引起交通事故。那我来问问您啊，您平时开车的时候最反感的这个违法是啥呀？
6: 就是乱插队。
4: 哦，随意变道，对吧？
6: 嗯，对，随意变道。
3: 您知道这个大数据里头它能占比是排第几的吗？交通事故里占比，啊，
6: 你应该是在前三吧？应该
3: 前三，对吗？你
4: 料的太对了，这是第一名。
3: 第一名。
4: 是的。
3: 非常感谢您，恭喜您，那也把这份幸运让我们一起传递一下好吗？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有请我们中奖的这个代表司机啊，曹旭老师已经在线，我们联系上他了，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曹老师您好。
7: 哎，你好，你好，主任啊。
3: 知道中奖了，开心不？
7: 哎呦，太激动了，太意外了。
3: 您是周几报的名？
7: 我是周三吧，好像。
3: 哦，周三报名，周五就能中，哇塞，您这个运气，
7: 啊，对，
3: 太好了。我们快来沾沾您的光，是济宁的朋友吗？
7: 啊，对，我是山东济宁的。
3: 啊，一听这个口音能听出来啊，鲁西南的口音。嗯，那您开车多久呀？
7: 我开车，我09年吧。
3: 09年，哦，一下子
4: 10年了，快。
3: 哦，也
4: 二十年
3: 了。
7: 对，
3: 哦，比刚才那位15年的驾驶员还要再早5年。那时候您那个车还很少呢，路上就是私家车才是，
7: 对，
3: 刚进寻常百姓家哈。嗯，
7: 是啊。
3: 那这些年的感受应该在路上很丰富啊，所以那我也问问您，那您对咱们百日零违法这个主题您自己的理解是啥呀？
7: 开车多注意慢行就百日违法，我觉得。
3: 你看啊，还是要注意啊，保持更好的一个速度之下， 对吧？嗯，
7: 对。
3: 那这样，我再问问您吧，就是您平时开车20年啊，这20多年里，您最深恶痛绝的这种违法行为排第一的会是什么？
7: 排第一的话，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违章了。我听说的违章就是违章停车。
3: 哦，我懂您的意思了，就是在您自己的心目当中啊，别乱停。对吧？别乱停，这是
7: 对，
3: 这是我们普通司机最难遵守的其中之一。好的，
7: 对，
3: 非常感谢曹老师。那这样子的话，咱们全家齐分享，也沾沾您的喜气儿，好不好？嗯，
7: 好的，谢，
3: 非常感谢，谢谢曹老师。那你看，烟台的海边的，济宁的啊，今天我们来发现说，中奖的是从我们的省内，从这个海滨。到我们的这个内陆哈都有分布，也比较有，但是也有一些车友说我们大德州呢，那我们
4: 大德州的朋友们踊跃报名啊，这个是要有概率的，你报的多才能中的多。
3: 大德州的朋友们，刚才这个穆老师是吧发来的信息说下次肯定有我们大德州，就冲你这句话好吗？快报名，快这个让我们德州的朋友们呼朋引伴来报名。今天呢跟大家非常开心，已经抽出了我们的第一周30个周奖，非常谢谢丹宁警官。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我们希望啊，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什么？给到大家的不仅仅是200块钱这个加油券也好，或者充电卡也好哈，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回家。
4: 是的，手握方向盘，心中想安全。
3: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一周周奖，我们再见。丹宁警官，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下一轮你觉得周奖的时候报名能突破多少呢？
4: 我觉得至少得翻番吧。
3: 那我们期待下一轮是不是能达到20万的报名人数。欢迎大家一起回复好车主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报名吧。
8: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3: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欢迎各位。刚刚呢，我们一起共同见证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第一周周奖的开奖时刻，来自于我们山东交警总队常丹宁警官，跟我们大家呢现场抽取了30位，所以就有车友朋友们跟我发信息说，百日零违法的开奖时间是什么时候呀？别着急，如果你刚刚听到了节目，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周奖就意味着每周必开一次，所以我们固定在每周五，每个星期五的上午这个时间，11点到11点半，给到各位一起来开周奖。那么月奖是什么时候开呢？月奖肯定是一个月为单位，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月奖会在8月底的时间里面给到大家呢，把月奖开出来。那百日零违法，那100天百日以后，我们的奖是什么时候开呢？就是截止到我们从7月24号开始，然后再到往后数100天，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定格在了11月的初啊，就10月底我们照样还会给大家抽月奖，一共是3个月奖，对不对？8月、9月、10月底都是月奖，对吧？那我们那个终极大奖会在11月初给到大家呢，一起来抽取。那如果你是刚刚听到了，你还不知道奖品是什么，来，我来给大家慢慢说一下啊。我们刚刚给大家抽取的30位周奖获得者，将会获得的是200元的中石油提供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卡。 因为咱们报名的也会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司机，对不对？另外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呢还有月奖，月奖是1000块钱，1000块钱的中石油提供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卡。哇塞，这1000块钱如果说换算成我们现在私家车主，或者是哪怕是我们跑网约车跑出租车的我们这些职业驾驶员，那大家这1000块钱的电卡真的可以用好久好久，油的话也是可以跑好多公里了，对不对？另外呢，我们100天会给大家的终极大奖是3个10000元的加油卡，3个人1人10000元，不是3个人平分10000，我解释一下，是3个人1人10000块的加油卡。而且呢，我们非常感谢中石油哈，作为大奖来说的话，其实价格这个等价值非常高的时候它是要交税的，但这个中石油也替我们承担了，就是让大家能够拿到手就是10000块钱，非常非常的给力，谢谢中石油。另外我们还有还没结束，我们还会有钱江摩托车，也是价值10000元的，大家平时在路上作为交通工具来讲用的特别特别多的那个钱江的踏板，很好骑的那个钱江踏板，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抽一个我们的大奖，特别大奖是10000元钱江崭新的踏板摩托车，刚出厂的，我们给大家专门要了一台，就是你到11月的时候是完全全新出厂的钱江摩托。同时在周奖的就是除了我们每个周五抽的话，我们月奖还给大家安排了，我们有激光打印机，不是说我们随便家里面给这个小朋友啊随便打一打的那个几百块钱的那个打印机，不是，它是激光打印机。哇塞，实话说哈，就冲着这个激光打印机我都特别特别想报名，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家里面啊，只要有孩子的家庭，或者是说你办公啊兼顾你自己平时有点啥，这个太香了，太好用了，非常给力，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这些奖品。所以接下来呢，再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刚刚中奖的30位，他们分别是谁，给大家公布一下。第一轮来自于威海的鲁 KD 10998，来自于烟台的鲁 FE 7Z70，来自于东营的鲁 E 386-5，来自于济南的鲁 A6KD55，来自于济宁的鲁 HM27S0。那么第二轮中奖的是东营的鲁 E 198HZ，青岛的鲁 U 73Z73。济南的鲁 A98S8P， 济南的鲁 AFW7272， 烟台的鲁 FA30152。 然后第三轮来看鲁 K563V3， 威海的滨州的鲁 MW1-66， 聊城的鲁 PLC008， 潍坊的鲁 VX8Q63，烟台的鲁 F48953， 然后还有鲁 WYA511， 潍坊的鲁 VFW922， 淄博的鲁 CY850T， 菏泽的鲁 R38U16， 聊城的

大车主，还有大货车，有一位，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位是我们的大货车司机，哇，厉害了。有朋友问我说，周奖被抽中，月奖还会有机会再抽中吗？那我们是给大家设置了这样的规则啊，设置了这样的规则，就是希望你，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所有报名的朋友会，这个数据库在我们的交警总队，他会先呢去数据库里跑一圈，把有违章的这个给先，不好意思，那你报名了，我知道你非常开心啊，你希望能够去坚持，但是你如果有违章的话，他会在数据库里，在我们交警总队的那个数据库里会被自动的先给剔除的。所以你报名之前，我告诉你个窍门哈，你报名之前你能不能先把你的违法那个记录你给消除一下，然后你决定你自己可以百日零违章吗？就希望你能坚持100天好吗？坚持100天遵章驾驶。因为每一次筛选的时候，交警总队的数据库它是要先跑一轮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所有的信息你不用担心它是安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我们交警总队在交警总队的数据库里来去给大家去做筛选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资格，我们也没有权限，而且你也不要觉得随便一个交警都有权限，不是的。就是如果能够给大家筛违法行为的这个民警，他必须是有权限的民警才可以，没有权限的也根本进不到。大家理解一下啊，就像你比如说你在平时路上开车，路面上你见到执勤的民警，对吧？但是你要处理违章的时候，你得上那个处理违章专门的，比如说那个中队呀、大队呀，或者是支队呀，是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能够干勤务的得在岗上至少是有一定的2年以上的这种一线的出勤经验，然后再去交通科。不是所有的民警都有资格去给大家就有权限的啊，你要理解，你哪怕去个中队交通科，他也不是有权限的，这个你不用担心，没有权限动不了数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但是前提是你得把你的违法处理一下，报名的时候 OK 吗？这个窍门就是希望你能够保证不违法好吗？遵章驾驶啊。之前呢跟大家解释过，那只要在路上开车，我们都希望出入平安，这是所有人共同的期待和心愿。而我跟大家讲了，刚才我们说交通台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一个 slogan 叫每天爱你多一点，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开心心的出门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这都是我们家里人最可盼的。所以对于好司机，对于这种遵章守法的好司机，我们去给大家奖励，不仅仅是做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奖励啊，也是希望呢对于我们所有守法，希望大家都能够每一天都是零违法，都是平平安安的这个度过去的啊。刚才有人问我说，没有泰安为什么呀？我是泰安的快来呼朋引伴好吗？刚才德州的朋友也问我了，他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就是你这个城市报的越多，他在数据库里可能更迭，就是报名前后是更多的。所以在这里如果说你是泰安的车友，发动一下你身旁的好吗，泰安的这些小伙伴们，大家一起来报名。报名非常的简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3个字好车主，或者是我们山东交警的官方微信号，就这么简单，3个字就可以了，叫好车主，好车主，马上你就可以来扫码报名了。刚才还有我们的铁粉啊，李正月老师发过来了，来问好，还有很多车友现在在回复好车主，谢谢大家，一起踊跃报名吧。

刚才也有车友朋友们说这个抽奖的规则啊，抽奖的规则是这样子，再说一下，每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半，我们会半个小时的时间，请我们交警总队的警官来到直播间，由交警替大家来抽奖哈。那这个数据库是交警这边的，替大家来抽奖，所以不用担心，欢迎下周五的时候持续关注。当然了，也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会说中了奖怎么来领取，我解释一下，马上我们刚才给大家念到的中奖名单，我会一一的下了直播之后挨个儿给大家打电话。

0: 电话通知，然后有卡是直接在你的手机报名号上，直接冲到你的手机号上，好吗？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幸福快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刚才呢，有车友在微信后台直接问说，这奖还抽吗？你可能是刚刚错过了我们第一周周奖的直播时刻是吗？我给你解释一下，刚刚第一周的周奖，30位中奖的司机全部都已经名单产生了，当然还会继续抽奖呀，因为这才第一周，朋友们，百天我们得有多少个周啊？所以下周五的时间里面，我们继续来期待周奖的诞生好吗？当然还会继续每个周的周五和每个月的月末，我们分别会抽周奖和月奖。100天之后，让我们期待一下终极大奖，3个一人1万块钱的加油卡和一个人单独的一辆摩托车好吗？还有月奖哈，月奖还有激光打印机，可不是咱家用的那种小小的打印机，不是，是激光打印机，真的超级赞。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在这个暑假当中，我们导播间啊很多问的最多的哈是，哎，你说这个暑假到底带娃应该去哪儿？很多问题啊，实际上呢，暑假过半我们也替大家纠结过，为什么呢？因为翻攻略翻着翻着就不知道到底哪儿合适了。那这样我们给到大家呢有几波，分别安排了国内非常经典的线路和国外特别适合那种家里面有娃马上要奔着大学去的啊，深度游。第一个呢是去到的是新疆伊犁，我们的伊犁在8月份和9月份都给大家有安排，这个时候去到伊犁河谷啊，确确实实是非常的美景更胜。另外呢再有是赛里木湖和独库公路，你要知道10月份独库公路可就要封路了，它一年它是限定季节的，就是这个时候。什么叫做一天经历四季，什么叫做十里不同天，来去趟独库公路全懂了。而且去到新疆呢，我们带给大家安排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并不是因为暑假期间我们又涨价了，并没有啊，我们还有安排特色的红酒晚宴呀，当然还有什么好吃的这个大盘鸡呀、拉条子呀、手抓饭呀、手把肉啊等等等等，这一堆都给大家有安排啊。那么稍远一点点，其实和新疆差不多啊，但是呢那个是属于进阶的一个旅行，就是西藏。上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带团的时候是有刚高考结束的，爸爸带着闺女，闺女高考结束了马上要上大学了，爸爸带着她说此行必须要带着孩子去趟西藏。如果你有一些担心，你说哎呀这个西藏听起来啊，之前有人谁谁跟我说过哈，可能会高嘛，海拔高嘛，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其实它是由低海拔慢慢进阶的，所以先去到的呢是拉萨林芝。林芝是真的真的，因为我带队去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说，林芝是没有什么反，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感受的，就跟咱现在是一样一样的。而且林芝可以休息得很好，它吃得也很好，它有那个鲁朗石锅鸡，那个锅啊跟咱这边不太一样，是当地就是有传承，通常家里面如果要是有这个鲁朗锅的话，它几乎就是什么奶奶姥姥辈儿传下来的，几乎就更久远传下来的，哇塞，一家什么什么4代5代人都共用的这样的锅。但是它锁鲜的效果超级超级的，因为它锁温，它不光保温它还锁鲜。咱也不知道就是为啥到那儿之后，反正就是觉得那个火锅特别好吃。我们上次带队的时候，有一些大哥叔叔的跟我说，说问问武红，你去问问他家这个石锅上哪儿有卖的，觉得这个回去之后全家人一起吃个石锅煮的饭太香了，特别逗哈。那么吃得好你就会玩得好，到了拉萨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弥散式供养的酒店，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随队安排的是陆地头等舱，那都不是坐着，那都是躺着出去玩，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高铁的商务座好吗？非常非常的安全。那而且我们会有24小时的管家在，就是随队的医生在，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而且帮你拍照啊。到西藏我跟你讲，你随便拍都是手机屏保，那天蓝的呀，圣湖扬州雍措也好，或者是去修女峰南迦巴瓦，你就只要能看到日照金山，我跟你讲就太值了。上次我带队在那个南迦巴瓦4站观景台，当地呢是咱们那个工部藏族的同胞，他是村子里土生土长的，他就这么说，这个地方啊一年365天300天看不见， 他说你们山东团是我今天接待的最后一个团，前边20多波人，20多个团，全国各地都有哈，没有一个能看见。他说只有你们，只有你们。他说你们西藏其他地方都不去了，光看见一个这个，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讲，你都是超值，你值回了全票价。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因为我们藏族同胞其实都明白非常非常珍贵的是什么。山东很有运气的朋友们，我带队，我回来跟我的同事说，我同事带队问了每一圈，说只要是山东团都见了。我说我们的运气真好哎。所以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好吗？山东交通广播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当然出国的话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免签的尼泊尔，这个你不用担心了，你不用担心高反。为啥？它在喜马拉雅山路这一边，你可以去看8848的山高的第一峰，就是啊我们的珠穆朗玛。但是呢哎你不需要，为啥？因为它是平缓的逛吃逛吃的路线，它跟云南的路线有点像啊。吃咱主打一个轻轻松松，主打一个纯玩，是尼泊尔。没有没有，不用担心什么护照，它免签，免签非常非常的给力，而且价格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详情，就是旅游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另外远一点的9月份，我们会有欧洲4国，德法意瑞哈，全部给大家安排好了，欢迎各位呢一起来了解。另外呢，在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当中，我们呢是有非常给力的山茶花洁面乳，香奈儿的，价格非常的给力，直接回复化妆品可以下单啦。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位车友朋友们注意啦，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1: 追忆流金岁月，
2: 朝花夕拾杯中酒，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其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 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
2: 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
4: 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前

0: 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糖融合益胜口服液，内蒙古毅力制药有限公司，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湿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审生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54四。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世怡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5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1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2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6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15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5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456544 053159545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56544053159545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最近节目热线特别多，很多老朋友都在反映同一个问题：今年入伏以后，身体感觉格外吃力，往年还能扛一扛的，今年好像一下就撑不住了，腿沉腿肿加重了，血压忽高忽低，皮肤也痒得厉害，撅也睡不好。大伙儿都很纳闷，同样是入伏，怎么今年就这么难受？
4: 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我最近也特别有感触，跟我反映同样问题的老朋友确实不少。往年入伏，大家虽然也觉得热，但不至于这么难受。今年不一样了，很多人跟我说，梁教授，我今年好像一下子垮了一层。这不是错觉，是身体在告诉您承载能力下降了。我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同样一台机器用了10年和用了20年，它的负荷能力一样吗？不一样，对吧？身体也是这个道理。去年您还能扛得住的热浪，今年可能就扛不住了。不是天气变化了，是身体对温差、出汗、湿度的适应能力在下降。您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往年入伏虽然也觉得热，但还能下楼走走。今年呢，腿肿得厉害，袜子口勒出深印子，血压忽高忽低，后脑勺发紧发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昏昏沉沉没精神，皮肤也痒得厉害，越挠越痒，抓得一道道印子，还有冠心病的老朋友，胸闷心慌的症状是不是比往年更频繁了？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是不是更难控制了？这些问题集中冒出来，而且来得比往年早，比往年猛，就是因为身体对季节变化的调节能力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今年入伏以后感觉格外吃力。入伏以后，一体多病的身体要承受好几重压力。今天我再跟大伙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先说最直接的一个，出汗入伏以后，天热人不动都出汗，水分流失的多，血液里水分少了，粘稠度就高了，血流速度变慢。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本身就存在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血液质量本来就不理想，再一缺水，血液就更黏了，心脑血管的负担一下子就上来了。老年人本身就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基础性疾病，进入伏天会加速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出现血液粘稠度升高，电解质紊乱，血压、血糖出现波动，从而加重基础性疾病，并出现严重并发症。尤其是老年人口渴感本来就不敏感，更容易忽视补水，等到觉得渴了再喝水，身体已经缺水了。再有一个就是血管的事儿，高温环境下皮肤血管会扩张，大量的血液往皮肤表面跑，流向心脏和大脑的血液就相对减少了。再加上高温让心跳加快，耗氧量增加，心脏就像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有研究显示，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 2.1%， 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如果出现高温热浪，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将升高 11.7%， 并且会随着热浪强度增加而上升。一体多病的朋友心脏功能本来就弱，耗氧量一增加，供血一减少，就更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个事儿，大伙儿可能忽略了，就是温差。从外面30多度的太阳底下一进空调房，血管骤然收缩，再从空调房一出门，血管又骤然扩张，反复收缩扩张，血管壁承受持续冲击。老年人的血管弹性本来就差，经不起这么频繁的收缩扩张，室内外温差超过7摄氏度，对血管就是一种持续的刺激。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一到夏天就头晕，血压忽高忽低，跟这个温差脱不了干系。最后再说说湿气，伏天不仅热还湿气，空气中水气重，身体也跟着沉，湿气最容易困住脾胃，脾胃一困，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很多老朋友入伏以后不想吃东西，胃里胀，头昏沉沉的，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脾胃弱了，营养转化跟不上，身体的能量供应就更紧张。一体多病的朋友本来就脏腑功能偏弱，湿气一重，各个器官之间的配合就更不顺畅了。有的老同志跟我说，一到夏天就感觉胃里像堵着一团湿布，饭也吃不下去，人也没精神，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裹住了一样，就是这个道理。这好几方面叠在一起，一体多病的身体就吃不消了，出汗多，温差大，湿气重，耗氧多，每一样都在加重身体的负担。 有的朋友腿肿了，有的血压不稳了，有的皮肤痒得受不了，有的心脏不舒服了，这些看着是不同的表现，实际上都是身体在同一个压力下，不同部位的信号。另外，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还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身体的问题像一团乱麻，理不清头绪，胃不舒服，心脏也跟着难受，血压高了，脑袋就昏沉，血糖不稳，腿脚就没劲。为什么？因为身体内部的各个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系统出了问题，其他系统早晚也会跟着受累，您只盯着其中一个点去处理，其他问题没有解决，很快就会把处理好的地方又拖回去，所以就会陷入反反复复去不了根的恶性循环当中，让很多朋友特别苦恼。那为什么一体多病的朋友尤其扛不住这几重压力呢？归根结底还是在肾上。咱们反复讲，肾为五脏之根，是全身阳气的来源，肾气充足的时候，血液有足够的推动力流到全身各处，身体有足够的底气去应对各种变化，肾气亏了，推动力就跟不上了，身体的调节能力就下降了。同样是一股热浪，肾气足的人，身体能自我调节，汗出得适度，血压稳稳当当，不会大起大落。肾气亏的人，调节能力跟不上，汗出得过多，血就变粘稠了，血压也跟着忽高忽低。同一间空调房，肾气足的人进出，血管能及时调节，肾气亏的人，血管反应慢，一冷一热就折腾得厉害。前几天遇到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平时身体还算硬朗，每天坚持走1万步，饮食也清淡，血压血脂控制的也还行，可入伏以后他突然就不行了，头沉的抬不起来，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走几步就喘，夜里睡不踏实，动不动出一身冷汗。他特别纳闷，说自己体检单子都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入伏以后有个习惯，一热就进空调房凉快，觉得舒坦了就出来继续走，而且他出汗特别多，走几步就一身汗，出的汗是凉的黏的，擦不干净，问题就出在这儿。夏天出汗本来是身体正常的散热方式，但入伏以后出汗跟平时不一样，出的汗是凉的，说明身体在往外排寒湿，出的汗是黏的，说明体内有湿气，出的汗止不住，说明固摄功能下降了，再加上进出空调房频繁，温差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出汗多，精液流失，血液的推动力就跟不上了，身体调节不过来，供血供氧就跟不上，自然就头晕乏力，睡不好。这位老先生说，他觉得自己就是年龄大了，身体不如从前了。我说，您说对了一半，年龄是客观的，但身体的根基是可以养护的。同样的温差，同样的出汗，为什么有人没事儿，有人就扛不住？差别就在于肾气的储备量。肾气足的人，血管弹性好，体温调节中枢，反应灵敏，进出空调房血管收缩扩张自如，汗出得适度均匀，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肾气亏的人，血管弹性差，调节中枢反应迟钝，一冷一热就折腾得厉害，汗出的过多，止都止不住，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老祖宗在《黄帝内经》里早讲透了，肾者主折封藏之本。什么叫封藏？就是身体要把好的东西藏住、固住，不该散的不让它散掉。汗出的过多，止不住，就是封藏功能减退了。血管反复收缩、扩张调节不过来，就是肾气不够充盈了，调节能力跟不上了。所以您会发现，身体对季节的反应根本不是年龄的事儿，是肾气够不够的事儿。肾气足了，身体就能自我调节；肾气亏了，身体就扛不住。这就是为什么同一股热浪，同一间空调房，有人没事儿，有人就扛不住，把肾这个根基稳住了，身体的调节能力才能跟上季节的变化，才能稳住身体的基本盘。所以为什么一体多病的朋友入伏以后格外难受，不是病本身加重了，是肾这个根基不稳了，身体没有足够的底气去应对季节的变化了，肾气亏虚，身体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推动血液运行，血推不动了，流得慢了，各处的细胞就缺血缺氧，功能就会减退， 在这个过程中，血液中的代谢废物也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肾气足的人60岁才开始出现血管老化，肾气亏的人可能50岁甚至更早就出现了。而且肾气亏虚的人一旦出现堵塞，往往不止一处，别人可能是一处堵塞，你可能是两三处同时堵塞。这不是吓唬人，这是身体多年亏虚积累下来的结果。所以入伏这个时节，稳住肾的根基，就是给身体打好基础。肾气稳固了，身体才能有底气去应对季节的变化，才能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维持正常的运转。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事。前些天我遇到一位老同志，他今年67、8岁，平时看着身子骨还挺硬朗。他说自己一直有高血压，但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降压药也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入伏以后天热，他也没太在意，照常每天出去散步。有一天下午从外面回来，出了一身汗，一进门就对着空调直吹。他说当时感觉挺凉快的，过了没多久就觉得胸口发闷，有点喘不上气，但也没当回事儿，以为是天热加上吹空调缓一缓就好了。结果到了晚上，胸口那种闷堵感越来越重，后背上也一阵一阵的冒冷汗，连着腋下都是潮的，还觉得恶心，胃里翻腾，想吐吐不出来。他老伴儿一看他脸色不对，嘴唇发白，额头上的汗是凉的，赶紧打了120。到了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医生跟他说，你这个情况跟下午出汗后直接吹空调关系很大，出汗的时候毛孔张开，血管也在扩张，冷风一击，血管骤然收缩，给心脏的供血一下子就断了。他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不少见，每年入伏以后，急诊里这样的病人就会多起来。他自己也后怕，说要是当时不当回事拖一拖，后果真不敢想。他后来说，以前总觉得心梗是大事儿，得疼得受不了才算，没想到自己就是觉得胸闷恶心，差点就耽误了。我问大伙儿，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觉得天热没事儿，觉得不疼就没事儿，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很多事儿就是忍出来的。所以大伙儿记住，入伏以后咱们身体面临的考验比平时多，出汗多，温差大，消耗大，都在加重身体的负担。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基础问题，本来底子就薄，就更经不起折腾。有些事儿不是等不舒服了再去重视，而是得提前把底子稳住，让它不容易出问题。入伏是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此时顺应天时把身体根基稳住，到了秋冬季节身体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2: 为什么入伏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呢？
4: 主持人问得好，我给大家说说这里面的道理。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体宫里开泄，经络气血运行通畅，这个时候你顺应天时去调理，身体更容易接受。就像一棵树，冬天落叶的时候你去施肥，它吸收不了，春天发芽的时候你再施肥，它就能吸收进去。入伏就是身体吸收最好的时候，三伏天外界阳气最充足，人体的毛孔是张开的，经络是通达的，气血运行也是最活跃的，你在这个时候给身体支持，它更容易接受。就像冬天的时候，你想把一块冰化开得费很大的劲，夏天的时候那块冰自己就在化了，你稍微给点热度，它就化得更快了。身体里的寒湿之邪也是这个道理，平时它在身体里潜伏着，不容易出来，入伏以后阳气往外走，寒湿也跟着往外走，这个时候你顺势帮它一把，就能把它更快地排出去。所以很多老同志说入伏以后感觉身体更难受了，这其实是好事儿，说明身体正在往外排东西。就像水管子里的锈，平时堵在里面看不到，水压一上来锈就冲出来了，水就混了，等锈冲干净了水就清了，身体也是这个道理。入伏这段时间身体在自我清理，在这个时候顺应天时把肾气补足，把根基稳住，事半功倍。那具体到咱们中老年朋友入伏这段时间应该注意什么呢？我给大家几点的建议。先说喝水这事儿，入伏以后出汗多，身体流失的水分比平时多，但很多老朋友要么不喝，要么猛喝。不喝水，血液会变粘稠， 猛喝水，脾胃负担重，水液代谢不出去，反而容易生湿。怎么做呢？少量多次喝温水，不要等渴了再喝。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如果出汗较多，可以适量补充淡盐水，但切记大量出汗后猛灌冰水，会使血容量快速增加，加重心脏负担，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再说说空调，从外面回来不要马上进空调房，先在常温的地方待几分钟，让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空调温度别低于26度，睡觉的时候可以再调高一点，28度左右就可以。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度，空调冷风不要对着身体直吹，尤其不要对着脖子和头吹。有些老朋友从外面回来，对着空调直吹觉得凉快，实际上这个动作非常危险。老话讲，避风如避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关于活动，三伏天活动讲究微汗即止，走到身上刚刚出汗就可以了。早上和傍晚凉快的时候出来走一走，不要大汗淋漓。上午6点到10点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经过一夜睡眠，血液粘稠，这个时候勉强运动反而容易出问题。运动量减到平时的70-80%，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还有饮食，入伏以后饮食要清淡易消化，适当吃一些好消化的蛋白质，比如鱼肉、鸡肉、豆腐，生冷的东西尽量少碰，冰镇西瓜、冰水，凉拌菜能不吃就不吃。脾胃弱的人生冷吃多了湿气就重，湿气重了皮肤就遭殃。夏天吃一点生姜、葱这类温性的东西，能帮助驱散体内的寒湿气。多吃苦味食物清热，酸味食物生津开胃。晚饭别吃太饱，睡前1到2小时可以少量进食，避免空腹入睡。最后说说午休，夏天昼长夜短，晚上睡得晚，早上醒得早，建议中午休息20到30分钟。午睡能补充睡眠，保护大脑，缓解疲劳，有助于心脏恢复。午休时间不要太长，超过1小时反而容易越睡越困。午休以后起来喝点水，活动活动，下午精神头就好多了。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看着不起眼，但坚持做了，对身体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我已经感觉不舒服了，腿也肿了，血压也不稳了，现在做这些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关键是方向要对，方向对了，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事儿，今年入伏之前，我遇到一位老同志，今年73岁，一体多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腿肿的毛病。他说往年一入伏就难受，浑身没劲，血压忽高忽低，腿肿得跟馒头一样。今年他听了咱们的节目，入伏之前就开始做准备，把该注意的注意了，把该调整的调整了。入伏以后，他打电话跟我说，今年比往年好多了，腿没那么肿了，血压也稳了，人也精神了。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梁教授今年心里有底了，不怕过夏天了。你看，同样是入伏，做好准备和没做准备，身体的状态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有的人入伏之前做准备，身体就能稳得住呢？这就跟咱们用的方法、选的东西有关系。这个方子用到的熊蚕蛾是长白山一带的野生熊蚕蛾。长白山这个地方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一年当中适合熊蚕蛾生长的周期本身就短，所以每年能产出的数量非常有限，自古以来就是稀罕物。咱们入药的标准又比较严格，只选品质最好的部分，所以一直以来数量都不多。再加上长白山野生熊蚕蛾目前正在申请地理标识，一旦这个标识申请下来以后，想要再用它来入药，手续上就会比以前复杂得多，流程上也会比以前严得多，老百姓想再用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病情比较重的朋友来说，这个方子的需求量一直很大，也确实比较紧张。所以大伙儿看，身体的事儿不能等，提前把准备工作做好，把根基稳住，等到最难熬的季节来了，心里才能不慌。入伏之前就把路子走对的人，这个夏天心里是有底气的。 不用等到难受了再到处找办法，提前把根基稳住，天气再热身体也不慌。
2: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入伏这段时间身体的底子最容易暴露问题，也正好是趁天时调理身体的好时候。伏天阳气充盛，人体气血运行活跃，在此时调理身体，顺应天时，把肾气补足，把细胞供血供氧环境改善了，到了秋冬季节，身体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4: 没错，这就是入伏调理的价值，它不是治病，是给身体打底子，你把底子打好了，到了冬天身体才有底气去应对寒冷和外邪的侵袭。入伏只有40天，时间有限，窗口更珍贵，更要抓紧。入伏调理讲究的是趁热打铁，趁着阳气最足的时候把该补的补上，该通的通开，到了秋冬季节身体的底子就不一样了。那入伏打底子打的是哪儿的底子呢？打的就是肾这个根基。咱们反复讲，肾为五脏之根，是全身动力的源头，肾藏精，精化气，肾气是全身脏腑功能活动的原动力，肾气充足了，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就有了充足的动力来源，气血的生成和运行就有了保障，身体各个系统的运转才能协调顺畅。肾的功能强了，身体的底子就厚实，疾病就绕着你走；肾的功能弱了，体质就差，抵抗力免疫力都跟着下降，大病重病就容易找上门来，发病的年龄也要比正常人更早更提前。别人60岁才出现的动脉硬化，你可能50岁甚至更早就出现了，而且更容易形成斑块，更容易发生堵塞。一旦堵塞，往往不止一处，别人可能是一处，你可能是2-3处同时堵，致死的风险就更高了。为什么肾气亏了就容易早发病多堵塞呢？因为肾气不足了，血液就失去了充足的推动力，流得慢了，流速慢了以后，血液当中的代谢废物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慢慢的就会形成斑块。加上血管壁长期缺乏充足的濡养，弹性就会下降，血管壁也会变脆变硬，一旦血管壁受损，再加上血液粘稠度增加，斑块就容易破裂，形成血栓，堵塞心脑血管。肾气足的人，血管壁弹性好，血液流速正常，即便血液中出现一些小的波动，也能通过自身调节迅速恢复。肾气亏的人，血管壁弹性差，血液流速慢，一旦出现波动，调节不过来，就容易引发严重后果。你想想，如果堵塞了脑血管，就是脑血栓、脑梗塞；如果堵塞了心血管，就是心梗、心猝死。而且肾脏功能差的人，别人出现心脏问题，可能只是一处堵塞，你可能是2-3处同时堵，风险就大得多了。所以说，入伏这段时间，把肾这个根基稳住，就是在给身体打底子，肾气稳固了，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有足够动力，身体各个系统才能正常运转。入伏顺应天时，把根基稳住，到了秋冬季节，身体的底子就不一样了。
2: 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感觉身体格外吃力，腿沉腿肿，血压不稳，睡不好觉，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您根基需要加固了。提前把准备工作做好，把根基稳住，才能在季节变化中保持身体状态的稳定。如果您想把自己的情况弄清楚，想了解具体的调理方向，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梁教授会帮您分析，给您指明方向。
4: 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把肾这个根基稳固住，能够帮助身体在问题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建立起更好的恢复基础。就像很多人关心的心脑血管问题，底子稳了，身体的调节能力和恢复能力就跟得上，出现状况的概率和严重程度都会大大降低。所以说，稳固肾的根基是调理身体改善健康状态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凡是想要改善身体的朋友都要重视这一点。昨天我们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已经83岁了，跟我是本家，也姓梁，老太太76岁。这老两口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当然家里的条件特别困难， 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说老两口这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真的大伙儿想不到。我说了，可能有的朋友都会觉得很意外的，才300块钱，基本上每天到市场就是挑人家捡剩下的这个很便宜的或者说不要钱的这些菜，回到家里再挑吧挑，顿顿基本上就是什么白菜萝卜之类的。晚上，对，晚上家里都不开灯，不看电视，不开空调，怕费电，那就是听广播。然后就这样吧，就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也了解知道了我们这个何方调理方案。老两口听了节目以后，对这个调理思路越听越觉得在理。老爷子跟我说，他头一次听完我讲课，就觉得我讲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说以前也听过不少健康节目，有的光说中医好，有的光说西医好，各说各的理，他也不知道该信谁。但我讲的让他听着觉得实在，既不单纯说中医好，也不否定西医差，而是说身体出了问题，要从整体去看，把能用的方法结合起来。这个道理他听了觉得是那么回事儿，不像以前听的那些总觉得是在推销什么东西。所以老两口就特别感兴趣，一期一期的听，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老太太说，以前听别人讲，听得越多越糊涂，听梁教授讲，越听越明白。就冲着这个，他们愿意再信一回。老两口跟我说，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身体还是老样子，所以他们特别慎重。连着听了一个多月的节目，一期没落。老爷子说，他反复听全国各地的听众打电话进来，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又问了同小区的几位老邻居，有人也在这个调理方向上走了一阵子了。他觉得这么多人亲身体验过来的，总不会是假的，这才下定了决心再试一回。他们家老太太情况比较重，20多年的糖尿病，天天打胰岛素，肚皮上全是针眼儿，疙疙瘩瘩的，找不到一块好地方。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从那以后体重从110斤掉到了80多斤，腿脚也没劲儿了，走路晃晃悠悠的，一年多没出过屋。他自己说，那段时间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块好地方，觉得活着就是遭罪，都有点不想活了。老爷子自己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腰椎间盘突出，常年腰腿疼，到了晚上还经常抽筋，疼得睡不着觉。老太太跟我说，以前就怕过夏天，一到天热人就垮了，血压也高，腿也肿，觉也睡不着。她说，梁教授，我冬天虽然怕冷，但我更怕夏天，夏天对我来说比冬天还难熬。可是今年不一样了，入伏以来他的血压稳当多了，没那么忽高忽低了，晚上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以前夜里起来7、8趟，根本睡不了一个整觉，现在最多起来1、2回，躺下还能接着睡。他说，梁教授，我都多少年没睡过一个整宿觉了，今年夏天睡得真踏实。老爷子也说了，往年一到夏天腿就沉得抬不起来，腰也疼，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费劲，稍微不注意姿势腿就抽筋，一阵儿一阵儿的抽，抽得他一下子就坐起来得好一会儿才能缓过去，有时候一晚上能抽2、3回，老伴儿也跟着折腾，谁也睡不好。今年他说，梁教授腿不怎么抽了，腰板也能挺直了，走路不用一步一步挪了，以前出去买菜走一阵儿歇一阵儿，一条街得歇3、4回，今年能一口气儿走到市场了，虽然走得慢，但不用半路停下来喘半天了。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说她现在走路腰板直了，不像以前弯着腰拖着腿走。就这一句话，老爷子乐得合不拢嘴。老太太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她说，梁教授，我以前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什么也干不了，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现在我能自己下床走走了，能给自己倒杯水了，能帮着收拾收拾桌子了，虽然都是些小事儿，可我觉得自己又像个活人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我知道这种重新找回自己的踏实感是真的让他松了一口气。他自己也没想到一个夏天能有这样的变化。老爷子说，梁教授，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只要能睡个安稳觉，身上不疼不痒的，就比什么都强。老两口的改变说明了什么方向？对了，身体会自己给出回应。老太太20多年的糖尿病，肾的固摄功能一直不好，所以夜尿多，睡不安稳。当肾气逐步得到支持，固摄能力恢复了，夜尿次数自然就减少了。老爷子腰能挺直了，腿不抽筋了，也是肾气恢复之后，腰部得到了更好的濡养。 老两口家里的条件很困难，一个月生活费300块钱，天热舍不得开空调，天黑了舍不得开灯，每天去市场买人家剩下的菜。可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着，老爷子说，梁教授日子再难，身体不能垮，人要是倒下了，家就真的撑不住了。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一个人身体不好，不只是自己遭罪，是整个家都跟着受累。老两口说，以前总觉得活着就是熬日子，现在不一样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日子也有盼头了。所以我跟大家说，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没希望了，也不要觉得自己毛病多了就没救了。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朋友，不是不想好，是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老两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毛病再多，只要方向对了，身体就会自己给出回应，他就往好了走。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入伏以来也感觉身体格外吃力，腿沉腿肿，袜子口勒出深印子，血压忽高忽低，后脑勺发顶发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昏昏沉沉没精神，皮肤痒得厉害，越挠越痒，抓得一道道印子，胃口也不好，吃点东西就堵得慌，或者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疼痛的老毛病都比往年更难控制了。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您根基需要加固了。如果您也正在经历同样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把您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梁教授和工作人员会耐心帮您分析，帮您找准方向，早一天把路子走对，身体就早一天走上正轨。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就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堂融合益肾口服液内蒙古益力制药有限公司的，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之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实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02057-3某药广审生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
0: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一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5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2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肾腺肽6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肾腺肽15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5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病程较长、身体负担比较重的朋友，把根基稳住，把路子走对，比什么都重要。入伏这段时间，身体最需要支撑，也最适合顺势调理。如果您正被腿沉、腿肿、血压不稳、睡不好觉、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疼痛等问题困扰，不知道该怎么走，往哪儿使劲，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把您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0: 好一阵子了，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梁教授，我这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好几样病凑一块了。高血压这都20来年了，一直吃着降压药，可就是不稳当，说高就高，低压也下不来。有时候高压窜到170吧，低压也90-100的，后脑勺发紧，脑袋发胀，粗粗的跳，眼前都发花，手也跟着抖。有一回在家里头蹲下系鞋带，站起来猛了，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幸亏扶住了沙发。从那以后就不敢猛起猛坐了，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心里总悬着。糖尿病也有10多年了，降糖药也吃了，可血糖还是时好时坏。前2年查出来肾也有问题了，医生说跟糖尿病有关系，叫糖尿病肾病，尿蛋白有加号，尿里泡沫多，好长时间都散不掉。我的心里就一直不踏实，怕再戳下去出了大事儿，也怕哪天突然就扛不住。
1: 高血压、糖尿病时间长了，确实容易影响到肾脏，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血压控制不好，血管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管壁就会变硬变脆，弹性下降，肾脏里面的微血管非常细，对血压的波动最敏感，长期高压冲击下，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就会受损。血糖控制不好，血液粘稠度增加，流动变慢，肾脏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滤过功能也会受影响，肾脏本身调节血压的机制也会出现紊乱，反过来又加重高血压，几个因素互相叠加，问题就越拖越复杂。
0: 梁教授，我这血压不光高还不稳，有时候早上量145，到了晚上又变成160-170，忽高忽低的，自己都能感觉到血压一高起来，后脑勺就发紧，突突地跳，脑袋也发胀，有时候眼前都发花，得赶紧坐下，不敢动。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可就是稳不住。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这血压比天气预报还难琢磨，今天这个数，明天那个数，心里总是不踏实。
1: 血压波动大，说明血管的调节功能不太稳定了，血管长期处于高压冲击之下，管壁的弹性就会下降，该舒张的时候舒张不开，该收缩的时候又收缩过度，所以血压就忽高忽低，后脑勺发紧，脑袋发胀，都是血压升高时血管张力增大的表现。这个信号您要重视，不能扛着。
0: 不光是血压，降血脂的药我也吃着，心脏的药也吃着，降尿酸的药也吃着，降糖药更是一天都没断过，加在一起一大把。有时候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饭前吃的，哪个是饭后吃的，有时候吃完了才想起来，也不知道吃没吃对，心里也没底。老伴帮我分好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可有时候还是搞混了。
1: 药吃的太多了，身体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这么多药同时用，它们之间会不会相互影响，代谢能不能跟上，这些都是问题。不是说药不好，是身体处理不过来，该用的药肯定要用，但不能光靠吃药，还得想办法把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提上来，不然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跟不上。
0: 我这脚脖子还肿，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肿得厉害，早上起来还轻一些，一活动到了下午，袜子口就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半天消不下去，走路也觉得沉，腿像灌了铅似的抬不动，晚上睡觉之前更肿，一按一个坑，那坑好半天才能回弹回去。我老伴说我这脚怎么越来越大了，鞋都穿不进去了，只能穿那种宽松的老头鞋，有时候晚上睡觉腿肿的发胀，怎么放都不舒服，翻来覆去的折腾。
1: 脚脖子肿说明血液代谢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身体会把多余的水分通过尿液排出去，不会停留在腿脚上，如果代谢跟不上了，水液排不出去就会往下沉积，所以下午和晚上肿得比早上重，再加上您本身有肾脏方面的问题，肾脏负责调节水液代谢，这个功能减弱了，水就更容易留存在体内，早晨轻下午重，是因为白天站立和活动的时候，重力作用使液体更容易往下沉积。您说走路觉得沉，抬不动，也跟这个有关系。
0: 还有一个毛病折腾我好多年了，就是失眠。以前每天晚上9点就躺下，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儿停不下来，有时候躺到11-12点还清醒着呢。 一点睡意都没有，好不容易迷糊着了，到了凌晨一两点就又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眼睁睁地熬到天亮，白天头昏沉沉的，眼皮发沉，整个人没精打采的，浑身没劲儿，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越睡不着越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就这么恶性循环。安眠药也吃过，刚开始还行，后来就不管事儿了，也不敢多吃，怕有依赖。
1: 顽固性失眠跟身体的整体状态密切相关，大脑需要充足的供血供氧才能正常进入睡眠状态，如果供血供氧不够，大脑的调节功能就不稳定，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不下来。另一方面，长期的慢性问题对身体的消耗很大，也会影响到大脑的调节功能，所以失眠往往不是单独的问题，而是身体整体状态出问题后的一个表现。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都有类似的困扰，根源都在于身体内部的协调性不够了。夜间是身体修复的关键时期，如果长期休息不好，修复就跟不上，白天的消耗又减不下来，身体就会越来越吃紧。
0: 梁教授，我这腿上还有两根大青筋鼓出来的，弯弯曲曲的，看着都害怕，站久了腿就胀得难受，到了下午更明显，也去医院看过，说是静脉曲张，也没啥好办法，有时候静脉曲张的地方还会痒，也不敢挠，怕挠破了，只能忍着。
1: 静脉曲张也是血液回流不畅的表现，血要靠气推着往前走，气不足了，血就走不动，就容易淤积在下肢，时间长了，血管壁被撑开，就鼓出来了，身体的代谢和调节功能减弱了，导致各个系统的运转都变得吃力。血压不稳是血管调节功能跟不上了，脚肿是水液代谢跟不上了，失眠是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跟不上了，静脉曲张是血液回流跟不上了，这些都是身体整体状态变差以后在不同部位表现出来的结果。所以调理的方向不能一个一个去解决，而是要整体改善身体的代谢环境，全面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个器官不是孤立工作的，只有让身体整体的代谢恢复正常，各个系统的功能才能逐步跟上。今天电话时间有限，您回头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咱们有特别安排，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
0: 好的，梁教授，谢谢您，我心里踏实多了，这就跟导播联系。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亮起来了，有朋友等着跟梁教授交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是梁教授吗？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好几天了，一直占线，今天终于通了。
1: 你好，是我。
4: 梁教授，今天跟您通上话，我太高兴了。我是长春的，叫于丽华，今年70多了。我昨天听节目说报名的朋友特别多，我心里就着急了，怕赶不上。今天一早我就开始打电话，打了好几十遍才打进来。
1: 老同志您好，欢迎您，您能打进来就是缘分，别着急，慢慢说。咱们先把情况问清楚，再考虑其他的。
4: 梁教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问问我们家老头的事儿。也顺便说说我自己，先说我老伴儿吧，他今年也70多了，身体一直不行，
5: 最明显的毛病就是怕冷，大夏天的别人穿短袖，他还得穿长袖，有时候还得披件外套，晚上睡觉盖厚被子，还要再压一层毯子，可还是觉得冷，脚底下冰凉，痰还特别多，老是吐痰，走哪儿吐哪儿，自己都控制不住。嗓子里好像总有东西清不完，早上起来更厉害，能咳半天，吐出来的痰又白又黏，大便也不行，便秘好多年了，严重的时候得用开塞露才能排出来，有时候用开塞露也不行，憋得满脸通红，折腾半天也出不来，坐马桶上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起来腿都麻了，有时候看他那样我都替他难受。
1: 老同志，您说的这些情况很典型，怕冷，痰多，便秘，这三件事儿看着不挨着，但他们的根源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肾气不足了。肾是全身阳气的来源，阳气就是身体的活力，活力不足了，人就怕冷，盖厚被子也暖和不过来。 痰多是因为肾阳不足，水湿代谢不掉，就变成了痰，停在哪里哪里就不舒服。便秘也是一样，大肠的蠕动需要足够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来自肾气，肾气亏了，推动力不够，大便就推不动，堵在肠子里出不来。所以这三个问题根子都在肾阳不够，推动力跟不上了。
5: 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他还有更让人操心的事儿。有时候半夜睡着睡着突然就喊起来了，胡言乱语的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有时候喊完了又睡过去了，第二天问他，他自己啥也不记得。我就怕他半夜闹腾自己也睡不好，得听着动静，一听见他喊我就赶紧起来看看，怕他出什么意外。
1: 老同志半夜喊叫胡言乱语，这个确实是大脑的问题。咱们讲过，大脑的细胞需要充足的供血供氧才能正常工作。白天还好，到了夜间，身体进入修复模式，血液循环的节奏会减慢。如果大脑的供血供氧本身就不够，夜间流速一慢，脑细胞就更加吃不饱了，有些脑细胞的功能就会出现紊乱，表现为喊叫、胡言乱语、行为异常。这背后还是那个根子，肾气不足，推动力不够，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脑细胞长期吃不饱，功能就不稳定。
5: 还有他的腿走不了路，腿老是弯着，伸不直，又腿厉害，整天蜷着，怎么也伸不开，自己伸不开，我给他掰也掰不动，硬掰他还疼，疼得直叫唤，大床也下不来，扶着他也站不稳，只能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得我扶着，吃饭也得端到床前，翻身也得我帮忙，我一个人照顾他累得够呛。有时候我也想歇歇，可他一喊我就得过去，心里放不下。
1: 老同志，您老伴儿这个腿伸不直蜷着，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肌肉长期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肌纤维就会缩短变硬，没有弹性了，所以伸不开。二是支配肌肉的神经功能受到了影响，大脑的指令传不到腿上，肌肉接收不到指令，也就不会正常工作。这两个问题的根子都在于脑细胞的供血供氧跟不上，神经传导通路受阻了，所以腿伸不直本质上是脑细胞功能减退在肢体上的表现。您照顾他确实辛苦，这份付出不容易。
5: 梁教授，我老伴的情况说了，再说说我自己的事儿。我糖尿病30多年了，一直在打胰岛素吃药，可血糖还是控制不好，空腹老是在8-9个，餐后更高。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个腿，两条腿肿得厉害，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小腿和脚踝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好半天才回弹，脚脖子比平时粗了一圈，袜子口勒出一道深印子，半天消不下去，穿鞋都费劲，以前的鞋穿不进去了，只能穿那种宽松的布鞋。上医院看了好几回，大夫给开了利尿的药，吃了也不管用，肿还是消不下去，有时候晚上肿得发胀，躺下腿怎么放都不舒服，翻来覆去睡不着。梁教授，我这个腿肿是怎么回事呢？
1: 老同志，腿肿这个问题很常见，但您这个情况跟糖尿病时间长有关系。咱们身体里的水液代谢靠的是肾气的推动，肾是管水液代谢的总开关，肾气足了，水液就能正常的通过尿液排出去，肾气亏了，水液就排不出去，留在身体里往低处走，就淤积在腿脚上了。所以腿肿不是水多的问题，是排水的动力不够了。您说吃了利尿药也不管用，就是因为利尿药只是把已经积存的水分往外排，但它没有解决为什么排不出去这个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肾气的推动力不够。您30多年的糖尿病，时间久了，身体的消耗很大，肾气也在逐年亏虚，所以水液代谢就跟不上了。
5: 梁教授，还有我的脚趾头也没有知觉了，我洗脚的时候水烫了也不知道，有一次差点烫伤了，还是老伴儿在旁边喊我才反应过来。穿鞋的时候脚趾头蹭到鞋帮上也没有感觉，有时候走一天路脚趾头磨破了都不知道，晚上脱袜子才发现有血印子，脚趾头像木头疙瘩一样，摸上去不像是自己的脚。我平时都不敢剪脚趾甲，怕剪到肉了也不知道，都是让儿媳妇帮我剪。走路的时候也觉得脚底下踩不实，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1: 脚趾头没知觉，这个要引起重视。 您血糖高的时候，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大，会损伤末梢的神经纤维，神经纤维受损了，传导信号就不灵了，大脑接收不到脚趾头的信号，您就感觉不到冷了、热了、疼了。所以问题不在脚趾头，而在神经末梢的功能减退了，这也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影响到了全身的微循环和神经功能。根源还是供血供氧跟不上，末梢的细胞长期吃不饱，功能就一点点退化了。
5: 还有我的右胯以前能盘腿坐，现在盘不了，一盘就疼得厉害，走路也不行了，走不多远右腿就抬不动，拖着走跟灌了铅似的，上个楼更费劲，右腿迈不上去，得用手扶着楼梯栏杆一步一步往上拽，以前还能去公园走走，现在连家门口都不想出了，晚上睡觉右胯也疼，侧躺久了压着疼，平躺也觉得胯骨那块发酸发胀。
1: 老同志，右胯的问题跟局部的血液循环和关节营养供应有关系，关节软骨本身没有血管，它的营养靠的是关节腔内的滑液来输送，滑液的生成和更新依赖于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如果气血供应不上，滑液就少了，关节软骨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磨损就会加速，活动就受限了，加上您多年的糖尿病，末梢的微循环本来就差，胯关节作为承重大关节受累就更明显了，所以右胯活动受限也跟全身的气血供应状态密切相关。
5: 梁教授，您说我老伴和我这些毛病有没有办法能从根上改善呢？
1: 老同志，您和老伴儿的情况我基本清楚了，您老伴儿是怕冷、痰多、便秘、半夜喊叫、腿伸不直，您自己是腿肿、脚趾没知觉、右胯活动受限，这些问题的表现不一样，但方向是一致的，一个是肾气亏虚，一个是细胞长期缺营养、缺氧，肾是身体的动力源，肾气不足，血液就没有足够的推动力流到全身各处，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氧气，功能就会下降，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调理的方向也很明确，先把肾这个根基稳住，让身体的总动力恢复上来，同时给全身细胞创造一个稳定的充足的血氧供应环境，方向对了，坚持住，身体会慢慢得到改善。
5: 梁教授，谢谢您，您说的我心里透亮多了，我这就把联系方式留好，等着您的安排。
1: 不客气，老同志，身体调理是个慢功夫，急不得，方向对了，一步步走就稳了，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2: 好，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感谢梁教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打进热线和我们交流的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啦，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吼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 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料刺身，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 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 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啦，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时间过得真的是一周一周特别的快哈。
3: 是的，
2: 今天又是周五了，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张律还有一个身份哈，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是关于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啊、抚养啊、赡养、财产分割啊、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等一系列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如果有相关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随时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我们一样看到之后为您解疑答惑。先来说一下这天气吧，张律，随着三伏天的这个推进，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桑拿天的感觉是越加明显了？
3: 对，挺明显的，尤其是最近下雨比较多。如果下雨没下透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觉得这个湿度比较大。
2: 哎，所以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内心平和的这个心态我们可以掌握的哈。
3: 对，
2: 还是说愿凉风相伴。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说到这个热度啊，与此同时更热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
3: 是，能看出来，
2: 能看出来啊。满屏的好车主三个字，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热度啊，应该是爆表。首周的报名人数达到了10万家，所以在这儿我们特别通过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信任与支持哈。今天张律，活动迎来了首个开奖日，在今天上午的11点，我们是直播抽取了周奖，有30个。奖品呢为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结果呢，大家如果没有及时听上午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一步的查询。只要您报名了，哎，有没有我获奖？上午我没有来得及收听、收看你们的节目，可以看一下回放哈。在这儿呢，还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还没有报名的咱们的山东车主一定要注意了，只要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报名成功，您首先获得的就是20元的这个加油券。保持前提哈，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后续的抽奖。这个抽奖本轮您还没有参加到的话，您参加下一周的。还有提醒您的就是月奖，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是什么？是我们的1万元加油卡。另外呢，还有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特别奖。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文明的好车主们好运哈。
3: 是的，
2: 张律。
3: 是的。
2: 好了，节目在直播，那么大家有法律文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发来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看来是站在女方的一个角度问询的哈。你们的联系电话是啊，你们的联系电话问号，这有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的是吧？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看一下对方发现的问题哈。对方是过错方，现在承诺婚前房子过户给我保管，那看来是不是男方是吧，或者是女方有一方过错方承诺婚前的房子过户给自己保管，但是没写明赠与理由，请问有效吗？
3: 啊，想问有没有效。那看来就是，但是他这个措辞哈用的我看是比较谨慎，过户给他来保管。那么咱们知道这个保管和所有其实它是两个概念，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他在这个纸面上落实到纸面上是不是就是保管两个字儿哈。咱分两层意思来说，如果说这个房子你们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所有挂到你名下了，那不管是什么理由啊，你如果说没写明过错也没关系，但是这个房子都不意味着婚前的房子就有了一半产权，或者说整个房子产权都归你了，因为这正好就是这个民法典婚姻编司法解释二所对应的一种情况，就是双方这个婚内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一方把自己的婚前财产的这个房产然后给到另外一方加上名字啊，你哪怕双方写了协议，但是真到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那房子一般来说还是会判归一方所有，然后一方拿房子那一方给另外一方这个补偿。那么你看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内婚前
2: 婚前的，
3: 哎，婚前出资买的
2: 他自己的房子，
3: 这个房子呢就很有可能还是要归男方所有。那考虑男方他实际过错，你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间长短以及女方在婚姻中的付出，会酌情给一个补偿。
2: 所以您能明白哈，这其中有的时候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协议也不能完全的对抗
3: 对
2: 外人。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咱第二层意思说还有一个代为保管，如果是保管的话，那有可能这个所有权甚至没有转移一部分给女方，代为保管的话其实所有权它是不转移的，就相当于你们签这个协议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说你想问这个协议有没有效，可以说来说基本有效，但是作用不太大。
2: 所以说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哈，张律作为婚家事律师给您的这个专业提示哈，您能够理解。有的时候这个承诺也好，协议也好，觉着好像是拿到了一个有效的、有利于自己的，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也并非竟然所有的都有那么大的这个效力，
3: 是的，还得看你究竟是拿什么财产进行约定，然后是约定到什么情况，那你约定的形式是什么。你像如果真是因为过错你想给他约定一下财产划分，那你就要正儿八经写一个婚内财产约定。
2: 婚内财产约定哈，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婚内财产约定怎么写，或者是这样的话，线下可以留下您的具体联系方式，让张律个别给指导一下哈。好了，我们在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事实上之所以说这些的目的，刚才也说嘛，对方是过错方，我们多希望在每个人的婚姻生活当中都不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
3: 对，
2: 但一旦出现了，您看法律都赋予的，如果是有差失有过错，那么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法律是倾向于无过错一方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所以也希望我们没有错的啊，能够多得到实际的这个财产的这个保障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另外还有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都是关于民间借贷方面的问题，我们来逐一向张律来请教一下哈。这位朋友说，我父亲2021年通过银行转账借给朋友是10万块钱，约定借款期限是一年，月息是1%，有手写借条，但是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最近发现朋友已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低价转让给了其他亲戚，现在是电话也停机，微信也失联，完全找不到人，有点慌神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3: 21年到现在这时间不短了，它这里面有这么几个问题哈。如果是口头约定这个房子抵押，但是没有办理抵押登记，那现在这个财产一转移呢，可以代表一种信号吧，就说这个朋友他有可能不想还你钱了。如果要是打算还钱，他不能去转移财产，对吧？尤其是这种低价转移。那么再一个，我觉得这个朋友更需要担心的是一个诉讼时效问题。如果说借条上已经明确写明借款期限就是一年，那你二一年 到期之后应该是大概是2022年的具体月份咱们不知道哈、嗯、但是那之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年了，这四年的中间有没有再去给朋友用书面的方式或者任何留存证据的方式去给他主张过让他还款，
2: 嗯，
3: 如果要是有的话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没有那朋友如果哈万一使用这种诉讼时效来抗辩的话那就很难拿回这笔钱来，
2: 嗯，
3: 所以这个父亲呢现在当即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提起诉讼本身就是中断诉讼时效的一个最明显最好用的一个方法，
2: 嗯，
3: 那么如果说这个朋友他确实还有这种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那父亲也可以根据民法典去提起一个债权人去这个撤销他们财产转移的这么一个诉讼，
2: 嗯
3: 嗯，
2: 所以您父亲想就说是证明对方如果是为了逃避这个债务哈，
3: 对，
2: 而且也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以低于市场价格是吧，
3: 是
2: 给亲戚，他实际上他是为了转移逃避财这个债务嘛，
3: 对，其实这个行为我觉得最关键一个信号就是抓紧起诉，因为这么多年去不要担心的就是过了时效，
2: 你看，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有的时候多听听我们节目，有效的防范风险，怎么有效的防范风险，也就是这个风险真正没来临享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就及时发现及时止损，这是最好的，那么与其日后，当然日后如果已经定性了这个事儿再去找这个破局的方法当然有是吧，那就增加了难度，
3: 是的，
2: 嗯，好，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刚才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你看刷新的我那个刚才都找不着了，在前面那一页了、
3: 嗯、
2: 他说是这个是不是报名一次就可以还是每周都报啊，这个事儿您看啊，您报名成功了那就报没问题是吧，就这一次就行，不是说用于每周，因为这个幸运啊我们每周要开周奖还有月奖，只要是没有中奖的那些继续在后面来回在这个整个大池子里大摇号里我们再从头到尾再摇月、
3: 嗯、
2: 对吧，
3: 就是报名一次然后后面一直都有机会中奖、
2: 哎、对、
3: 嗯、
2: 是的是的，但是您看啊从这一周来的这个报名人数上我们就看到了已经达到了10万+了，
3: 嗯，
2: 所以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今天周奖中的这30位这足够幸运啊，10多万里边有这30个人，
3: 是
2: 啊，所以说今天有没有什么的我们回馈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同事在这个办公室那不知道，哎呀恭喜您都激动的了不得，都替这位朋友中奖如此幸运，
3: 嗯，
2: 那有很多觉着还很愕然啊，我中奖了吗？是我吗？就怀疑你是哪儿啊？后来我们同事打电话，想的第一时间先表明身份，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恭喜您中奖了，先得表明身份啊。
3: 对对。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也谢谢各位好朋友的热情参与哈、啊、和支持，有了大家的这种热情。我们这个活动才能搞得更加出彩，也就是说由这个人数的参与我们今后应该更加大这个人员中奖的这个力度才对是吧，
3: 对是的
2: 好嘞，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想听到我们节目无论是作为商家想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哈，哎，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自觉遵章守法的文明车主想要给他们大家点赞的话哈，那在这儿也希望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好了，在这儿还是希望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有关于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财产的纠纷啊，家事的争议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浪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张律还有一个特有的身份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 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16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让各位受众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专业的婚家事律师，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所以大家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哎呀，跟着是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参与度之高，真的是谢谢大家的这个踊跃报名和参与哈。百日零违法首先有一个前提，你就近百天内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没有违章，才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参与这个奖项的这个获奖，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3: 嗯，
2: 如果你昨天实际上那天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那有很多嘉宾也说，哎，这个事儿我应该回去也发动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哈。我说这个得前提这个啊，百日零违法，那千日也有了，
3: 真是好车主，
2: 好车主是吧？
3: 是的，
2: 这名字起得也特别的好哈。
3: 嗯，
2: 希望大家有信心。当然，中奖呢是一份幸运，还是说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能够少一些事故发生，对吧？
3: 对，
2: 这也是关乎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家庭的幸福与否哈。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参与我们的活动哈。今天上午周奖已经这个发过了哈。还有我们的月奖，下周还有周奖哈。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麻烦给个客服电话，不是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我们的两部热线都在为大家开通着。当然，如果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继续下面，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民间借贷方面的问题，那么下面引申的也是一个问题：朋友去年向我借款150,000，用于生意周转，因为是熟人，只让他手写了一张简单的借条，约定了这个月息，但是没有写明年份，只写了5月18日。现在还款日期已经过了，他还迟迟不还，我打算起诉。那这张借条在法律上有效吗？如果这个借条有瑕疵，仅在银行转账记录和这个微信记录中提到的那笔钱，能否作为有效证据？
3: 嗯，
2: 哎，这是个问题啊，
3: 就是没写全这个日期。
2: 5月18日，
3: 应该还是小心一些。
2: 嗯，
3: 它这确实是一个瑕疵，但是呢，这个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它并不说一个瑕疵就会导致无效，那关键还是这个钱你究竟借出去没有，那究竟是个借款呢还是一个生意上的往来，只要你确定跟朋友之间没有其他的合作关系，这笔钱确定就是朋友向你借的，那其实你可以提交非常多的证据，像是银行流水、你们的聊天记录，包括如果给的转账，这当然就是问题不大哈。那如果要是现金的话，就可以提供你是什么时候取现的，什么时候交给朋友的，那综合很多证据来看，基本上就可以推测出你是哪一年借出去的，这个问题不大，不用担心一个效率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相对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给朋友去主张，还是那个有没有主张去还过，他在里面他说他是提到说这笔钱是不是，
2: 对，
3: 哎，你没有写得非常的明白，那你就要把这个事情你去通过很多其他的周边证据去证明你们俩曾经聊过这笔钱，他的借款的数量是多少，朋友去做什么用，为什么要给你借，那答应什么时候还，以及这个利息其实都可以固定一下。
2: 所以刚才张律提及的这些关键词啊，大家一定要得听清楚，不能觉着似是而非的就听完了就拉倒了。实际上刚才提及到的两个人之间，你俩明白那笔钱，这笔钱，
3: 对，
2: 哪笔钱，多少数额，15万，你得说清楚这钱是用于干嘛的，对吧？
3: 对，
2: 你什么时候借什么时候还的那个事儿，你得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
3: 是，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钱我借出去了，那他还我这个事儿不是很简单吗？怎么还需要打官司呢？还真不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哈，你比如说你过去你们两个人真的曾经合作过，你但凡只要跟朋友有过合作经营，或你们两个有过金钱来往，这不是第一次打钱，有时候你就需要证明，那你给他的这笔钱不是你们的合作，或者说不是你去还他的钱。
2: 是，好了，我们的导播示意菏泽的李先生在线等候了哈，这是作为父亲吧，儿子问询的这个问题，来了解一下。李先生，
5: 喂，
2: 哎，您好，请讲。
5: 老师你好，律师好，
3: 你好。
5: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
2: 您说，
5: 我说在农村，这个分家协议，
2: 分家协议，
3: 您继续说，
5: 对这个一户一制，如果打官司，法院支持哪一个？
3: 您得从头开始说，一户一宅为什么要打官司？您跟谁打？您再跟我们说一下。
5: 我说我的儿子，他们两个离婚了。他俩签的离婚协议，他们把我的一处房产给女方了，他这个分家协议我给你念符合着吗？
3: 要简单的话您就简单说个大概意思就行。
5: 我说他把这个我这个房产分给他女方了。
2: 谁给女方了？
5: 两户分给他们夫妻两户两套房产，这一处孬的分给我儿子了，这一处好的分给那个女方了。
3: 来，李先生，现在给您捋一下哈，您是跟儿子、儿媳妇儿曾经签过一个分家协议吗？
5: 有。
3: 什么时候签的？
5: 2017年吧。
3: 那他们，你儿子的媳妇儿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5: 结婚。
3: 2014年。他们结婚早。那个
5: 2014年
3: 啊，然后他们结婚之后，你就把你名下的这个房子分家分给了儿子，是吧？
5: 对对对。
3: 然后那个分家协议上是怎么写的？这个房产是分给谁了？儿子媳妇儿都在上面签字了吗？
2: 还是只给儿子？
5: 就是分给他们两处房产。
2: 给谁写的？谁儿子儿媳名都在上面吗？
5: 儿媳都在上面。
3: 赠给他们两个人的房产，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对。
3: 那您的名下呢？您有几处宅子？您名下还有其他的房产住吗？
5: 哎呀，我跟你说，我没有。我跟你说一下吧，我们在农村啊。一个儿子一处，我们两个儿子。两处，我是老人一处，这不三处吗？给这一个儿子，给他两处。我这个儿子一处，搁小区里有一套房子，他这样子分家没分家人给我们分的，这样分下去了，我没地方住了，没地方住，我跟着大儿子住。
3: 但是哈，分家协议上面如果写的非常清楚，就是把这个宅基地四至都写明白了，然后说这个宅基地上边这个房屋啊，都赠予给谁，你是写的挺明白是吧？
5: 就光说东院西院每佛旁边的房屋，光写东院西院。
3: 哎呀，如果这个事儿，如果当时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把这个房子，你别说院子哈，你不可能只给院子不给房子，对吧？院子上面，它这个土地上面是有房产的，你不可能说我就是把这个院子给你，结果院子上面这个房子我不给你，它这个房地是一体的，这个事儿不大好抗辩哈。如果说是仅仅是因为儿子离婚，把这个家，然后把你当时赠给他们两个房子给分割，或者说就给了女方一个人了，你想因此把这个房子要回来是很难，
2: 嗯。
5: 我分给他们两个了，给他夫妻两人了。
3: 是啊，那你给了他们俩之后，他们去离婚分割自己的家产，那不就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分割吗？那为什么孩子要把这个房产都给这个媳妇儿呢？离婚的时候，什么原因呢？
5: 那他要了，他强势，女方强势，他要了。
2: 那站在这个老爷子角度，肯定不能说儿子的这个，这个不是了。
5: 哎、
2: 那这个事儿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您这个抗再要回来这个可能性不大了。
3: 对，
5: 我们他们这个两处都给他了，他这个民法典规定的一户一宅，民法典有用吗？
3: 您这个宅基地啊，两个宅基地里边有一个不是儿子的是吧？
5: 是啊。
3: 是
5: 谁说不是他的给他了
3: 啊？不是他的。那你这个儿子是把两个宅基地全都离婚的时候给女方了？
5: 一处给女方，一处给男方。
3: 那给男方的是哪一处？是你的名字的？
5: 老人是70年代那个盖的，现在不能住了。
3: 你的名下宅基地那个房子，就是你的名下的宅基地那个房子在哪儿？
5: 也都在分给他们了。
2: 给谁了？
3: 现在是分给女方了，还是你的儿子住着呢？
5: 分给他们两个了。
3: 那他们，我现在就是问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对于你名下的那个宅基地和房子是怎么处理的？
2: 是给他们哪一个了？哪一方了？
5: 你他们俩一个人一个吧。
3: 还是其实就是不清楚是吧？
5: 啊、
3: 李先生就是不清楚。这么跟您说哈，赠与啊，你现在如果当时是不管是分家还是赠与的形式，你把这个房子送出去了，现在没有这种法定撤销的理由，你是不好往回要的。
5: 啊，
2: 这个事儿，李先生，如果再到找的话，这个事儿刚才说了不太好，不就是行不通了这个事儿哈。
3: 对，
2: 我想就当时这么义无反顾的给到这个儿子了，那养儿防老嘞，
3: 是。
2: 那最终怎么地呢？
5: 那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在这居住。
2: 是啊，出发点是没错的，但是啊，守好老窝啊，
3: 嗯，
2: 你最后得有个抓手啊，你弄得到最后，你看都生活，那个儿子行吗？
5: 这是分家，他们分家人员给我们分的。
3: 你看，分家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哈。分家就是你有时候你也不好去给他设定一个义务，你不能在这个分家上面去明确的写，就让孩子以后去赡养你啊，负一个什么样的赡养义务。他这个分家就是分家，你如果是赠与的话，你可以附条件去赠与，但是你现在很显然也没有。
5: 我说老师，我跟你说，他这个分离婚了，他还有赡养义务吗？
3: 媳妇没有了，但是儿子有啊。
2: 儿子法定的义务跑不了啊。
5: 他有，他把这个房子，我赠给他的房子，他分给儿媳了，分给他媳妇了。
3: 这个不代表不赡养您，好，这是两回事儿。
2: 不要再倒追这个事儿。
5: 这个可以撤销吗？
3: 这个您撤销不了，他不是法定事由。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想撤销这个赠与，那你就要证明当时你附了条件，他们现在没有完成这个条件，你可以撤销。但是你当时肯定没有说这个条件，对不对？儿子把这个财产给了别人。
2: 李先生，咱不说别的了，这个儿子对您孝顺不孝顺啊？管不管您？
5: 有赡养义务。
2: 有赡养义务。
5: 对啊，现在有赡养义务。
3: 嗯，儿子肯定是有的。
5: 啊，他儿媳他没有赡养义务就可以撤回来吗？
3: 您不明白哈，现在离婚之后，那儿媳妇对您肯定是没有赡养义务了。但
5: 是
3: 儿子，
5: 我都可以给他撤回来，我要给他这。
3: 这不是法定事由啊，撤销必须得有法定事由。
2: 嗯， 李先生，希望您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哈。但是现在就是目前来说，刚才您说不是一个法定事由，你这个事儿就立不了，
3: 对，
2: 立不了案，你怎么采取这个后期的这个立案追索这个事儿，是吧？
3: 是的。
2: 所以由这个事儿又给大家引申出哪些思考？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对这个事儿又持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和建议哈？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大家有文字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话，那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把相关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一样会给您解疑答惑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电话。此时此刻李先生放电话之后，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哈，这个内心肯定也是觉着不肯定不好受啊，这个事儿。
3: 对，
2: 但是有一点，我们问来问去，他的这个宅基地，就是他个人的这个宅基地，到底是给到儿子还是儿媳哪谁，没说清楚是吧？这个事儿。
3: 对，他不管是给到谁，那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宅基地究竟是分给谁了？
2: 嗯，
3: 那是两处宅子和两个宅基地都分给这个儿媳妇了吗？
2: 嗯，
3: 这也不一定。刚才咱们问了，他可能也不清楚这个事儿。
2: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哈，就是刚才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分家协议上面有没有对儿子和儿媳妇去约定一个义务？
2: 你看李先生说了，那当时咱是说，这个有的是守住老宅，守住这个老本哈。但你看当时说把之所以把自己那名下那套也给到这个儿子儿媳的话，就是为了他过得幸福啊，好啊。但是世事无常啊，他有变化。
3: 对，
2: 那怎么保证自己的这个利益啊？即使你给了，你到最后你看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你自己居无定所了，但如何防范这种事情的发生呢？
3: 那咱们就是在赠与的时候或者分家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只是谈到我去赠与，那你应该说明那对方应该负一个什么样的义务。比如说儿媳妇也接受赠与了，对吧？但是呢，我就要求这个儿媳妇对我尽赡养义务。如果你们要是离婚了，儿媳妇已经不再对这个老人去赡养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因为他没有完成这个条件，你要求撤销，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分家协议或赠与协议上你没有提到这一点，那人家离婚了之后赠与完成了就完成了，对吧？而且也有可能已经过户，你比如说宅基地是不是已经过户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需要再去看一下。如果赠与已经完成，然后宅基地人家也没有约定儿媳妇儿这边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那人家离婚分家这个咱们这边就不好再去给他主张权利，他更不是一个法定的撤销事由。
2: 所以前面说了很多，后面这个李先生抓住关键点哈，如果你这个协议当中有约定的话，就是儿子儿媳要尽到赡养义务，是吧？
3: 对，
2: 这个事儿，如果作为儿媳，他不管您日后，您说他走了就走了，不尽赡养义务，那是在没有约定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约定，我们就这个约定而言，可以要追回的。
3: 是，他这个撤销赠与，他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可以参考一下哈。那首先呢，第一就是这个接受赠与的人，他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一个合法权益，包括这个人身伤害或者说精神上的伤害。那么再一个就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已经在这个书面上已经约定了儿媳妇就要对我进行一个赡养义务，但他不履行，这也是一个撤销事由。那么再一个就是不履行这个赠与合同上约定的一些其他义务。
2: 对，
3: 那么除此之外，你想因为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你想去撤销这个赠与是不可以的。
2: 所以仅仅是一个好心的不能再过的这个一个好心的初衷，就是一个赠与没附条件，没有附其他的这个约定，这个事儿儿媳妇走了也就走了，对吧？
3: 是的，
2: 包括你的女婿走了也就走了，什么赡养义务不赡养义务，人家一走了之拍拍屁股，对吧？
3: 他这个里边我想提醒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儿媳妇她是不是集体组织成员。因为这个宅基地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李先生究竟把这个宅基地赠给谁了，那最终这个宅基地现在登记是谁，那么现在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又是谁？如果儿媳妇儿不是集体组织经济成员的话，那她也是没法接受这个赠与的。所以如果实在是这个坎儿觉得过不去，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入手查一下。
2: 好嘞，李先生，希望您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清醒的一个认知哈。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是说事事不能一拍脑门就做决定的这个事儿哈。
3: 对，
2: 当然这个事情可能也是一个个别，但是个别的话，哎呀，就像摊到个人身上，吹吹老矣了，这个对吧？
3: 对，
2: 要弄得这种状态，你说多难受啊！
3: 是，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说，作为为人子女的我们，也尽好对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无论你们的婚姻生活如何没有把持住，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孩子。子女对老人该尽的这个孝道，不能因为你们之间发生变化而对老人的这个水准失去了应有的 是吧？
3: 是的，而且你看，像这个这个孩子离婚哈，也得考虑到这个，如果要说把房子都给了对方，那么父母他应该住在哪里？咱们说离婚也不光是一个小家庭的事情，所有的婚姻都是整个大家庭的一个事情。
2: 而且你得想想，这自己的亲生父母弄得居无定所，当时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考量过吗？对吧？
3: 对。
2: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哎呀，继续好车主，好车主，大家频频发来好车主三个字。今天啊，活动的这个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我们是迎来了首个开奖日哈。上午11点我们直播抽取了是周奖30个，奖品呢是为每个人获奖的这个车主是提供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结果呢，大家如果上午没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回，可以看回放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还没有报名的山东车主注意了哈，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继续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报名，报名成功就能够获得20元的这个加油券，保持100天内无车辆违章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后续的抽奖。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 充电券，终极大奖为万元加油卡，另有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特别奖。所以也祝愿所有的文明好车主们好运啊，下周我们的周奖继续抽。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哎，说到下面这个问题，多多少少和刚才何泽李先生咨询这个问题有点相同的地方哈。
3: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奶奶呢是把这个房产赠与孙女儿，办理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协议，
3: 嗯，
2: 也没有书面要求赡养。你看啊，仅口头约定，受赠之后需尽赡养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而且老人想撤销这个赠与，收回这个房产，但是孙女说，你给出去的，你就不能收回了，法律上也不会支持你收回的。奶奶这边的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3: 确实很难，这个孙女儿估计可能也是研究过了这个房子的，如果说只是口头赠与，或者哪怕是书面赠与之后没有过户，这个时候其实还有是有一个任意撤销权的。
2: 嗯，
3: 但是现在不动产已经过户了，过户给人家了，你在这个赠与的时候又没有书面去约定这个赠与对应的一个义务是什么，那这时候你再想把这个房子给撤销了，只能用法定撤销权。
2: 嗯，
3: 没有一个任意撤销权了。法定撤销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不然就是要收集这种孙女严重侵害奶奶这边她这个合法权益的一个证据，那么要么呢就是我们曾经约定过，她是有赡养义务的，或者说她本身就有赡养义务，但是这时候不赡养，哎，所以导致我需要把这个房子给撤回。但是这里头咱们不知道这个孙女和奶奶之间他们有没有赡养义务，因为有时候这个奶奶你比如说她还有自己的儿子女儿，那直接赡养义务人就是儿子女儿，孙女她是不是说直接就必须对奶奶去进行赡养的，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困难，也是咱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赡养。

0: 有时候咱们为了保险，宁可可以写一个遗嘱遗赠，我们用遗赠的形式说老人他百年之后把这个房子给孙女儿，那孙女儿要他要这个有他对这个奶奶他要进行一个赡养，那这问题不大，因为到时候所有的这个赡养义务都已经完成了，这房子咱就赠给他了，没问题。但是如果现在人还健在，我们不对他进行任何一个约束，对自己的权益没有任何的保障，就这么一头热把房子给赠出去了，那你说后边咱再怎么维权呢？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您得料想到各种的因素都有可能存在，因为这个事情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人也是这种状态。
0: 是的，
1: 对方不赡养您了呢，对方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呢，那您怎么办？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平时说守好您的老窝，对吧？这是这个话的这个本质。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庭当中都能够有所考量，另外接受赠与的一方也更多的考量当时作为老人为什么要给予你财产，是对于你的充分的信任，对吧？
0: 对。
1: 那反其道，您在做有悖于这样的一个伦理的这种事儿，你说
0: 确实，我们有时候接到这种老人的咨询，说是想把这个财产附条件赠与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提醒老人，你一定要有一个违约条款。如果没有完成这种义务的话，我们能去做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赠与给撤销了？而且我也会问老人，那这套房产，比如说你想赠与的这个财产，是不是你现在唯一的财产？如果你还有其他房子的话，我们都会建议老人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完成这种赠与，而不是现在健在的时候直接把房子赠出去。
1: 这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些深刻的案例和教训啊，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想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活动，继续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
2: 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前面谈到了那么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跟帖留言哈。除了这个有视频号听众朋友也问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怎么参加，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报名，只要是发送三个字，首先你就获得了20元的这个加油券哈，或者是充电券。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现实生活当中除了这些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之外，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的这些典型案例回复的这些法律问题，如果个人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或者有好的方法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哈，也希望我们借此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刚才说到了这个微信平台视频号，有海阔天空也发来信息了哈，跟进我们的内容。
0: 嗯，所以说人心不能直视。
1: 哎，这是。

0: 他说的人心不可直视，也就说到什么呢，有时候作为老年人啊，尤其是多子女的家庭哈，
1: 对，
0: 也是有的时候老人作为这个想法很单纯是吧，
1: 对，
0: 想把自己经这个财产都给到孩子，但是最终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在发生变化，由于我们大部分的子女都是好子女，
1: 是，
0: 但是他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么老人赋予的这个财产他拿出去了，他还账了，抵债了，是吧，他感情危机出现了问题之后把房子给付到对方了，那老人的居所呢，
1: 对对，是的，
0: 嗯，
1: 我们得考虑到这个人性里面它本身就都有善和恶，为什么要提前做出一些约定，也是为了防止就是说因为约定不全而导致人性里面这个恶它滋生出来，
0: 对，所以作为这个法律服务来节目呢，我们说有事儿您说话，您说话还有一个我们一起想办法怎么有对应之策，刚才张律也所说附条件的赠与是吧，
1: 是，
0: 你有约定，约定不履行，那我们还有拿捏他的地，拿住他的地方，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不履行我就撤回，他别一股脑的啪什么也不负责，对自己的这种是不负责任，当然这个话可能说的不好听，老人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真的不是不负责任，太轻信于自己的，这都是至亲啊，所以反过头来为人子女的我们，当我们去拿着这份去对老人这种态度的话，我想最终如果要这种状态也不会落好的，
1: 对对，
0: 来来来，继续把时间留给泰安的姚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姚女士，
2: 哎，喂，你好，
0: 消费纠纷是吧，
2: 对，
0: 来说说，
2: 当时就是在一家美容机构，因为也是熟人嘛，当时介绍看他做的那个医美项目效果挺好，然后都当时他们伙同呀，我也现在后来才没想到这个道理，当时交了一个2700的押金嘛，然后说是这到了美容机构呢能够抵到10000元的左右，当时去了之后呢，因为和姐一块去的嘛，当时消费了9万多吧，接近10万，然后当时现场就签了合同做了项目，后来这合同呢当时也没有给，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都是熟人嘛，我就想着后期服务都在这里做也挺好的，项目效果只要有效果这钱也花得值嘛，后来充值完之后呢，第一次去了一次呢，后来又去了2次，那后来那2次呢去的另一家美容机构，当这家美容机构倒是还在，后来那个我就再给他发信息出了问题的时候，我就发信息他们就是有一回没一回的，那售后都不给回，电话也不给回，后来到现在合同还没到期呢，他们都联系不上也不回复信息，
0: 嗯，
2: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杀猪盘，可能就是医美诈骗。
1: 你说这个美容院它现在还开门营业吗？
2: 我专门去趟济南，第一次做的那个地方现在它已经不在了，那个地方说当你做完的那第几个月啊，他们就已经搬路了，跑路了，
1: 第几个月就是你们这个理论上说就是当时口头给你承诺是多长时间能用，有个合同期限吗？
2: 有合同，他们那有合同，第二次我因为他们那个搬迁地方换了地方之后我就要他们的合同，
1: 嗯，
2: 我也就怕有问题，当时后来我就去了嘛，去了之后做了第二次吧，做了第二次之后我说这个地方这个脸部这个地方有一点肿嘛，我就消肿了，消肿到他们也给处理了，出来效果也可以，后来第三次我就再找他们，但是就联系不上，有一回没一回的，又是在济南呢，又在烟台呢，各种回复不上，答不上问题来，就是
0: 你充值了多少，预付多少，
2: 9万8，
0: 接近10万，
2: 对，
0: 然后做了项目，做了几次，用了几次？
2: 也就3次，我印象当中就去济南去了3次。
0: 那逾期一次费用是多少？
2: 他没有费用可就，他就说我的项目做完了，后来就一次很强硬的态度，就说我的项目做完了。我说2年的合同到期，在2年之内，你们合同写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让你们给我准备合同，你们也没有给我准备，我要合同。我说
0: 2年之内应该说这个项目不限次数是吧，光有一个时间是吧，
2: 不限次数，当时他写的是不限次数的，对，
0: 然后3次之后就完了，
1: 就是你是见过合同的但是没有拿到你手里是这样吧，
2: 对对，没有拿到我手里，
1: 照片有吗？
2: 没有，他们当时
1: 什么都没有，
0: 你看，
2: 对，当时特别没有多想，有多想的话就合同拍下来或者是以各种方式，我就不交，你得给我合同我才能去做的项目，也就多一个那个想法。
1: 你这个充值的时候是怎么交费？这个应该是转账的吧？转给谁？你是能查到的，对不对？
2: 我有发票，当时也有发票。
1: 谁给你开的？
2: 对，我请12345，当时帮忙我就找的发票。后来， 各种投诉不管用，找不到人，
1: 找不到人，都已经投诉过了。
2: 现在联系济南的有些电话也能打通，也联系不上。
1: 你可以到这个工商部门去查一下，这个发票上面它是应该有一个单位名称的，对不对？
2: 单位名称有，上面那个发票上都有。
1: 你看这个单位它还是不是正常经营啊？它有没有注销？
2: 它当时是成都的一家，济南的当时就说让我找成都的，说成都我又去不了，我肯定也找不到呀。当时那个成都的那个相关部门已经说他们已经早都有问题跑路了，就是让回复的。
1: 这个跑路啊。你不能听说跑路，然后就自己判断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了。你该起诉得起诉。那幸好你现在至少还有一个抓手，就是你还是有发票的，发票上面它是有公司名称的，是成都一家企业，对吧？
2: 对。
1: 那你呢？可以尽量试着。你这个合同是在哪儿签的？充值是在济南这儿吗？
2: 对，在济南。
1: 你离济南比较近。你离济南比较近。
2: 济南的一家医院，就是山东大健康总行总医院，以这个名称当时。
0: 来，把有效的时间留给张律，给您点儿，就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破局之策，是吧？
1: 对，现在呢，就直接建议你去起诉。因为你想通过这种投诉啊，应该是比较难。中间我听他的介绍，应该是可能，比如说一个壳，一个实体在外地，济南这儿有个壳，是这个意思，对吧？济南这个单位你并不知道他实际的经营人是谁，但是给你开发票的是成都一家公司。你呢，个人为了这10万块钱跑到成都去打官司，说实话也有难度。我的建议是你先在济南起诉。
0: 合同签约地吗？
1: 对，
0: 济南啊，就近对你来说还可以方便。
1: 但是呢，他这个地方确实有自己的难处，因为他手里连个合同都没有，你只能拿着一个发票去起诉。按理说对方应该是给你一份合同，但他没有给，所以你现在以合同纠纷去立案，对你相对来说比较便利一些。那么起诉地点就选在济南。
2: 我当时问了一个律师嘛，他也是说起诉你有可能找不回，就这么回复我就没再问下去。后来我听咱们交通广播，就是缅甸自己，我想再抱一下希望，能不能再找一下？
0: 听听张队的这个建议哈，抱希望总归是比没希望好，对吧？
1: 对，
0: 有这个路径走，你为什么不能走呢？这个事儿，
1: 跟你说，确实有难度是不假，因为你手里这个证据太少。你交费是交给谁？我想问一下。
2: 交费也是交的那家美容机构上面显示的。
1: 收款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个人呢？
2: 单位，什么什么什么机构？我看着上面刷的卡上面。
1: 刷卡是银行卡刷卡是吧？
2: 对。
1: 那你这些就你比如说这个发票上这个公司以及这个收款的这个公司都可以作为一个共同被告，
0: 别漏了，主体别漏了。
1: 对，他们都可以做被告。你手上呢有交费的记录，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微信的沟通记录啊？或者说你去做项目，
2: 我都在保留。
1: 啊，
0: 都有，
1: 都有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做项目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个回单一类的？
2: 没有，当时他们就是会做完项目之后就拍个照片，然后按个手印，然后有一个，现在有第二家美容机构，当时在济南，现在他们还开着门，我去的那两次都是在那一家，但这一家在开门。
1: 那你跟他协商过没有？能不能就转到这一家去做呢？
2: 我跟他们联系，现在联系不上了，我协商也没用啊。
0: 或者直接找到那家呢，他同类型的这个能认这个事儿吧。
1: 这样说哈，如果你要是能跟开着门的，您听我说，
2: 这个美容机构呢，他就说他们只是转到我这儿做，和我没有关系，就是这么说。
0: 好，听你张律意见。
1: 明白了，就是你现在想把这个转到那家机构去做，其实也转不过去，是这意思吧？
2: 对，我
1: 那你就定好了，就是要起诉。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起诉肯定是解决不了，那起诉能不能解决还得看你的证据情况，你能收集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你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是能看出来你做过几次，大概的费用是什么，对吧？剩余的应该还有多少次的记录，你如果能收集到这种，我觉得差不多还是有一点希望，还得看你自己的证据。
2: 起诉是直接拨打110报警还是那种？
0: 不，上法院立案，先网上立案，你不是有律师问过吗？网上立案，网上立案之后也不麻烦这个事儿，立案之后确定之后，到时候是吧？法院这边会你得先得立上，先网上立。
1: 你这个案子哈，最重要的是第一，你要确定被告是谁。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发票上面有个公司，那么收款有一个公司，这两个公司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就是这两个都告上。那个再一个就是定去哪个法院起诉。 你要看一下这个你签的那个刷卡的那个公司，它是济南的吗？
2: 都是前世的，是成都的一家，那个，
1: 都是成都的是吧？那你当时签约地在哪，是济南哪个区，你就定在济南的哪个区去起诉。我不排除被告有可能会移送管辖，要求移送到成都那边去，哎，不排除，但是呢你可以先在济南这儿起诉，对方如果要求移送，到时候咱再答辩，那么你这个案子就可以开始了。
0: 好吧，姚女士。
2: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给您个参考建议哈。好嘞，就这样，再见。
2: 谢谢。
0: 哎，好嘞，时间原因解答了这个姚女士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只能说声再见了。预付式消费是吧？
1: 对，
0: 这就产生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不再多说了哈，这都是在身边真实的案例所发生。十万块钱让谁说也不愿认可这个事儿。
1: 最关键的是你得把这个合同拿好呀，十万块钱呢，对吧？
0: 连合同都没有，都觉着充分的信任啊。你一信任他，他是挖了坑让您往里跳，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好了，在这儿也希望这些都给大家提供一些足够的这个经验教训吧。来来来，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期待下期节目再来。
1: 再见。
0: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五傍晚现在是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这个有朋友反映说，收音机青岛105.4听不到了，换频率了，没有换，不是刚好吗？可能刚才我也请同事给查了一下，全门导播老师给查了一下，可能这个信号这个机器又进行检修了，换别的方式吧，换什么车载啊，换那个这个车载也听不了，换网络收听吧。好在是我的节目呢是全球全国都可以收听，也都可以收看。应该说收听收看我的节目的方式是最多的。各位换一下，您浪费点流量吧，换点别的方式啊。一周的忙碌马上就要收官了，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愿我们把疲惫可以留在昨天，留在过去。明天呢，新一天开始了，祝愿8月份的你，无论是工作啊、学习啊、生活，都有新的际遇跟收获。周五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解决各位在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啊。直播间呢，开通了两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另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想加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我今天正式宣布啊，我这个以后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们。微信群还剩2-3个名额，我就不再邀请大家去加入了，好吧？等这个有新群了，或者空出来名额比较多的时候，再欢迎大家去进一下我们这个群啊。您在抖音、在快手、在视频号、在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那个您车机里边那个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来回听我们节目的绿色版的那个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丹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我们先说一下油价的变化。今天晚上的24点呢，国内成品油的零售价格上调窗口将开启。根据卓创资讯的预测呢，截至7月30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油变化率呢是正%15.12%。那么这就意味着价格会微调。7月31号，今天晚上的24点，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和655，折合成升降的话，就是92号汽油跟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将上涨是5毛4、5毛7和5毛6，啊，所以说今天有加油需求的朋友，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抓紧时间去加一下油，好吧？那么以这个油箱容量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的话，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差不多要多花27块钱吧。啊，好吧，下一轮调价窗口的开启日期是8月14号晚上的24点啊。这个一开始跟各位来这个说一下，因为油价每隔十几天它都会有这个波动啊。我们跟进一下近期的机器投诉啊。之前德州李女士呢向我们节目来投诉，她所购买的长安深蓝 L06 购车以后，在第二天就出现了电池状态管理控制器损坏。先期呢车主自行多方投诉相关部门无果，在本节目的介入后呢，长安深蓝厂家认真处理了车主的问题，同意给车主退换新车，车主选择的是退车。那么在我们节目介入后呢，车主这个厂家联系到车主说，我们可以给你退车，但是因为车主买车的时候是这个贷款购车嘛，会产生这个贷款的违约金。厂家一开始是认为应该是由车主来承担的。那么前期节目我们分析认为，我们认为是因为它是由于这个质量问题导致了退车，是不应当由车主来这个承担的。于是我们节目帮车主又一次客观公正、科学有依据的联系了长安深蓝的这个厂家。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继续跟进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当地的德州的那家4S店给车主出了另外有一个方案，说你可以，因为他确实他是这个贷款，你可以去选择任何其他品牌的，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去选购，因为你退了这个车之后，你还是要买车的，你可以选择其他任何一个品牌的这个车辆，这样就等于是把你的贷款平移过去，不产生任何的这个违约费用，啊，当时我们跟车主说的是，你要去落实一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啊，靠谱啊。对吧？如果是，那就良好弄一好，然后这个事儿咱们就可以说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最终这个事儿有没有圆满的解决。我们连线一下车主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你好，杨洋老师。
0: 啊，您的这个投诉的之前投诉的事情，现在有没有完全解决？
2: 现在就是4S店跟我们联系说，因为前几天的时候跟我们到4S店，然后协商这个关于费用的问题，退费的问题，然后。他这边走程序了，然后昨天他跟我们联系说，就是说可以去签那个退车协议了。然后我们
0: 车在我们节目的帮助下，这个车是帮你是退了，但是我们现在追的是那6000块钱是吧？6000块钱的那个贷款的违约金是吧？
2: 对，
0: 这个费用呢，
2: 这个贷款的这个违约金，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就是那个4S店的这种办法，就是先不退了，然后这边吧，我们也咨询了就是相关的银行，就
0: 是
2: 说是可以，哎，对，可以不退，可以暂时就是不用退那个钱。
0: 就是你无论再去买一个什么别的车，只要还是走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它你就不产生这个违约金。
2: 对对对
0: ，OK，
2: 说没有违约金这个事儿了。
0: 好，那你现在去办理了最后的这个手续了吗？还没来得及，还是怎么着？
2: 对，我今天因为有事情还没来得及。哎，对。
0: 哦，行，
2: 这个，
0: 那这就不用着急了。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是你去选车的事儿了。
2: 对对，
0: 啊，行，
2: 到时候还得需要杨老师。
0: OK， 那你这个事儿，那现在那我就认同为我们节目帮你把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因为车已经帮你推了。
2: 对对，所以说真的是特别感谢杨老师。
0: 啊，
2: 如果真的不是您出面帮忙对接的话，厂家不可能是给我们同意退车的。
0: 啊，是，您找我投诉之前自己也找过他们厂家是吧？
2: 对，我们跟找过厂家，然后也找过咱那个12315的那个，
0: 啊，找过你们当地的啊，找过你们当地的，然后那个给你的答复都是不符合退换标准，是吧？
2: 对对，
0: 这个朋友们请注意啊，这个他这个李女士这个车绝对是符合退换标准的，这个就好比是同样一道数学题，有人不会做，有人会做。我们的能达到一个退车，一定不是我在那儿躺在那儿打滚或者耍无赖或者威胁别人，一定不是这样的。那我是成了要被告的了。我们一定是依法依规的来解决他这个问题啊。找到了我们之后，那么我一看他这个事儿，跑不了，100%符合退换车标准啊。然后我们就给厂家施压，然后就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那目前就剩最后一个买车平移那个贷款手续的事儿了。所以祝您选到这个自己心仪的车，也祝您选的别的车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联系我们的节目。到此为止，我就认为你这个事儿我们节目已经帮你彻底画上那个圆满的句号了，可以吧？
2: 嗯，可以可以，谢谢杨老师。
0: 好嘞女士，那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好嘞，再见。
2: 好，哎，好，再见。
0: 好嘞，好嘞，好嘞，拜拜。嗯，这我们对于找到我们节目来投诉的每一个问题，我们一定是有始有终，哪怕最后还剩一个小尾巴，我也得问问，我得问清楚到哪一步了，有没有把这个小尾巴，这个是吧，有没有解决掉？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啊。邵老师，我从这个事儿上，我也确实学了一个东西，你知道吗？就关于他这个贷款，他产生这个违约金，我可以再去买一个别的车。只要我依然从这家银行贷款，我就可以不用交这个东西。这个事儿是存在的，是吗？
1: 嗯，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协商的结果啊，因为本身呢，我们汽车贷款的话，我们说它是这个，我们叫这个标的吧，它应该是有唯一的啊，你可能从这个车道贷款，它是一套完整的手续，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如果说产生我们说再贷款的话，那肯定我这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我们说的银行或者我们这相关功能需要沟通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是这样的啊。那我觉得
0: 反正都是同一家银行
1: 啊，银行和最起码和4S店的话，确实还是想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嗯，这种情况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不敢保证每家银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嗯
0: 嗯，行吧。所以这个事儿最终是我们节目，你看又这个帮我们的车主又这个退了一辆车，是吧？你看我们也退过很多的车了啊。我记得今年春节之前那天还有人提醒我，还退了一台15万的领跑嘞，那个不是退的车，那个是退了15万人民币。一个领跑的车主，是吧？我们还退过80万的车，退过30万的车，退过20万的车，退过10来万，退过几万的车，对吧？经我手，经过我们节目这退的车，这个不少了。所以说呢，对于三包法的这个解读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专业的这种手段啊。昨天、今天、明天问的是别克君威推荐吗？这个车我觉得虽然老，但是还行，还能用，是吧？这个还能用。肯定是有优点有缺点了，这个关于他的这个优缺点我们都说过去得14、15年了得啊。能用啊，10万，我想想，10万6千8，12万3千8，没有优惠，是一口价，1.5T 跟2.0T 中级车。你想以前是20万的，现在卖你10万，那个 1.5T 到不了20万吧，反正那也是20万级别的，现在卖你10万6千8，反正就是带个布呗。他以后什么不保值啊，什么小毛病多呀，那都无所谓了，是吧？就这样啊。这个勋老板说，我刚买回来的李维斯，你能告诉我李维斯是吗？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像件衣服啊？邵老师，你知道他要说什么吗？
1: 说到衣服吗？
0: 肯定不是衣服，
1: 对对，
0: 跑我直播间来问衣服不大对吧？啊，
1: 嗯、
0: 山水一程说老师好啊，6-7万的预算，星愿跟起源 Q 零五，但起源这个价位是直冷，液冷得8万多，星愿液冷和起源直冷该怎么去选？你是什么地区？朋友，不要把这个风冷跟液冷看得那么的重要。你是什么？你是东北吗？还你是我们大山东啊？你是什么地区？你跟我说一下，邵老师，您给个建议，您分析一下。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某一个点上会很纠结，啊 ，L9 的那个李维斯啊，啊，我知道了。
1: 啊，首先说这个液冷和这个制冷的问题啊，
0: 对，
1: 这个啊，其实这两个问题呢，我觉得
0: 临沂的朋友啊，
1: 首先还是一个，应该是我们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液冷的这个成本会更高，
0: 对
1: 这种情况啊，
0: 就在车架上嘛。
1: 啊，另外的话，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直冷的话，我们说除了成本相对的低以外，它还有技术层面的，也有啊自己的独有的优势吧。这两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厂家采用不同的技术路径啊，大家没有必要纠结哪个更好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技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厂家的一个匹配啊，我觉得它最终的一个调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大家没必要具体的是到底是纠结这个直冷好还是液冷好是吧？这种情况啊，
0: 而且在山东。
1: 或者同样的液冷，可能不同的厂家做出这种效果也不一样，是吧？
0: 理论上来讲，你在山东这个地区，你如果采用是液冷的话，它比这个直冷的就会要稍微好一点。但是能够影响多少公里的实际续航呢？几十公里，也就是几十公里。所以值不值当的，你多添那2万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无所谓的事儿，好吧？您考虑一下，但是如果说你财力非常的充裕，我就要直接上最好的，那这是个消费理念的问题啊。我们进入广告。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邵老师，我们看一下那个薛老板他刚才他发的留言那个问题，他买了刚买回来一个 L9 的这个李维斯，半个月出现了异响，他想要退车啊。这个他们说不可能，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4S店说不可能，那我可以这个索求赔偿多少钱？首先是这样的，他后边他又补充了一下，这个异响来自于半个月减速器轴承有问题出现异响。首先是一个这样的，我要说一下，半个月时间仅因为车辆出现异响要求退换车，这个是不合法的，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导播把那个热线上的其他声音先那个关掉，我没有接他电话的时候先不要让他那个发出声音来，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符合三包法的规定。 然后呢，你说首先他可能就是先查明异响的来源，你比如说他是半轴轴承哪个地方有干涉或者有什么东西的话，他就先修。那修好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呢，你比如说他的如果他的修理时间比较长，我指的是修理时间，并不是说你放在这儿不让人动的时间，它的修理时间比较长，但是你这个几乎不会存在啊。如果是修理时间比较长，应当从第六天开始给你提供一个代步车辆，或者给你报销交通费，然后呢，啊，大概修一周左右啊，那就给你个一天两天了一个交通费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嘛。然后，所谓的补偿呢，这玩意儿它构不成什么很大的补偿，你不行跟他们就稍微要点钱。要点积分，要点保养，它只能是这样，因为你这个呢，这个毛病啊，很小，只是说咱们作为车主心里过不去。就是我所指的小呢，其实我也不应该说它毛病很小，因为我如果是车主的话，我也会觉得小毛病它是大毛病。我是说，在我们接触到的投诉当中，符合三包法能够达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投诉程度这个标准上来讲，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小，达不到什么很重大的赔偿的这个标准啊。邵老师您给个意见。
1: 对，确实这个我觉得我们说这个特别是退车或者换车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律依据，这种
0: 有法律依据。对
1: 对，这个啊，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刚才杨说的非常明确，是吧？啊，首先的话可能四 S 店可能要负责售后维修，这个维修期间的话啊，如果我们说进场的话，我比如时间长的话一个星期左右，我觉得可以适当向四 S 店提出类似交通补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这啊，
0: 对。
1: 另外的话，我们
0: 误工费啊，精神损失啊，就是啊，这个
1: 精神损失估计我觉得也够呛，是吧？这个、啊、
0: 就是你可以这样去提，但是法律它不支持。
1: 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厂家品牌这方面角度来说的话，类似像客户关怀啊，就车主权益这方面的话，适当去争取一下这个情况啊。毕竟的话，我觉得还是
0: Levis,
1: 买的时间不长，
0: 对
1: 这个车对我的用车造成了很多不便，是吧？
0: 是
1: 影响我的心情。
0: 对 ，Levis 这个车刚一出来是吧？我是第一批这个提车的车主啊，我代价不菲啊！我一提了一新车，然后成这鸟样了是吧？那严重影响品牌口碑，严重影响我的心情。我们协商一下补偿是吧？就这样就完事儿了。对，我非常理解你，你就是新车有问题，心里不舒服嘛，对吧？但是需要有一定标准，好吧？就这样哈。有人说这个听起来杨哥嗓子好利索了，好了多半了，好了多半了。好的比较慢，来，我们接通一下，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这个挑选新车的问题、汽车维权、汽车投诉的问题，都可以去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啊。我大致能索求什么到多少，你就到不了多少。我这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标准，你知道吗？一两千块钱的东西啊，两三千块钱的东西啊，你可以先照着多了要，是吧？但我估计能要来的也就是这么个程度吧。我们接通一下林杨女士她的电话，你好，女士。
5: 喂，杨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5: 你好，我是在临沂名爵广捷 4S 店，然后缴纳了2000元的购车定金。后续因为门店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目前的进度是我和门店协商，双方达成了一致，是全额退我这2000元的定金。但是店长现在是给了两套方案，线上退款还有线下到店沟通，但是前提呢是要求我先把12315平台上的投诉撤销。他说撤销了之后呢再安排这个财务给我打款。这个的这个顺序我是不接受的，因为一旦我撤诉，门店后续如果不转账，我就失去了投诉的渠道，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承担的。目前是这个问题。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找我投诉了呢？
5: 这个是听节目，然后想看一下，就是您这边能不能帮忙对接一下这个负责人，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这个问题。
0: 不用啊，我教你这个事儿怎么去处理啊。首先四 S 店的这个要求一定是不对的，一定是不合理的。一定是不合理的。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要节约时间，从你的角度上来讲，你想要那2000块钱。
5: 对，
0: 那我教你怎么办。给他电话录个音，从你当地的12撤诉拿到钱之后再说。如果不给，你都知道现在找我了，难道你如果他不给你这2000块钱的话，你下次你就不知道找我了吗？我这儿还能不这个还能没有你临沂当地的消协管用？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要节约我的时间，你为了拿那2000块钱，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啊？
5: 那我现在杨老师，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我刚说了，我刚跟你说完了， 给他打个电话，录个音，是这么个事儿吗？行，那我就撤。那你撤了之后，你提前聊好，我撤了多长时间，给我这个钱，撤了，给钱，拿给了你就拿钱，不给了你来谁你这个找我来那个投诉不就完了吗？
5: 哦，行行，好的好的。
0: 多简单啊。因为你的目的就是拿到钱，所以我为了节约我的时间，所以我没有必要帮你再去找他们这个店长，我再给他们翻新，我再把他们再骂一顿，你这个事儿是那个不对的啊，怎么没必要？
5: 嗯嗯嗯，
0: 好吧，
5: 好嘞，
0: 拜拜，
5: 好，谢谢杨老师，
0: 拜拜。我们是非常务实的，我们是方法论，我们是很务实，就奔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去，但是这个事儿。当地的那家名爵叫什么什么店，广杰还是叫什么店，是店长还是怎么着，他这个处理事的这个方式100%是不对的，这个100%是要提出批评的啊。但是我呢，我们不是为流量论，不是上来我们就想去骂人，就为了营销，为了热度，为了流量，我没时间去搞那玩意儿啊。这个有一些品牌会让车主说你先撤诉，你先怎样怎样，我再怎样怎样，法律上没有这条了啊。邵老师，您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
1: 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到底是你先还是我先，是吧？这个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没必要啊。当然，
0: 没必要
1: 啊，比较简洁，大家可以电话录音这种情况。我觉得另外还有大家可以当面的话，
0: 当面
1: 一个类似这种证据啊、字据的东西是吧？啊，把这个东西我们得写清楚啊。一个是我先撤诉啊，然后的话多长时间那个我这个把这个所谓的定金退给我是吧？啊，
0: 对，
1: 那也可以列个
0: 当面说好了，我当面我就给12打电话不就完了吗？多简单，
1: 就是或者当面的，或者我们说直接模式写的一个字据这样的东西是吧？
0: 对，
1: 公司你这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盖个章是吧？那我们按这个所谓这个合同也按字据来执行是吧？啊，那这样我觉得也行，大家千万不要怎么着，形成一个到底是你先还是我先，到底先用鸡还是先用蛋这样的一个所谓无限循环下去，对吧？这样的你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啊。
0: 我们有一些
1: 大家想解决
0: 从业者，
1: 那我就对于这个诚意的话，怎么都好办是吧？
0: 对，我们有一些从业者啊，就特别的嘚儿，特别的嘚儿，特别的傻，就跟没上过学一样，你知道吗？那张嘴这个说出来那些话呀，你都替他都捏把汗。他那说那话呢，搞不好就得让企业背官司，你知道吗？咱们这些从业者，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很多的这个品牌，如果厂家不搞什么就是这种应对培训、危机培训的话，你们自己也这个经常搞一搞，经常学习一下。这个车呢，不是说能卖出去、能收回来维修保养就完了事儿了。那你要知道，由于你在员工准入标准上、他的认知水平上、他解决问题、认识问题的水平如果达不到的话，是会惹很多事儿的，是会惹很多麻烦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不要再用那些个手段，有的是上行下效，有的不光是赛店，有的是厂家也是这德行，你知道吗？一说这个，我又想起我们济宁那两位领跑车主来了，你知道吗？我们节目给他做了9期节目。帮他维权是吧？这个领跑厂家，说句不好听的，这个找到我跟裘爷爷告奶奶似的，你知道吗？嗯，最后车主联系不上了，私下里跟车主达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协议？我们联系不上车主了。啊，这个麻吉树说，青岛这里广播信号是不是又丢了？是，刚好
6: 是那个崂山顶设备在维修。
0: 好吧，因为我们有那个设备是放在那个位置的，赶快换网络收听吧，换网络收听啊！这个对不住了，这个青岛的朋友们啊，导播半点之后再给热线的朋友再回电话吧。我这边那个我要播点别的内容，石老师你也稍微休息一下。说一个重大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能力拿，热度爆表，首周报名破10万加了，感谢车友朋友们的信任跟支持啊。今天的活动是迎来了首个开奖日，今天上午11点呢直播抽取了周奖30个，奖品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结果呢，各位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里边来查询。如果你刚听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请注意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就能获得20元的加油券，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中一大奖是10000元加油卡，另外还有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特别奖啊。祝愿所有文明的好车主们好运。就是我们发起这样的活动，就是想让大家 把这个文明出行啊，遵章守法，文明礼让，文明出行啊，就永远牢住心间啊。另外呢，今天也要分享一下雅诗兰黛五件套，从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到智颜面霜，一套搞定，全脸紧致护理。熬夜救星小棕瓶，早晚几滴赶走暗沉黄气，纹路也被撑开了。叠涂智颜面霜，激活胶原，轮廓肉眼可见向上提拉。眼周卡粉最显老，眼霜专门解决眼周干纹松弛，整套搭配用啊，养出透亮饱满年轻态。五件正装专柜配下来要2000多，现在广播宠粉价只要699，还送品牌礼袋，自用划算，七一送妈妈送女友也拿了出手啊。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 IP3， 商品知识期权优异码虽然可查，赠送月费险加7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元。另外呢，想吃好大米的朋友请注意啊，这大米是我们每天三餐离不开的，对吧？这个只要米香纯正，口感软糯新鲜好吃，就是居家过日子刚需好米。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米粒均匀饱满，色泽清亮通透，无掺米无碎米，不掺外地米，每一批都是当季的新米，新鲜度拉满。简单淘洗几遍上锅焖煮啊，满屋都是浓郁自然的稻花香，烟火气十足。想吃正宗五常大米，追求实惠新鲜口感好的朋友们不用到处比价了，在这个地方专属团购福利是89.9元，可以带走整整10斤。想要品尝正宗地道的五常米香，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好了，我们要进入5:30的半点广告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进入到后半个小时的直播。无论你遇到的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还是汽车投诉的问题，各位请迅速的拨通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咱们待会儿继续。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3: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5: 来，这位傍晚的5:3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您下班期间5点到6点晚高峰时间，为诸位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汽车问题。无论你是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投诉维权的问题，还是维修保养，还是二手车的问题，汽车天下是山东交广一个老牌的一个金牌的一个汽车节目啊。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想买车的啊，选不准车的，或者有什么售后啊、质量啊什么各种问题的，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热线有的时候会比较热一些，会比较占线啊，各位您多打几遍就可以了。这两天啊，这个我刚才说我们有10万，其实是不止10万的，应该是到今天上午就已经破了12万了吧。有太多朋友参加我们那个好车主的这个活动，所以你要是通过微信平台给我来发文字问题的话，我应该是看不到的，因为全是发好车主，因为全被淹没掉了嘛啊！尤其今天我们还迎来了首个开奖日啊！今天上午11点，我们直播抽取了这个周奖30个，奖品是每个人20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结果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里可以查询一下啊！我们这活动叫“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首周报名就破了，应该是破12万了。 啊，所以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的支持跟信任。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就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中级大奖是10000元的加油卡，还有这个10000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一些特别奖。啊，也是祝愿吧，所有文明的好车主们都可以获得奖品，都可以这个有一份好运啊。所以说大家你不要再通过微信平台给我来发文字了，我肯定是看不到的啊。那么你要么是直接拨通我的热线，要么呢是直接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先关注来后提问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杨老师实事求是，用亲身经历负责任的给粉丝推荐买车，那当然的，是的啊。这个 LL 说，老师我不报名啊，一般不违法，报了名就说不定了，你想怎样你想怎样，我记住你了啊、哦。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6: 哎，杨好，主持人好。
5: 我也报名了啊，我也报名了。我事实上我是从来没有违章的。哎，我也别这样说啊，我最近几年是没有的，以前也有。嗯，以前是有过的。石老师，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6: 还好，基本上也没有违章啊。
5: 叔叔天天盯着你吗？也没有是吧？啊，行，那咱们都可以报名。我们德州的张先生呢，之前向我们来投诉啊，他这个事儿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是有点离奇。他是2024年的12月底买了一辆 G18 陆尊，首先是2025年8月份，他这台车后轮出现了啃胎的这个情况。2026年呢，出了3包漆之后，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这个轮胎肯定也是出了这个质保期了，然后呢赛店就跟他说，你这出了质保期然后就得是自费了。于是车主向我们来进行了这个投诉，就两条轮胎的这么一个事儿。这个事儿第一次我帮他找了这个上汽通用别克厂家之后呢，第二次我连车主的时候，事隔1-2天，然后车主说厂家没联系他，大概这就是上周的情况。所以这周我们再拾起来他这个事儿，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事儿。现在主要是啊，他这个年头里程啊稍微久一点，这个关于这个啃胎啊或者吃胎啊，就是轮胎不规则的这种磨损啊，我们还是要分析，从技术角度要分析是什么原因，是车辆设定的原因造成的，还是说比如说驾驶在使用方面某些原因造成的。现在主要要去鉴定一下这个情况。那车主呢目前为止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私人定位数据，但是据他上回说，在他2025年8月份第一次做四轮定位的时候，以及2026年7月份第二次做四轮定位的时候，数据都是不正常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他这个事儿吧。我们看他这个事儿，厂家有没有一步一步的去跟进去处理一下他这个事儿。邵老师，你听到这儿，你觉得他这个事儿好处理吗？主要是不是就时间太久了？
6: 啊，那时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首先的话，我们既然这个车已经出了这个所谓3包漆这个情况，本身轮胎的话，我们说就轮胎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一损件一耗件是吧？啊，可能它的质保期也不长，可能就不会超过1年。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说，即便是我们这车主自费换这个轮胎的话，但是你还能保证吃不吃胎这个情况，还要吃胎的话，那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吃胎的原因找到是吧？啊，然后才是换轮胎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事情啊。
5: 嗯，
6: 至少的话，我
5: 现在数据我们没有看到。
6: 至少呢，我觉得你要把这个吃胎的问题找到，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然后才是这个到这个轮胎啊，要不要提供这个质保，或者什么原来轮胎要不要给车主换啊？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5: 车主为什么来投诉呢？是因为赛店说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我们实在是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了。嗯，厂家又不管他。来，我们连线一下德州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7: 哎，你好，主任。
5: 你好，说一说上周过后，这后边厂家有没有人联系您？
7: 没有，四 S 店也没有。
5: 别克依然不联系你，
7: 对，
5: 为啥呢？你们之前是打过什么私咬吗？导播，你帮我继续找上汽通用别克，他为什么连联系都不联系呢？我觉得这个很不别克呀。
7: 因为那个我们之间所有通话我都有录音，
5: 嗯，
7: 为什么对，刚才我想跟你说个事儿的，
5: 嗯，
7: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给你发这个数据呢？就是咱们你不是说能给你发私信吗？
5: 嗯，
7: 但是我是第一条给你发过去的，再发都是带感叹号的。
5: 我连哪个是你我都分不清楚，你就不会给我们打个电话呀？
7: 哦，
5: 你就不会打个电话，这个留给导播要一个别的方式啊？
7: 不好意思啊。
5: 对呀，
7: 然后就感叹号，我就发了几遍没发过去，我就没再发。
5: 你起个网名，我知道哪个是你啊？你知道给我发感叹号的一天得有多少人？
7: 哦，不好意思，
5: 对吧？但是这个事儿就厂家在处理这个事儿上，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联系你呢？是因为这个事儿真的不好界定，还是怎么着呢？你那个私人定位的数据确实是有问题的，是吧？
7: 对，
5: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7: 嗯，他当时说的是外倾角，就是说的意思是应该是磨外边的。他说怎么会磨内部就是磨内角？然后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我也听不懂。
5: 不是话，我说的是数据，数据哪里不正常？
7: 数据我也看不懂这玩意儿。但是我是应该是录的都有视频，他当时在那调的时候。
5: 来，导播迅速帮我找一下，迅速找一下上一通别克，直接这个接进来。但是之前我们处理过很多这个别克啊、雪佛兰啊、凯迪拉克的这种投诉啊，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不会不联系你。
7: 没有。
5: 所以这点上我非常的费解。如果说是你使用的问题，那我们如果说是只是一个内吃胎的话，内磨胎的话，那我们就要分析，那无非的就是两个方面的原因，要么是车的设定有问题，要么是你的使用习惯有问题。但是现在是另外一大问题，就是别克的售后服务的问题。
7: 对，因为他这个我也查了点，就是从那个抖音上看了看他们很多的这些车主啊，当时你听我看看嘛，然后我看了看之后，他们说后边有一个叫什么 B， 他们很多有更换的。
5: 嗯，
7: 但是我因为我这个我也不懂是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但是我看了看，就是后边的轮胎表面高洼不平的这个东西是有车主这样的，但是他换了一个叫什么后边一个什么 B，
5: 下摆 B 还是类似于什么的。
7: 就对，应该就是这个轮胎过去的这个地方，应该有个什么臂，就是我现在想叫出那个词儿来。
5: 下肢臂，是车主自己改的吗？还是4S店给做的？
7: 就是、他们自己换的，到后来就是。
5: 那这也是被逼了，没什么办法了。导播，现在上汽通用别克是无人接听，他们下班了，就这样怎么能？就这样怎么能做好服务啊？怎么能做好服务、啊、那我们先等一会儿，车主先等一会儿。
7: 帮
5: 我们说，杨哥好，早知道今天您上直播我就早点来了，赶上个尾巴啊。三个笑脸说怎么连线，我有想维权的事儿，我抖音是不连线的，有问题拨打山东交通广播我节目的热线 0531-8292-6060 或 0531-8292-70

0: 查到原因，后来自己啊
1: 自改，
0: 擦擦干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是两个方面啊。首先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厂家的话，你这种明显的这种我们叫设计缺陷啊，这种情况的话，
1: 哎不不不，邵老师，咱俩得严谨。我们现在并不能笃定的说是 GL8 这个车有设定缺陷。
0: 我说的是就像奥德赛这种情况啊，这一个明显的我们说就是一个设计缺陷，但厂家很长时间一直不改这个事情是吧啊？总批的我们说很多车主没办法，后来就自己去换这个拉杆是吧啊？换了以后的话，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啊。那其实像别克像这个所谓这个吃胎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碰到的比较少是吧啊？这种情况还没他
1: 我接触也不多。
0: 对对，
1: 我现在正在查。
0: 它到底是一个设计缺陷，是很多批次啊，还是一个批次啊？我觉得这个本身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别克，我觉得他们售后服务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积累，是吧？这种情况。
1: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得联系人家车主啊。
2: 没有。
1: 对吧？你得联系联系人家车主。然后你看啊，别克 GL8 呢，确实是之前比如说有二五款的陆尊，什么原厂的普利司通轮胎龟裂的，轮胎鼓包的。在二三款的时候他还用过马吉斯那个时候开皮啊，这个鼓包，这个我是知道的。然后你说其他的这个轮胎内膜这个事儿，所以这他第一次投诉的时候我也是说实话。好，稍等一下。
3: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幸福快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我们导播呢，在从五点半左右开始到现在为止，十几分钟了，差不多一刻钟多一点，一直在给上汽通用别克的这个厂家投诉热线在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终于现在通了，现在通了，来直接接进来。你好，是上汽通用别克吗？
1: 对。
0: 啊，这个我能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们打了得一刻多钟了才接电话呀？是咱们作息少，其他人都下班了，只有您在值班吗？还是怎么着？
1: 有可能是遇到高峰期了，因为现在是一个上下班用车高峰期。
0: 不，导播，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吗？还是无一直嘟嘟响响音乐，一直响音乐无人接听？我不相信你们上汽通用别克这个点就下班了。
1: 有可能是进线日比较多，然后我们
0: 投诉多是吧？
1: 在高峰期的对，
0: 就是说现在的上汽通用别克投诉很多是吧？接不过来，好吧？来，是这样的啊，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我代表我们山东德州一位张先生，他投诉了2024年12月底买了你们一台 GL8 陆尊，后边陆续出现这个后轮内侧的轮胎磨损严重的这么一个投诉。这个事儿我找过咱们厂家，但是目前为止一个多礼拜了，我刚才我问车主，车主说我们上汽通用别克无论是厂家还是4S店，车主你是从德州哪家店买的？宇城泰华别克4S店，宇城荣华是吧，这个别克4S店，无论是咱们总部还是这家4S店，没有给人车主打一个电话呀，你们不服务啊？
1: 抱歉哦，请问能提供车主联系方式给到我们吗？因为目前他报的是一个座机，我们检索不到。
0: 我待会儿我会给到哈，来那个导播你现在给，导播你现在给。我说你们这事儿干的也太不别克了，别克以前在我心目当中还可以，在售后这块儿处理问题的响应速度，这块儿现在日子好过了。现在日子多难啊，朋友们！刚才我查了一下啊，我刚才我从几个投诉门户上我查了一下，关于这个别克 GL8 的这个投诉啊，确实有不少人反映，这个比如说2023款的陆上公务舱后轮吃胎严重，轮胎内侧磨损严重，还有就反映比较多的吧，比较集中的就是 GL8 减震异响、底盘异响。轮胎吃胎严重，车轮异响，四个车轮吃胎偏磨严重，几乎从22款跨到25款，从公务舱普通公务舱跨到陆尊和艾维亚都有，都有，啊，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要不要征集一波呀？我们这个在热线上的所有的这个能听到我们节目、能看到我们直播的所有的这个别克商务的车主朋友，你们要不要看一看你们的前轮、后轮有没有磨偏啊？有没有吃胎？有没有严重偏磨呀？你得检查一下呀。所以目前来看，确实是有一波车主遇到了你们这个问题。来，厂家客服。您在吗？
1: 在的，请说。
0: 您核对到了车主的那条信息了吗？我代表他投诉的。
1: 是的。
0: 您帮我看一下那条信息现在到哪儿了呀？到哪儿了？
1: 已经提交给到厂家专员，有相关专员在进跟进了。
0: 啊，提交给别克厂家哪个部门？
1: 是我们有专员部门，他是负责跟。
0: 不，你们没有一个部门叫，咱们没有部门叫专员部门，是哪个专员？售后的，还是就哪个口的？
1: 负责售后的。
0: 哦，投诉太多了，处理不过来是吧？这个一个多礼拜了，10天8天了，连你们的 GL8 的车主都不知道打个电话，你们别克的这波售后服务太差了，太刺毛了。卖得好是吧？卖得好是吧？现在就。指着 GL8 挣点钱是吧？卖这个卖得好，但是你想，连你们的 GL8 都成了这样了，你们那些便宜货还会有人买吗？连 GL8 的车主都得到这种待遇了，那些便宜货车主们敢想你们还有服务吗？怎么能这样呢？你看我们现在有15英朗后轮眼内膜，我跟你讲啊， 这个事儿，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调查一波，我就要收集一波。你可以记录下来，我就要在山东收集一波别克到底有哪些车磨胎吃胎，我们就要曝光，就要统计一波，看看到底有多少辆。质量是质量的问题，售后服务是服务的问题。还来直接给我通完话，来车主，你现在这个对于你这个尊贵的这个 GL8， 对于别克的这个尊贵的服务有什么话讲？车主亲自讲。
2: 我已经感觉不尊贵了，然后感觉以前这个开起了 GL8 挺好的，现在感觉也挺好的。
0: 嗯，是挺好的呀，一般这一般人也开不上啊，对吧？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服务呀，别克，你们的服务得好好整改一下了。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晚上我连夜我给你们搞个小视频啊，你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个服务质量提高一下。怎么打你们个投诉热线还打了一刻多钟，你们才那个接，这个点不服务啊？来，
1: 抱歉，
0: 您这样哈，首先第一，你们这个投诉今天晚上我就会亲自发给你们别克的某厂家领导，我一定会亲自做，包括我们什么售后的专员不作为，我们的我给你们客服10天前打过电话，8天前还是几天前打过电话，一直车主没得到回复，这些我都将如实的反映给你们上汽通用别克总部的某领导，我不会给你们任何人留面子。如果影响到你们谁的饭碗，影响到你们的工资，你们挨批评，你们自己找的。第二一个，当然这个姑娘，这个事儿与你无关啊，与你无关，你是第一次接我的电话，好吧？第二一个，对公层面这个事儿，帮我继续加急，我依然要求在明天是礼拜六，但是电话是不放假的，在明天下午5点之前给车主回电话，怎么搞这个事情，怎么调查这个事情，怎么查这个事情。车主说了，私人定位的数据不正常，我的诉求没有改，依然是这样的，我们就双管齐下吧。之前也给你们也留面子了，也留时间了，自己不要啊，自己不要脸的就别怪别人了。如果说这个事儿处理不好，我将在我的节目当中面向全山东乃至全国发起征集你们别克投诉的各种线索。来，现在有没有登记清楚？有没有帮我加急？
1: 有登记清楚，会如实进行加急的。
0: 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脏字儿，如果你觉得它脏，我说的每一个脏字儿，每一句脏话，你都可以记下来，你给他们就好了。我一点不 care， 是你们，咱自己得要脸，好吗？别克，好，抓紧时间去处理去吧。明天下午五点，来，车主啊。
2: 哎，你好。
0: 我下周我接着找你。
2: 行。
0: 好吧。但是你这个事儿，说实话，你得调查取证。你这个事儿，它麻烦在这儿。导播，把我的邮箱给到车主，把你的数据发给我。好，
2: 好嘞
0: ，再见。好嘞，拜拜，
2: 拜
0: 拜。邵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先到这儿，我提前送到您。
3: 好的。
0: 好嘞，再见啊，周末愉快，拜拜。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从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还有这个眼霜等等啊，这些到智颜面霜一套搞定全脸的这个紧致护理。所以他别克这个事儿，我们下周继续关注啊。谢谢蒜儿哥说，听别人的节目就是纯节目，听杨洋的节目就是纯专业的聊天，没有一点违和感，流畅专业高效。谢谢您的谬赞啊！熬夜就选小棕瓶，早晚起地赶走暗藏黄气，纹路也被撑开了。叠涂智颜面霜，激活胶原，轮廓肉眼可见向上提拉。眼周卡粉最显老，眼霜专门解决眼周干纹松弛，整套搭配用，养出透亮饱满凝晶态。五件整装，专柜下来要2000多，现在广播宠粉价只要699，还送品牌礼袋儿，自用划算，洗衣送妈妈送女友也拿了出手。正品保证，质鉴定啊，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月费险加7天无理由。各位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元。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啊，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很多人脸看着干，实际上呢它是屏障受损，基底发炎。普通爽肤水只是表面试一下，几分钟就干了啊，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今天叫我上阵给大家带来真正能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就越饱满越细腻。最关键的一点是它有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润但完全不粘不闷痘，油皮用不泛光， 混油皮用，清爽维稳，好吧？交往商城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官网价是150毫升1450元，交往商城150毫升上新价仅需499元。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如果您现在还在想暑假到底要带娃去哪玩的话，我们准备了大概5条线路吧。闭眼入，一个是8月10号去西藏的团，我们全程配供了配了供养酒店，夜游布达拉宫，主持人全程陪同，24小时管家陪同。第二条是新疆往返双飞，打卡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主持人带队，价格是7999元，住的也是4万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第三个是9月22号欧洲四国12天，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第四个是8月18号的卢沥湘，打卡泸沽湖，坐筑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6天4999。第五条是尼泊尔的线路，也正在等待诸位的报名。您都可以拨打同一个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好了，时间有限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只能是进行到这个地方了。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各位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进行关注。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这个明天，我们明天是礼拜六啊，我明天我还来。明天我们聊聊这个新车的问题啊，维修保养呢，还有这个维权的一些咨询啊，什么各种问题，好吧？祝各位提前祝您周末愉快了。这个时间呢，想必各位也行进在这回家的路上了啊，需要做的是文明礼让，做文明好车主啊。各位也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去参与我们那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好吧？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幸福快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4: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那是1975年2、3月间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经快到惊蛰了，雪当然再也留不住，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了，但是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在这种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的嘈杂。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的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着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排窑洞的墙根底下蜂拥而去。偌大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成了一片烂泥潭。不大一会儿功夫，在校园内的南墙根底下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着给众人分饭菜。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和粉条为主，可里边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3毛钱。乙菜的其他内容都跟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1毛5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着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的飘了几滴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很便宜，每份才5分钱。各班的假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了一点儿，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饼菜也用小脸盆盛了一点儿，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是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寒酸也不奢侈的菜。主食也分了3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的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之外，这些已经被自己的父辈们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了吧，可也无论如何盖不起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可是今天不行了，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是胳膊肘护着碗，咧咧切切地穿过烂泥塘一样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大一会儿功夫，饭场上就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班级的值日生也都先后地走了，现在只有高一一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残疾，因此走起路来有点瘸。他面前的3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4个焦黑的高粱面馍。 他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站在房檐下，显然是在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因为他不仅吃着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一份的饼菜也买不起。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的，城市寂静无声，隐隐约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他的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的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更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起来才刚刚褪掉少年人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的光彩。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踏着泥水走着，他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看他那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你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剪裁的勉强还能算上是一身学生装，可分明那是自家织出来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着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更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不缩，现在已经短窄的掉在了半腿瓣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这个小伙子径直朝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高粱面磨的，因为那个薄女子在他还没有到磨筐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他自己的饭碗一瘸一拐地走开了。小伙子独个来到磨筐跟前，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弯下腰去拾了两个黑高粱面磨。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那儿瞥了一眼，他瞧见椅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盐水滴得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地蹲下来，慌得如同盗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了盆底，溅了他一脸的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的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那儿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他突然停止了咀嚼，他看到他来了，一位女生来到磨筐跟前，把剩下的那另外两个黑面膜拿走了。小伙子望着他离去的穿着破衣裳的背影愣了好一会儿。是的，自从开学以来， 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们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那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现在小伙子蹲在房檐下面，一边往嘴里扒了饭，一边在心里头猜测，这个姑娘也常常是最后一个来拿饭，大概和我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吧。除此之外，他对他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他的名字叫郝红梅，郝红梅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孙少平上这个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家里头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已经实在是不容易了。少平知道家里头的光景现在已经接近崩溃了，老奶奶年近80，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是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下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下个不务正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近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亲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孩子们接到家里头来喂养。现在家里头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大哥也才23岁啊。当年大哥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13岁高小毕业，初中连考都没考，就回家务了农，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没有大哥，他们这家人不知道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里头有点好吃的好穿的，那也要先紧着年迈的老奶奶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那两个只知道要吃的小孩子呢。所以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自己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的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学生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班长站在讲台上，穿戴的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着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那副神态的时候，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他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每次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应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如果是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大概是因为大家刚刚升入高中，互相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侮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点完名散场之后，少平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块儿走出教室，金波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地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好，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这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金波和少平同龄，可个子却比少平矮了一个头， 金波皮肤白皙，眉清目秀，长得就像个女孩子。可这人心可很硬，做什么事儿手脚都非常的麻利，平时静得像个姑娘，动作起来像只老虎。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里头也算是较高层次的。可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的要好，他们俩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在村里头，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们家里头少不了有些力气活，常是少平的父亲或是哥哥去帮忙。另外呢，金波的妹妹也和少平的妹妹一块上学，那两个孩子好的也是形影不离。至于金波对少平的帮助，那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俩在公社上初中的时候，离村十来里路，为了省粮省钱，都是在家里头吃饭，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每天上学来回20里路，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两个人都有自行车，只有少平是两条腿走路。金波就和少平共骑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现在到了县城，离家六七十里路，每星期六回家，少平更

0: 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另外，到这儿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少平塞过白面票，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除过顶不了什么事儿之外，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唉，尽管上这学是如此的艰难，但是孙少平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滋味。他现在已经从山乡阁老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儿啊。每天只要学校没有什么事儿，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期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儿，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润生家的箱盖上有一本润生他妈加鞋样的厚书，名字叫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他没有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可他随便的翻了翻，又觉得不太对劲儿。明明写着是一本炼钢的书，可是里面却没有说炼钢炼铁的事儿，说的全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里教书，很少回家来，这本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加鞋样的。征得了润生他妈的同意之后，少平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了起来。他一下子就被这书给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应该出山去给家里砍上一捆柴，可是这一天他哪儿也没有去，一个人躲在村子里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天黑严了之后，他还没有回家，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河床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那思绪散乱而漂浮，却又幽深而莫测。就在这一天，他忘记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着父亲的抱怨声和看着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严酷现实中。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渐渐的，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的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加上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的把书藏在书桌下面看。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的人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博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 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上的缺陷似乎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缺陷。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极力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的时候常常是头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告密的人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博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上的缺陷似乎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缺陷。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极力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的时候常常是头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的时候尽管腿不太好，但总是扑着干。当然了，他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可同时又像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是一句也没有听，低着头悄悄地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博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轨行为，只等到老师走到他的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去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是哄堂大笑，顾养民也不念报了，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可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了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这天学习完了之后，老师把少平叫到宿舍，出他意外的又把书还给了少平，并且对他说，红颜是本好书，可是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好吗？去吧。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谴责，反而感到那里面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使少平对书更加珍爱了，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否则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在孙少平眼下的生活里，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的，可给他内心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那就是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郝红梅。慢慢的，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郝红梅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的菜色，才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起先他们之间只是用无声的目光进行交流，这使少平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能这样用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关注着他，使他感到无限的温暖。郝红梅那可怜而清瘦的面颊，他那细长的脖子，他那刚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少平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就这样，他们用眼睛交谈了一些日子之后，终于有一天， 郝红梅取完了那两个黑馍，迟疑地走到孙少平的跟前儿，小声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1: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0: 少平拿黑面膜的手微微的抖着。郝红梅离他这么近，他都不敢看郝红梅了。他很不自在的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头的那两个黑家伙。郝红梅本来不紧张，但看少平这样的不自然，声音里头也有点不自然了。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0: 少平赶紧说：“
1: 啊，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2: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1: 你也看过这书？”“
2: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讲过里边的故事。”“
1: 你爸？你爸看过？”“那你爸在？”“
2: 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是地主。啊，不是，是我爷爷是地主，所以。”“
1: 那你爸上过学？”“
2: 我爸没上过学，我爷上过，我爸的字儿都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
1: 我没看过红岩小说，可是我会唱红岩歌剧里边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边给起的。那个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0: 郝红梅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孙少平呆呆地听着。郝红梅突然红着脸说：“
2: 那你的书还了没有？”“
1: 还没。”“
2: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1: 能。”
0: 于是第二天，少平就把书交到了郝红梅的手里。从这以后，只要是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少平给郝红梅借书，还是郝红梅给少平还书，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是悄悄的进行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们发现了，那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了。惊蛰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但是连绵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只是夜晚的时间倒是明显的缩短了。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吃黑高粱面馍，看借来的课外书，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他继续把看完的书又借给郝红梅看，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交往倒比开始的时候自然的多了，并且对对方的情况也都有所了解。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他和乡里来的一些比较贫困的学生初步地建立了某种友谊关系。由于少平读书多，很多人爱听他讲书里的故事，这一点使孙少平非常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加上现在气候变暖，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他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而且他的单薄衣裳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不冷不热的。除过肚子照样是填不饱之外，其他的方面应该说是相当的令人满意了。这天下午劳动， 全班的学生在学校后边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还没到一个钟头，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昏眼花。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镢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他们村的润生突然来到他跟前说：少平，我姐中午来找我，说让我把你给带上，下午到二爸家去一趟。他说有个要紧的事要跟你说。我姐还说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的灶上吃，到我二爸家去吃饭。润生说完这话，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可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约请弄得不知所措。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儿呢？而且还要叫他到润生他二爸家去。这使他感到惶惑不安。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以算上是一个大人物。有的时候他二爸路过回村子，坐的都是吉普车呢。记得当时他连走近前去看一看公路边的小车都不敢，更何况现在要他去他二爸家吃饭呢。不过他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尽管润叶他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他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第高得多，但是润叶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的好。而最主要的是，润叶姐小时候和他大哥一块耍大，又一块念书，念到了小学。虽然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可是润叶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后来润叶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成了公家人，可每次回村来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和哥哥拉家常话。而且他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着手，总要给他奶奶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他每次回村来还要提上点心去看望他户族里一个傻瓜叔叔田二。田二自己傻不说，还有个傻儿子，父子俩经常在窑里拉屎撒尿，臭气熏天，村子里一般谁也不去他家踏个脚踪。可润叶姐却常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这就不得不叫全村人都夸赞润叶姐的德行了。相比之下，润叶他爸倒没有润叶在村里威信高。由于父亲和哥哥性子都很耿直，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的，因此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但是润叶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少平在内心里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按说呢，润叶姐要求他做的事儿，他都该按润叶姐说的去做。可是现在要他到润叶姐二爸家去吃饭，他倒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他想自己穿这么一身破烂的衣服要跑到县领导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的心跳耳热。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想他如果不去，那就太对不起润叶姐了，况且润叶姐还有话要对自己说。他要不去，说不定还会误了润叶姐的什么事儿。可是去，他又感到真的有点惧怕。他长得这么大，还没到这么大的领导家里去过，更不要说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先不去润叶他二爸家吃饭，等自己在学校吃完饭之后，过上一段时间，他直接到城关小学去找润叶姐。这样既见到了润叶姐，又可以不去他二爸家。至于城关小学，他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 他前一段瞎转悠的时候还到这小学的操场上去过。他这样决定了之后，又想到润生说不定马上就要叫他来了，因此他不能待在宿舍里，得找个地方出去躲一躲。直到他约摸别人已经打完饭之后，才来到了饭场上。他走到馍筐跟前儿，看见里边只留了两个黑面馍，这说明郝红梅已经把他那两个拿走了。少平取了这两个黑馍朝宿舍走去，他心里想，等他吃完了这两个馍，再喝上一点开水，就去小学找润叶姐啊。也许那个时候润叶姐还没从她二爸家返回学校，但这不要紧，她可以在润叶姐门外等一等。孙少平就这么想着，拿着两个黑馍走到了自己宿舍的门口，可他在门口一下子就愣住了。他看见润叶姐正坐在他宿舍的炕边沿上望着他笑，显然在等他回来。少平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倒是润叶姐走上前来，仍然笑着说：少平，我让润生叫你到我二爸家去，你咋不来呢？润叶姐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两个黑馍，又问他：哪个是你的碗呢？说着，润叶把馍放在少平的碗里，然后对少平说：走，跟我吃饭去。还没等少平说出什么来，润叶已经过来扯着他的袖口拉他走了。没办法，少平只好一路相跟着跟润叶姐进了县革委会的大门。进了大门之后，他两只眼睛紧张地扫视着这个神圣的地方。县革委会一层层的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一行行地排上去，最上边蹲着一座大礼堂，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感觉。在晚上，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火，那简直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少平跟着润叶姐进了他二爸家的院子，润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儿去了？
3: 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
0: 少平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院子里一共是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个院子是一模一样。院子东边还有个小房，旁边垒着一堆炭块，显然那是厨房。院子西边有一个小花坛，一个穿着灰毛线衣的人正拿着把铁锨在那儿翻土。起先少平以为这就是润叶他二爸，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他以前没见过。他心慌意乱地跟着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润生说他要去看电影，和少平打了个照面就走了。润叶姐让他坐在一个方桌跟前儿，接着就出去给他张罗饭去了。现在他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搁处，只好规规矩矩地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还好这屋子里头没有别的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个窑里没有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他的杂物。窑洞不小，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在这张方桌的周围摆着一圈椅子和凳子，显然这是专门吃饭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少平听见外头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还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他在县医院里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要找徐大夫。他又听见徐大夫很大的声音喊着：
4: 爸，你怎么不穿棉衣呀？小心着凉。
5: 我不冷。

坐下吃吧，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下碗筷。你别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里头吃不好啊。说罢，润叶姐拿着木牌又出去了。孙少平的喉咽骨剧烈地耸动了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都使他感到有些晕眩。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先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什么也不想了，闷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此刻他心里头很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否则这顿好饭吃着会有多别扭啊。很快他就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净光，而且还吞下了五个馒头。本来他还可以再吃两个，但是他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不像话了。吃罢饭，他放下碗筷，感到肚子里头隐隐的有点不舒服，他吃的太多，也吃的太快了，他那消化惯了高粱面馍的胃口禁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于是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在脚地上来回走了两步。这个时候润叶姐进来了，在他后面还跟进来一个姑娘，而且对少平笑了笑。润叶姐对他说，少平，这是小霞，是我二爸的女子，你不认识？她也是才上高中的。田小霞大方地问少平，你和润生是一个班的吧？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样的发烫，他首先意识到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叫花子到人家门上讨吃来了。润叶收拾着她的碗筷，小霞热情地给她泡了一杯茶。小霞把茶杯放在她面前，对少平说，你看，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常到我们家来玩吧。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们村呢，什么时候我和你跟润生一块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一二班的，听润生说过咱们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一班了，我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哈。

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且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3: 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山崎明白八路军最后的攻击即将开始。日军士兵们各种武器的准星都无声地对准前方，没有人露头。山崎心里正在狐疑，突然之间30米外的堑壕里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呼啸而起，天空像飞过一群麻雀，霎时间手榴弹在日军攻势上面凌空爆炸，短促连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横飞的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日本士兵无法找到安全死角，很多士兵同时被几颗手榴弹直接命中，被炸得身首异处。3000多颗手榴弹在一场战斗中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在2分钟之内，在如此狭小的面积上，3000多颗手榴弹所产生的杀伤力无疑是可怕的。此时率领第二梯队的赵刚已经进入冲锋位置，他手握驳壳枪，目睹着李云龙独特的实施火力打击的战术，心中不由被战争所创造的伟力所震撼。他想起拿破仑关于战争的一句经典之言，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而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赵刚心想，这个不知道拿破仑为何许人的李云龙团长倒是个天生的战术家，看来在战争的领域里，理论是苍白的，丰富的战争实践才是重要的。此时率领第一梯队的李云龙可没想这么多，他只在念叨着，山崎这狗日的可别给炸死了，老子还要和他决斗呢。没有冲锋号声，没有冲锋的呐喊声，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攻势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 竟然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不断倒下，后面的后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兴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攻势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了蜂窝状。短短30米的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竟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斗异常惨烈。突击队冲进环形工事，冲锋号吹响了，独立团1000多号人在挥舞着鬼头刀的李云龙的带领下发出排山倒海的杀声，1000多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部队潮水般的涌上阵地，最后一批冲上高地的竟是举着菜刀铡刀的伙夫和马夫。独立团坚决执行了李云龙的命令，一个不留，全部参加了攻击。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山崎本人被机枪打成了筛子，已经面目全非了。独立团的战士们站在山顶欢呼雀跃，唯有李云龙拎着山崎的指挥刀在破口大骂：是哪个狗娘养的把山崎打死了，给老子站出来。没能和山崎用刀剑决斗，他感到无限的遗憾。陈赓在望远镜里看见李云龙正在山顶上跳着脚骂街，他也乐了，扭头对副旅长说：这小子打仗还真有点鬼才，要早让独立团上，也许伤亡会小得多呀。副旅长哼了一声，说了句文绉绉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啊也是把好手。开战斗总结会的时候，赵刚问李云龙：老李啊，山崎那小子要是在决斗中把你打败了怎么办？你真准备兑现诺言给鬼子让路吗？李云龙一脸的不屑：切，就那小子不可能。赵刚固执地问：我问的是万一打败了怎么办？李云龙圆滑地说：万一要打败了，我脑袋肯定也搬家了，我个人可以给他让路了，可你让吗？你们不让路是你们的事儿，不能说我说话不算数吧。赵刚笑了：狡猾，农民式的狡猾，真他妈的。1941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两国的军队在战场上厮杀了4年，大大小小的会战也有几十次了，一时双方谁也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战线呈现出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处于敌后的华北地区形势却异常严峻起来。虽然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战略上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仅河北、山西两省大部分区域仍然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内。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八路军各自开辟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很使坐镇重庆的蒋委员长感到欣慰。他认为他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验证，蛇的胃口再大也没有办法吞掉大象啊。可蒋委员长很快就乐观不起来了。1940年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之后，蒋委员长突然发现这2年一不留神，八路军竟变成40万之众，仅正规军就动用了105个团。委员长只记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建制表上，八路军只是个下辖3师6旅几万人的部队，谁给了他们扩充的权利呢？委员长一不高兴啊，这问题就有些复杂了。于是中国军队内部摩擦战四起，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军和新军干了起来，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朱怀兵部在太行山打得难解难分，倒让日军看了笑话。到了1941年， 中国军队内部的摩擦战终于趋于平静，这就又轮到日军的日子不好过了。作为日军战略后方的华北地区似乎乱了套，早已脱离了正面战场的八路军再也不打算组织一两场正规战役，而是化整为零，消失在广袤的平原和连绵的崇山峻岭之中。崇尚主力决战的日本陆军失去了对手，又时时处在对手的包围之中，一向被正规军所看不起的游击战的威力逐渐显露出来。日军华北派遣军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轻骑兵力开始了五一大扫荡。李云龙的独立团也以连为建制分散行动了，这段时间他心里不大痛快，因为没什么像样的仗可打，不是东边端了个炮楼，就是西边扒几节铁轨，这哪像主力部队啊，和游击队没什么两样啊。李云龙好酒，论起酒量连他自己也道不清到底有多大的量，反正啊是和心情有关，心情不好的时候二三两就醉，心情好的时候喝上一斤照样能把鬼头刀耍出一片花来。政委赵刚原先是滴酒不沾，后来架不住李云龙的纠缠也被拉下了水。李云龙的话说得太绝了，不喝酒的人靠不住，还有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拿什么结合？他李云龙实在想不出除了酒还能有什么。赵刚琢磨着呀，对他这些歪理与其争论倒不如一块喝算了，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一来二去的，赵刚竟也练出了些酒量。李云龙还是老毛病，心情不好总要找出个发泄的对象来。团部的参谋勤杂人员知道他有这毛病，一见苗头不对就悄悄地躲开了，只有赵刚不识相，老在李云龙眼前晃悠，所以每次都是团长首先发难，政委的嘴也不饶人，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吵上几句又觉得影响不太好，于是两人一起把身边不相干的人都轰出门去，门一关就开骂，互相骂个狗血淋头，骂完了气儿也出了。李云龙又拿出酒劝赵刚一起喝，两人酒至三巡竟都忘了刚才骂了些什么，喝得动了感情，又面红耳赤眼泪汪汪的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亲热的呀像一个娘生的。赵刚总是恨恨地对李云龙说，本来啊我嘴巴挺干净，自从和你做了搭档，现在也学得满嘴脏话了，一张口就骂娘，想想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叫他娘的什么与工农相结合呀、好的一点没学着，骂人喝酒倒学会了。李云龙乐呵呵地说，这就对了，不会骂人能当好兵吗？心里不痛快了，一股火憋在那儿，怎么办？一句话，去他娘的，这气儿就出去了。你们文化人怎么说来着？怎么说？回肠荡气。哎，对对对，就这意思。你说说，用你们文人酸溜溜的话能指挥部队吗？你要是命令一营把山头拿下来，你说一营长，请你组织部队进攻那个山头，攻不下来我要处分你的，这种软绵绵的话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你得这么说，一营把那个山头给老子拿下来，奶奶的，拿不下来我剁了你狗日的，听听多提气呀。部队一听这话呀，马上嗷嗷叫，老弟，老哥好歹比你多吃两年闲盐，听我的，没错，想指挥部队啊就得学会骂人。近来啊，赵刚的心里有些犯愁，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李云龙啊还不敢太出圈，现在可好了，近129师的部队就分兵多处，河北、山西、陕西到处都有部队，都打出了各自的地盘，处于独立状态。李云龙可是上边没有人管了，天高皇帝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也不怕了。赵刚想，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早晚要惹出点大事儿来。一连的二排长魏大勇是1938年入伍的老兵， 河南登封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练得一身好武艺，性格好勇斗狠，因为屡次在寺外大打出手而违反了寺规，被主持和尚撵出了山门。他有一个哥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他实在没地方去，就打算找哥哥去当兵，好歹混个前程。结果碰上了李云龙的独立团。1938年的八路军呢，还都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魏大勇认为这是正规的国军，就留下来了。1939年，独立团在冀中清风店伏击了日军的尾田中队，双方拼开了刺刀。魏大勇被五个鬼子围在中间，他的战友们见他处境危险，就拼命向他靠拢。而魏大勇呢，竟面不改色地大吼道：“谁也别帮我，和我抢功是怎么着？”接下来，战友们都目睹了一场高水平的刺杀表演。高手拼刺真是精彩之极，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刀刀见血。一个鬼子向他的右肋突刺，他既不躲闪也不格挡，身形稳如泰山。刺刀将要刺入右肋的时候，他的右肋部竟然缩进了一块，刺刀擦肉而过，而那个鬼子竟被他以逸待劳的刺刀捅了个对穿。他的下一个动作更绝，飞起一脚顺势拔出刺刀，被刺穿的鬼子飞出一丈开外，而身后的一个鬼子竟被他的枪托把脑袋击得粉碎。拔刺刀和击碎对手的脑袋只用了一个动作，而两分钟之内，五个受过严格刺杀训练的鬼子便倒在他的刺刀之下。战斗结束后，魏大勇被破格提升为排长，那一年他刚满18岁，魏和尚的大名便誉满独立团。部队分兵以后，李云龙对和尚说：“别当你那个排长了，给老子当警卫员吧。”一下子被连降了3级的和尚居然一点意见也没有，很痛快地说：“中，团长看得起俺，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凑在一起，很使赵刚心惊肉跳，不知道他们会惹出什么事儿来。10月的一天，处于晋北的河源县城中心大街的祥和茶馆2楼雅座里，坐着两个客人。背靠窗户面对楼梯的那位茶客，正以很优雅的姿态用碗盖拨着盖碗里的茶叶沫。另一个年轻些的茶客眼睛似乎正漫不经心地看着街景。楼下大街上列队走过的日本宪兵们不会想到，茶楼上坐着的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晋绥部队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和他的警卫连长孙明上尉。楚云飞上校毕业于黄埔军校57，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手下少数几个出身黄埔的晋军军官，深得阎长官的器重。此人胆略过人，枪法精到，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楚云飞的部队在横山地区占着一块不小的地盘，和李云龙的游击区相邻。时间一长，这楚李二人在晋西北都混出了些名气。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崇尚英雄侠客，于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便把他们说成是会飞檐走壁、手使双枪、百步穿杨的侠客，使日本人悬赏这二人脑袋的价码涨到了50000大洋。楚云飞和李云龙从前曾打过交道，忻口战役的时候两人曾配合作战，但相交不深。楚云飞上校和蒋委员长的观点一样，对八路军有些成见，认为八路军不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擅自脱离正面战场，以挺进敌后进行游击战为名保存实力。关于李云龙的传说他听过不少，总觉得有杜撰的色彩。一个没进过军校的泥腿子，就算身经百战，也不过是一介武夫， 他不相信李云龙在战术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前些日子，楚云飞给李云龙带信，说要见面聊聊，约会地点选得极有挑战性。河源县离大同只有几十公里，是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在中心大街的茶馆里见面，这对双方的勇气都是极大的考验。忽然之间，听见楼梯脚步响，李云龙带着和尚上楼了。两人穿的都很讲究，一色的杭纺绸长衫，头戴礼帽，脚下是千层底礼服泥面布鞋，雪白的线袜子，腰间鼓鼓囊囊，一点也不加掩饰。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20响的驳壳枪。楚云飞暗想，此人确实胆识过人，竟敢打扮成日伪便衣队的模样，腰里明目张胆插着枪，大摇大摆地闯进日本人的老窝里来赴约。胆小点的人呢，想想都打哆嗦。楚云飞双手抱拳，云龙兄，别来无恙啊。李云龙抱拳还礼，楚老板，恭喜发财啊。楚云飞说，以茶代酒，云龙兄先干了这杯。李云龙一笑，承蒙楚老板厚爱，兄弟我不敢从命啊，这刚沏上的茶能把兄弟的喉咙烫熟了。楚云飞话里有话地说，心口一战，鄙人与云龙兄合作得不错，但不知何故，战后云龙兄便销声匿迹，鄙人是孤陋寡闻呐。云龙兄是否已调离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呀？以云龙兄的胆识，总不会擅自脱离战场吧？李云龙打着哈哈，楚老板，别拿兄弟开心啦。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楚老板是委员长的学生，严长官的高足，哪边的光都沾着。一个团5000多号人，损失多少补充多少，枪弹粮饷足足的。有人说呀，这中央军是大妈养的，晋绥军是小妈养的，这八路军呢是后妈养的。楚老板是大妈小妈都宠着，兄弟我可比不了。起初后妈还给口饭吃，枪弹粮饷虽说少点，好歹还有。这后妈虽说不亲，也算有妈的名分。后来呀，连后妈都不认咱了，咱呐成了没娘的孩子，也只好出门要饭了。楚老板有面子，抽空跟咱妈说说，别管亲的厚的，都是妈的孩子，你们吃肉咱不眼馋，可得让兄弟我喝口汤，行不行啊？这回楚云飞没词儿了，心想这倒是事实，委员长确实在供给方面卡了八路军的脖子。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只要云龙兄打鬼子，便是楚某的朋友。上面的事儿我管不了，但云龙兄如有困难，只管开口，枪弹粮饷由我解决。楚云飞真诚地说。李云龙也不打哈哈了，他双手抱拳，楚兄美意，兄弟心领了。八路军不靠政府接济也能生存，求天求地不如求自己，没有枪弹粮饷，我从鬼子手里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楚云飞竖起大拇指，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云龙兄，听说聚仙楼的厨子手艺不错呀，楚某略备水酒，老兄务必赏光。李云龙笑道，楚兄是借花献佛了，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过生日，把聚仙楼包了，莫非楚兄想请客舍不得掏钱呢？哪里哪里，日本人的饭不吃白不吃，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嘛。彼此彼此，恭敬不如从命，到嘴边的肉能不吃吗？李云龙也站了起来， 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是个比较好客的人，为了今天的生日，他提前两天包下了聚仙楼。城里有头有脸的名流、日本军官、皇协军军官都收到了请帖。饭馆的大门口放着一张桌子，宾客既然来祝寿，就没有空手来的，礼品已经堆满了一桌子。一个管事儿的把送礼人的姓名用毛笔写在一张红纸上。楚云飞和孙明也买了些礼品，按规矩留下姓名。两人不显山不露水的找了个靠墙角的桌子坐下。同桌的伪军军官们之间也有不认识的，见他们坐下了，就都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李云龙呢，本来也想买些礼品糊弄一下，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几张编区票之外一分钱也没有。他跟和尚一商量，俩人都说，去他娘的，老子吃他的饭是给他狗日的脸呢，带什么礼物。两人进了大门，管事的迎过来准备接礼品，见两人空着手就有些不高兴，心里说，这俩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白吃白喝来了。见他俩长衫礼帽，腰里揣着盒子炮，便认定他们是便衣队的，准备一会儿向平田一郎告状。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3: 桌子上摆满了冷荤类的下酒菜，热菜还没上来。平田一郎站起来要寒暄几句，他一点中文也不会说，只能通过翻译官译成中文。大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呐，中日亲善之类的客套话。大家呢都伸长了脖子听着，等着他说完再吃饭。但平田一郎很快就不说话了，他的眼睛死死盯住了坐在墙角那张桌子上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怎么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上了，而且这吃相是非常难看，嘴巴里呢还发出咂咂的声音，一点教养也没有。这两个人是谁呀？当然就是李云龙跟和尚。李云龙平时就喜欢吃油炸花生米，他正用筷子夹起花生米，飞快的一粒儿一粒儿的送到嘴里。巧了，和尚也喜欢吃这东西，也把筷子伸过来。李云龙呢就非常自私的把盘子挪到自己跟前，以便吃得方便些。和尚一见花生米快没了，就有些不高兴，他一伸手又把盘子抢回来，干脆端着盘子往嘴里倒。李云龙抢得慢了一些，花生米全进了和尚的肚子。李云龙忍不住了，教训他几句，你看看你这吃相，这是宴会，大家都是体面人，你也不怕丢人。和尚心里不服气，还嘴道，你那吃相比俺也强不了多少。说着又掰下一只烧鸡的大腿啃了起来。李云龙生怕和尚再把那只大腿也吃了，赶忙站起来把另外一条大腿掰下来，嘴里嘟囔着，嘿，你狗日的，怎么只管自己啊。和尚吃东西的速度极快，一只鸡腿扔进嘴里，眨眼之间就变成了骨头吐了出来。他嘴里一边飞快地咀嚼着，一边旁若无人地走到临近的桌子前，一伸手扯下两只鸡大腿，又顺手端起一盘油炸花生米，扭头就要走。这时候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所有的日本军官和伪军军官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么嘴馋和缺教养的人还真挺少见的。一个年轻的日本少尉有些火了，他怒视着和尚，从牙缝里恶狠狠地挤出一句话，巴嘎。和尚虽然不懂日语，可他再不懂也知道这是句骂人的话。他本来是个农村孩子，没受过什么礼貌教育，从小好勇斗狠，打仗是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平时无风还像星期三尺浪呢，何况有人骂他呀。于是和尚回嘴就骂，你狗日的，你骂谁， 在场的日本军人中没有懂汉语的，对和尚粗野的回骂茫然不知。在场的伪军军官们可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反应不过来了。李云龙一脸坏笑地说：小卫啊，骂人就不对了，你看看多难听啊，他骂人是不对，缺管教，那你也不能跟着他学呀。这时候坐在靠墙角桌子前的楚云飞和孙明忍不住大笑起来，两人笑的是前仰后合。其实啊，他俩的驳壳枪的机头早已经张开了。平田一郎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到李云龙的桌前，对翻译官嘀咕一阵。翻译官说：太君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谁请你们来的？李云龙已经吃完了，正掀起一角桌布擦嘴呢，他若无其事地说：哦，你小子就是平田一郎吧？你那五万大洋在哪儿啊？老子是八路军的李云龙，那边坐着的是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我们两颗脑袋该值十万大洋吧。楚云飞一脚踢翻了桌子，和孙明两人拔枪在手，大声喊道：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平田一郎，我那五万大洋在哪里啊？平田一郎虽听不懂汉语，也知道来者不善，他右手一动，已经抓住腰间的手枪柄，其反应惊人的迅速。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和尚一掌击中平田一郎的胸部，平田一郎平着飞了出去。和尚的铁砂掌顷刻间要了平田一郎的命，他的胸骨和肋骨被击得粉碎，口中的鲜血竟喷起一尺多高。李云龙微笑着对楚云飞说：楚兄要俘虏吗？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一屋子鬼子汉奸交给你，请公爵如何？楚云飞回答道：谢谢了云龙兄，这人情我可受不起，楚某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啊？话音没落，他手中的驳壳枪就连连响起。站在屋子另一角的李云龙跟和尚也开火了，四支驳壳枪组成的交叉火力像一把铁扫帚，将所有的鬼子汉奸都扫倒了。日本人这次吃亏可吃大了，守备县城的日军和伪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没有军官的军队是一团散沙。城门口的伪军听见城里枪响，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李云龙、楚云飞等四人没费什么事儿就打倒了伪军，顺利地出了城。分手的时候，楚云飞掏出一支精巧的勃朗宁手枪送给李云龙：云龙兄，留个纪念吧，咱们后会有期。李云龙收起手枪说：你我兄弟一场，但愿将来别在战场上相见呐。楚云飞说：各为其主，真到那时也没办法，多保重。李云龙带着和尚去县城赴约，临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团长失踪了一天，赵刚心里又急又怒，心说呀，和这个愣头青团长做搭档算是倒了八辈子霉，没有哪天不提心吊胆的。李云龙到天黑才回来，他今天心情不错，吃饱喝足了不说，还打了个痛快，用驳壳枪给鬼子汉奸来了个点名，天下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事儿了。他一进门就发现赵刚黑着脸不搭理他，知道这次该赵刚发难了，憋足了劲儿要和他吵一架。他可不大在乎，他心情好的时候是不和秀才一般见识的。李云龙没话找话的大声道：老赵怎么还没睡呀？废话，才几点就睡觉？再说了，团长失踪了我敢睡吗？李云龙说：哎，和尚这小子没跟你说呀？他娘的，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临出来之前特意让和尚跟你打招呼，这小子准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交代好的事儿也敢忘，这也太不拿咱政委当回事了。 赵刚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李云龙陪着笑，老在这鬼地方待的筋骨都软了，我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一不留神就逛到县城了。咱乡下人没进过城，一进去就分不清个东南西北了，咱又没带手表，也不知道时间，这不才回来。哎，这可不能怨我呀，要批评只能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不把手表借我戴戴。李云龙这是倒打一耙，他早就惦记上赵刚的那块罗马表了，几次开口说要借来戴戴。赵刚说呀，等你相对象的时候再给你。对此李云龙一直是耿耿于怀，赵刚可被他气乐了，你这人真无赖啊，我还没说你就倒打一耙，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俗话说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都说了不止三遍了，自己都觉得贫了，我再说最后一遍，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李云龙掏出了一只缺了两只大腿的烧鸡，他在开枪射击的时候也没忘了顺手把烧鸡揣进怀里，这个时候他急忙用烧鸡堵住赵刚的嘴，行了别说了，下边的话我都能背下来了，老弟你看看老哥多想着你，弄只烧鸡还给你留一半呢。赵刚余怒未消，用手一扒拉，少来这套，想拿这玩意儿堵我的嘴，话我还是要说。李云龙有些烦了，知道了，以后我再出去，先他娘的跑几百里地，先到师部找师长请假去，行了吧？嘿，好心当成驴肝肺，你爱吃不吃，老子还不给了。说完扭头就走。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了一天，你狗日的该给我点精神补偿吧。赵刚也粗野地骂道。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转回来，这就对啦，来来来，咱哥俩好好喝几杯。他扭头向屋外大吼道，和尚把你揣的酒拿出来，老子看见你偷揣了两瓶汾酒，还想吃独食是咋的，你这个花和尚。几天以后，内线传来情报，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358团团长楚云飞联手大闹县城，日军守备中队、宪兵队、皇协军大队、便衣队等小队长以上之军官全部被击毙，无一幸免。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深感震惊，同时公布新的悬赏价格，李云龙之项上人头大洋100,000元，楚云飞之项上人头大洋100,000元，提供情报者大洋50,000元。赵刚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4: 冬天的田野山峦显得特别空旷，西北风钻进了近西北的群山，在山峰和山谷之间尖利地呼啸着，似乎把裸露的岩石都冻裂了。户外活动的人每人嘴上都像叼上了烟袋，呼呼地冒白烟。李云龙命令分散在各地的连队进行刺杀训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部队缺乏御寒的棉衣，如果不活动活动就会冻死人的。有些连队只有一两件棉衣，只能是上岗的哨兵才穿。李云龙认为，与其让部队冻得乱蹦乱跳，不如练练刺杀，这样既能练出一身汗，又提高了战斗素质。只穿着一件单衣的赵刚冻得病倒了，高烧到39度。李云龙一发愁就挨骂街，他骂天骂地骂西北风骂小鬼子，把老天爷和小鬼子的祖宗都骂了一遍。赵刚从昏迷中醒来，见李云龙骂街，便抱歉地说，老李，我这一病担子都放在你身上了，我这身体太不争气了，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文人呢。李云龙把眼一瞪，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谁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文人怎么没用？我小时候我爹就告诉我，这辈子谁都可以不敬，唯有秀才不可不敬，那是文曲星，不是凡人。在我们村啊，我家不算是最穷的，好歹还有二亩薄地，年景好的时候一家老小吃饱肚子没问题。我爹就说，这辈子就算穷死也得让我念书。全家人呐，省吃俭用的供我去私塾先生那儿念书啊。可惜啊，只念了3年就赶上灾年了，饭都吃不饱，还能念得起书吗？就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儿。这些日子要不是你教我，我李云龙脑子里还不是一盆浆糊吗？我李云龙啊，上辈子是烧了高香，碰见你这么个大知识分子，我还不该当菩萨似的供着？赵刚有气无力地骂了一句，你狗日的，少给我戴高帽子。哎，你看你看，你这大知识分子咋也学会骂人了啊？总不是跟我学的吧？赵刚睁开眼睛说，得想点办法了，再这样下去咱们要被困死。免疫还是小事儿，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最严重的就是弹药问题，每人不到5发子弹，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也打不起来啊。李云龙一边听着赵刚说话，一边摸出了赵刚的笔记本，要撕纸卷烟。赵刚看见了，马上抗议，你少动我的本子，都快让你扯光了。李云龙哼了一声，小气鬼，一个破本子也当宝贝，老子过些日子还你个新的，还是日本货呢。赵刚眼睛一亮，我就知道你又打鬼子运输队的主意呢，说吧，这仗准备怎么打？先把一营集结起来，以一营为主，再把其他营的战斗骨干补充进一营，编成加强营。据侦察报告，鬼子运输队的押送兵力一般是一个小队，我拿一个加强营干的一个小队，10:1的兵力啊，该是没问题了。老赵，哎，你说这仗怎么打才好？李云龙卖起了关子。赵刚说，我知道你在考我，我要是说了可没你这个当团长的什么事儿了，我要是当了团长，你干得了政委吗？好，只当咱们团现在没有团长，我暂时代理团长组织这场伏击战。第一，咱们的弱点是火力差，缺弹药，论兵力咱们和日军是10:1，可是要论火力，咱们和日军恐怕连1:20都不止。在这么强的火力之下，别说一个加强营啊，就算是独立团全上去，也不过是一堆火靶子。打平型关的时候，115师倾全师之兵力，在弹药充足、地形极为有利的情况之下，向毫无防备的日军发起突然攻击，以正规野战军对付二流的辎重部队，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伤亡比例是1:1啊。比起平型关之战，咱们没有115师当时的本钱，要是算计不好啊，这个本儿可赔大了。李云龙一拍桌子，好你个赵刚啊，看来我这个团长的位子坐不长了，你小子是不是早惦记上这位子了？赵刚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其实啊，你在安排部队进行刺杀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看看你安排的那些科目，单兵对刺，1:1、1:3对刺，当时我就猜出来了，你是打算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形条件之下打一场正规的白刃战。日本陆军擅长白刃战，单兵训练中以刺杀训练为重，他们的步兵操点规定得更为机械，进行白刃战之前要退出枪膛内的子弹。据说呀，他们最反感的就是八路军在白刃战当中开枪射击了，认为这么做有损于一支正规军的荣誉。我猜想你是希望能用事实来证明八路军的刺杀技术和勇气丝毫不逊色于日本军人。李云龙点点头，对，是这么想的。其实啊，以中国武术的眼光来看，日本步兵那两下子刺杀技术根本上不得台面，论冷兵器咱中国人是老祖宗。这次的刺杀训练呢，全团有100多个战士都练

0: 我才想起来，这小子在宋哲元的29军大刀队当过排长，懂些刀法。我说行，只要你不用子弹就能把日本鬼子宰喽，你用老娘们的锥子剪子都成。没想到我刚一同意，这二连呢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大把大砍刀来，闹了半天呢人家早准备好了。赵刚接着说，这第二啊，选择地形是个关键。首先呢，需要咱们这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能够从隐蔽地点迅速展开，在日军没来得及组织反击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上去和敌人搅在一起。这种战术的前提是尽量缩短冲击距离，最好限定在50米以内，这样一分钟之内就冲上去了。一旦和敌人搅在一起，他们呢不想拼刺刀也由不得他了。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你看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已经出来了嘛，老赵你呀，做好事做到底，帮我想想这伏击的地点选在哪儿好。得了老李，别假谦虚了，这是你的作战方案，我不过是替你说出来罢了，你也别卖关子了。前些日子你带着和尚在野狼峪那边转悠，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那地方选的不错，我看呢就在野狼峪干吧。嘿，知我者赵刚也。哎，不过我可要提醒你一句，这万一情报不准怎么办？鬼子要不是一个押车小队，而是一个中队或者一个大队的作战部队，你怎么办？李云龙说，古代的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的剑客，你明知道打不过怎么办？逃走啊还是求饶？当然不能了，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呀？哎，明知道是个死也得宝剑出鞘，这呀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了。咱独立团不当孬种，鬼子来一个小队咱亮剑，来一个大队咱照样亮剑。大地上盖满了白雪，干燥而坚硬，刺骨的寒风仿佛把人的脑子都冻结了。路边上几棵孤零零的槐树在严寒的侵袭下，时而可以听到树枝的折裂声，好像他的肢体碎裂了。偶尔一节粗大的树枝被寒风吹到地上，砸在潜伏的战士们的背上。一个加强营400多号战士一动不动地趴在公路两侧的土沟里，他们身上盖着事先弄来的枯草，这样既能御寒又能达到隐蔽的效果。李云龙看见身边的草都在微微地颤动，他知道这是身穿单衣的战士们在寒风当中被冻得发抖。部队已经进入潜伏位置3个小时了，李云龙自己也冻得上下牙磕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听见这声啊跟打机关枪似的。他用不连贯的声音对着被冻得脸色发青的赵刚说，老赵，你看你那模样像他娘的青面兽似的。病刚好一点的赵刚知道这下又该大病一场了，但他坚持要参加战斗，不能让人家看着说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委是个熊蛋，连动都扛不住，那还当什么政委啊。他上牙打下牙的还嘴道，你呀，你他妈的还说我，你那模样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像他娘的挂着霜的冬瓜。李云龙还想还嘴，但嘴动了半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隔着单衣摸了摸肚皮，发觉手感有些不对，肚皮怎么硬邦邦的，好像五脏六腑全冻结在一起了。前面的小山上战士们个个都一样，豁出去了，鬼子来一个小队也干，来一个连队也得干，总比冻死强。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0: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 加油城市超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此刻藏在地下室里的罗晋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在看刚刚截获的南京电台发出的电报。
5: 务必在下午2点之前赶到南京。这么说，警犬现在已经走了？
4: 罗晋放下电报，站了起来。
5: 怪了，我在市府见到他，他没说要走的事儿啊，怎么说走就走了？
6: 当时他可能还不知道吧。
7: 说不定现在还不知道呢。电报是早上6点钟发过来的。
4: 罗晋叹了口气，
5: 这事儿蹊跷啊。你们快吃，我去核实一下。
4: 说完他快步走了。火龙吃了一半的油条挂在嘴上，脸上禁不住现出了忧郁的神情。此时在钱之江的家里，墙上的钟已经敲响了9点，而钱之江父子俩却还没回来，罗雪不免有些着急。这时电话铃响了。
8: 喂，我是钱太太。
9: 哦，他不回来了？
8: 那他去哪儿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4: 罗雪放下电话准备去找儿子，不料儿子已经回来了，天天一见母亲就扑在他怀里委屈地哭了。
8: 天天哭什么？爸爸有工作，他又不是不回来了，只是今天不能回来了。
4: 他说着，语气不觉越来越沉重了。
9: 明天我又要上学了。
8: 唉，甜甜呐，我叫婆婆把那块留给爸爸的松糕给你吃好不好？还好是爸爸不回来了，要是他回来，你想还有你吃的吗？
4: 天天听完破涕为笑，认真的点了点头。在靠近码头的商会大楼里，罗晋正在焦急地打着电话，却总是没人接。这时一个公开身份是商会职员的地下党员小马急冲冲地跑进来，递上了一张报纸。
10: 罗会长，你看。
4: 罗晋接过报纸，只见报纸的第一版上以醒目的标题写着：共匪勾结黑社会，深夜血洗秘书楼。大标题下配有秘书楼的照片。他不禁转头望着窗外，只见大街上卖报的小贩正不停地奔跑着，吆喝着，引来许多的过往行人前来买报。 罗晋放下报纸，愣了很久没有说话。
10: 这肯定不会是我们的人干的，
5: 这是敌人的阴谋。这里面有两个我们的同志，特别是还有警犬同志，怎么可能是我们呢？可敌人为什么做这样的宣传呢？
4: 罗晋踱步沉思起来，突然他站住了。
5: 走了，怕是要出大事。
10: 你是说警犬同志他已经出事了？
5: 现在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啊。这样，你马上去张副市长那里，全当找不着我是去那儿找我的。如果能见到警犬最好，如果见不着人可以顺便探探情况。报上不是说他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吗？打听一下也很正常。
10: 好，我这就去。
4: 小马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此刻在沿江警备区招待所里，这张刊登着血洗秘书楼消息的报纸也引起了住在招待所里的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等人的注意。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张报纸，自然是看得惊惊叹叹，议论纷纷。刘司令和黄一彪一直用心观察着他们的神态。表现最热烈的是唐一娜，最冷静的是钱之江。他几乎没说什么话，顶多是别人跟他说，他附和几句。
7: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
11: 哼，这帮共产党简直要遭天杀嘛。
4: 童副官不解地望着唐一娜，
12: 为什么要杀这些秘书呢？
7: 这还不简单，秘书知道的事太多了呗，手上有情报啊。
4: 唐一娜说完转身看着坐在旁边的钱之江，他已经在看其他的版面了。
7: 钱总，你说呢？
4: 钱之江抬起头来。
5: 嗯，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4: 唐一娜顿时被噎住了。钱之江望着他又补了一句，
5: 但是你和为什么让你看这份报纸有关系。
4: 说完他又翻过了一版去。刘司令看看差不多了，敲了敲桌子。
13: 都看完了吧？看完了我们就开会。
4: 人们纷纷收起报纸，严肃地坐好。刘司令清了清嗓子。
13: 事情发生在昨天半夜，报纸上说死了八个人，其实是九个，因为死的八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身怀六甲的孕妇，她应该算两个。报上也说了，之前惨案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先生，他是真正的幸运儿。昨天傍晚他临时接到通知，要调他去南京委以重任。他一高兴晚上就约了个知己去喝酒，其实是这一场酒救了他的命。等他回到家呀，整栋楼已经血流成河了。
4: 大家低声在底下议论开来，不时地发出了感叹声。钱之江目不转睛地看着刘司令，听他接着往下说。
13: 我们经常讲共产党怎么坏，怎么没人性，怎么臭名昭著，怎么共产共妻，其实他们比我们说的想的看的还要恶得多，毒得多，狠得多。这件事就是铁的证据。所以蒋委员长为什么要调动千军万马，下定决心是把共匪剿灭到底，这 就是理由。但是正因为如此，共匪的破坏行动也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惨绝人寰。昨晚的惨案是他们在本府开展流氓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然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能任其下去吗？当然不能，坚决不能。那怎么样才能遏制、粉碎他们的阴谋呢？这就有劳各位了，有劳你们三位了。
4: 刘司令说着转头对黄一彪，
13: 把东西发给他们。
14: 是。
4: 黄一彪把手里的电报稿发给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每人一份。刘司令望着他们，表情严肃。
13: 这是什么？你们比我知道。是一份电报。是谁的电报？不是我们的，是共匪的。这是黄处长刚从一个共匪分子的手里缴获的。据我们所知啊，这是共匪在本府实施流氓行动的第一个计划表。
4: 说着，他的目光在每位的身上都停留了一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现在你们该知道了，我为什么深更半夜的把你们拉出来，集中到这里，就是要你们来破译这份密电。
4: 钱之江把眼睛扫向了电门。
3: 俗话说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用你们的时候到了。能不能粉碎共匪的流氓行动，就看你们的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你们三位啊，王阳是前任总破译师，你钱之江是现任总破译师，唐一娜小姐可能是将来的总破译师了。总之我对你们充满信心。老实说，我没有恐惧，只有希望。希望你们在这里能抛开一切顾虑，集中精力，挖空心思，尽快破译这份密电。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生活上啊有什么要求，全找童府问。他在这里全权代表我，负责你们的安全和日常生活。
4: 刘司令说着转头对童副官
3: 啊，安全是大事，军人一旦有了重要任务，就会有巨大的安危之险，他们的安全我就交给你了。
5: 是，请司令放心。
3: 不过也不必过分紧张，我已经抽调了半个连的卫兵布置在这里，应该说你们的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真正不安全的是电报上面的人。等你们破译了密电，上面说不定有一大堆共匪暗杀对象的名单呢。
4: 说到这儿，刘司令客气地问了一句，
3: 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5: 那时间呢？
4: 刘司令看了一眼钱之江，
3: 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最迟不能迟过11日，也就是只有3天的时间。
6: 天哪，只有3天时间！
4: 唐一娜立刻叫了起来。
3: 对，就3天时间。
4: 刘司令说着站起身，显然已经没有了再耽误下去的兴趣。
3: 好了，我等你们的好消息，也希望你们有好运气。
4: 说完郑重地与三个人一一握手，与童副官和黄一彪一道离开了。会议室里剩下了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三个人，他们的目光异样地看着面前的蒋一甲，像害怕看到的，又像是想彻底看透的。汪洋拿过蒋一甲，翻开来看了看。
7: 哎，资料倒不少，这样咱们先分头看看吧，怎么样老钱？
4: 钱之江不答话，只伸出手接住汪洋递过来的资料。 汪洋取出一部分给他，又分了一部分给唐一娜。钱之江取了资料，起身就走了。走了两步，觉得手上空荡荡的，又回身到桌上捡回佛珠，看了一眼汪洋和唐一娜，又快步的走了。唐一娜接过汪洋递给他的资料，不无讽刺地说：
8: 汪处长，你一向是破译共军密码的高手，但愿你这次不辱使命。
4: 汪洋茫然地望着离去的钱之江。
7: 我倒希望呀，我们的钱总又做个好梦。你不知道，钱总啊，曾经在梦中破译过日本第三舰队的密码。这件事啊。
8: 再见，王处长。
4: 唐一娜不想听汪洋说下去，没等他说完，就一扭身走了。而此时的汪洋和唐一娜，谁都没有想到，此次破译电文不过是刘司令跟大家玩的一个游戏。真正怀疑这是游戏的，恐怕只有钱之江一个人。因为那么多同志的牺牲，小马驹的失踪，段健的叛变，接二连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天之内，使他不能不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在地下室里，罗晋和火龙正在焦急地看着老虎刚刚破译的电文。
9: 不好，上海方面的敌人截获了我们一份重要密电，要求南京派密码专家前来帮助破译。
4: 罗晋立刻警觉起来。
5: 是什么密电？
9: 上面没说。
4: 罗晋拿过电文仔细地看了看。
5: 呼叫彩云，准备发报。
10: 是。
4: 罗晋站起来踱了几步。
5: 获悉警犬离府赶宁，情况不明，望查。令敌报刘部向南京求助，可能截获我军重要密电，请求破译专家赴沪协助破译。白兔。
4: 火龙的手指在发报键上熟练地敲击着，一连串电波飞向了蓝天。一向受不得拘束的唐一娜被软禁在招待所里，感到说不出的别扭。因为走得突然，她甚至连平时用惯的化妆品都没有带来，这使她感到更加别扭。尤其令她别扭的是，她对那封密电的破译竟毫无进展，甚至是无从下手，这是她从没遇到过的。带着这所有的别扭，他来到了童副官的跟前。
8: 童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请您给代办一下。
11: 哦，什么事儿？
4: 一向见了女人都喜欢表示好感的童副官立刻堆起了脸上的笑容。
8: 我呀，想请您陪我回宿舍一趟。
4: 唐一娜说着，脸上依然没有笑容。
5: 不，这可不行。
4: 童副官赶紧摆手。
8: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这是司令的命令。
4: 听到是司令的命令，唐一娜不好再说什么了，可是心里却产生了明显的不快。她气恼地瞟了童副官一眼。
8: 那就麻烦童副官帮我去买一样东西。
5: 不，这也不行。
8: 为什么？
5: 因为司令给我的任务是不要随便离开。再说了，这些生活上的小事儿啊，也不是我。
8: 童副官，话可不能这样讲。司令说了，我们有什么生活上的要求都可以跟你提，现在怎么就不能提了？
4: 唐一娜说完，怒视着童副官。
5: 那要看是什么要求。
4: 童副官仍然保持着君子风度。
8: 我的要求怎么了？
4: 唐一娜立刻急了。
8: 女为悦己者容。我出来的时候连雪花膏都没带，你要我脸上擦什么？
5: 哼，什么都不要擦。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这里有悦你的人吗？
4: 童副官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唐一娜本来心里就烦，听着童副官的话越加气愤不过，抬手给了童副官一个耳光。这一下可把童副官给打急了，他再也顾不上什么君子风度，顺手就把枪拔了出来。
10: 你要干什么？你敢打我？
4: 唐一娜也不示弱，立刻就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9: 你敢掏枪？有种的你给我一枪。
4: 汪洋闻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12: 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以和为贵，和为贵啊。好了，别吵了，同仁之间啊要团结，这可是蒋委员长要求的啊。好了，别吵了。
4: 童副官气急败坏地瞪着唐一娜。
10: 唐一娜，你以为这是在贵州，在你家的地盘上呢？
9: 你要在贵州，在我家的地盘上，我老子早叫你吃了枪子儿。
4: 此刻在离他们不远的房间里，钱之江仿佛没有听见外界的任何动静，他专心地看着挂在两面墙上的资料，仔细地琢磨着。他摘下一页资料贴到了另一面墙上，又仔细地琢磨了一会儿，这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此时唐一娜和童副官的吵架已经被汪洋给劝住了，见钱之江也出来了，童副官收起了枪。钱之江没有言语，童副官气哼哼地走了。唐一娜进了自己的房间，钱之江跟了进去。
5: 都不容易，还吵什么？
4: 唐一娜一委屈掉下泪来。
9: 没他那么说话的，也没他那么欺负人的，不就是因为我单身一人在上海吗？不就是因为我是女流之辈吗？
4: 钱之江没说什么，叹了口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上海商会办公楼，此刻罗晋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步，焦急地等待着小马的归来。小马是按照罗晋的指示去市政府打探消息的，他驾着罗晋的车已经去了快2个小时了，却仍然没有回音。罗晋不能不着急。代号警犬的吴秘书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他一旦出了事，那对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来说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罗晋停下了脚步，忍不住抓起了电话。就在这时，小马急冲冲地跑进了办公室。
9: 怎么样，见到吴秘书了吗？
10: 没有，吴秘书已经出发去南京了，乘的是早上8点钟的火车。
9: 走了？能肯定吗？
10: 是张副市长亲口告诉我的，还说他走得太急，没有和诸位老板告别，请你们多多海涵呢。
9: 这么说他还真幸运。
10: 张副市长也是这么说的。
9: 张副市长说没说他昨晚在哪儿？
10: 他说的和报纸上写的是一样的。
8: 罗晋没有再说话，缓缓地踱着步子
9: 走了。这么突然，他甚至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你感觉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10: 你怀疑警犬同志并没有走？
9: 对，我担心他昨晚就出事了，说他去南京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8: 小马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10: 那我们拦截的敌人电报上不是也这么说的吗？
8: 罗晋叹了一口气。
9: 我们现在和毒蛇联系不上，电报是否准确都无法证实。哎呀，快睁睁眼瞎了。
10: 那毒蛇也失踪了？
9: 不是失踪，可跟失踪差不多。
8: 罗晋无力地坐下来，一脸的阴郁。此刻在南京特务总部机房，戴主任把一份电报丢在报务员面前。
11: 马上发出去，是
10: 是用新频率还是老频率？
8: 新老频率都发。
10: 这什么意思啊？两边都发，这到底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啊？
8: 这是真报。戴主任的脸上毫无表情。
10: 那就不能在老地方发，发了共匪拦截了怎么办？
8: 就让他们拦截。如果我们在老频率上总是发假报，会引起他们怀疑。真真假假才能迷惑人，才能把他们吊住。真做假时，假亦真。听我的，两套频率都发，先在老地方发。报务员不再说什么，开始在老频率上呼叫。上海商会地下室这边果然很快就听到了南京的呼叫，罗晋快步走进来。
9: 怎么，南京又发报了？
8: 火龙正忙着接收电报，没有回答。驿电院老虎向他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电报接收完毕，火龙把电报稿交给了老虎，电文很快就溢出来了。
9: 什么内容？
11: 电报上说南京有要人来上海，下午2点到，叫这边去车站接人，来的是一位密码专家。
8: 罗晋听完思忖着，
9: 我倒是觉得他们来得正好，我就怕他们不来。
12: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9: 我在怀疑敌人的电台，怎么说呢，冥冥中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担心敌人在搞鬼。
11: 你是怀疑这些电报是假的？
9: 就看下午他们来不来人，来了就假不了，没来那就难说了。
12: 那这事儿要不要向彩云报告呢？
9: 等到见了人再说吧。哎，火龙，我发现你现在知道的太多了啊。
8: 火龙笑了笑，指了一下机器。
12: 是他告诉我的。
9: 那你知道彩云是什么人吗？
12: 知道。
9: 什么人？
12: 管你的人。
8: 罗晋无奈地笑了笑。
9: 你确实知道的太多了。
11: 这对他不好，秘密往往伴随着危险，推理小说都这样写。
9: 对，对他不好就是对你不好，不过只要知道了不说也没什么不好。
11: 放心，我们想说跟谁说去，整天猫在这儿，除了你谁也见不了，要说也只有跟你说。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知春夏与秋冬啊。
8: 罗晋笑了。
9: 你还是跟火龙多说说吧，多好的机会啊，可以重新谈一次恋爱。
12: 我呀宁愿去打仗也不愿意躲在这里谈恋爱，我跟你提了好几次了，你还没有给我们带下来。
9: 什么
12: 毒药啊？可以随时终止生命的毒药，这样一旦暴露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绝对不能被捕。
11: 对，做我们这个工作知道的太多，革命者视死如归才会含笑九泉，人在电台在。
9: 什么死不死的，我们都不要死，我们要活，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8: 罗晋说完鼓励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走了出去。在罗晋的办公室里，他叫来了小马。
9: 你下午留心两件事儿：一，在2点的时候，南京有没有火车开过来；二，如果有，有几个人，谁来接的他们？
10: 知道了。
9: 记住，换一辆车去，不要让人看见你。
10: 明白。
8: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从楼上下来。见童副官还在发呆。
13: 想什么呢童副官，还在生唐参谋的气。哎，天下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 孔夫子老早就说了，你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
8: 哎，童副官叹了口气，转过头来，
13: 有事儿吗？哦，资料都看得差不多了。汪处长，请你召集大家开个会。
14: 那我得先去请示一下刘司令。
13: 司令不是说你可以全权代表他吗？
14: 哼，我连自己都不敢代表，我还谈得上代表别人？
8: 钱之江仔细地看看童副官的表情，笑了笑。
13: 非常时局之下，人生更加无常。看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唐参谋也是错怪了你，看来你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但凡你有让他回去取雪花膏的权利，我想你一定会怜香惜玉的。
8: 说完他友好地拍了拍童副官的肩膀。
13: 好了，别多想了。
8: 童副官似乎受到了感动。
14: 唉，知我者还是老钱你呀，不像唐某人那个泼妇，他妈的头发长见识短，到处乱踢乱咬，咬的还都是好人。
8: 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坐着汪、钱、唐、童四个人，他们是分两边坐着的，桌上铺满了资料。
15: 这个资料大家都看过了，有什么想法吗？哎，哪怕是一个荒唐的念头也不妨说出来嘛，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样？童副官，哎，你看呢？
14: 啊，这里没有官衔，只有任务，你们说你们的，不要在乎我，就当我不存在。
8: 钱之江笑着接了一句。
13: 除非你是空气。
8: 汪洋也笑了，也许是为了掩饰童副官一时的尴尬，汪洋很快说下去。
15: 破译这个东西啊，我们常说不怕想错了，只怕没想法没念头。我个人直觉啊，这份密电的密度少说也是一级，当然不排除特技。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汪洋刚说完，唐一娜便按耐不住了。
3: 哎，如果是一份特级密电，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谁能在3天这么短的时间里破一本高级密码？哼，除非他不是人，是鬼。哎，钱总，你说呢？
4: 唐三毛，难道你认为这不是一份高级密电？
2: 唐一娜愣住了，当她看见汪洋和童副官都在盯着她，等待她作答，便自暴自弃地说：

0: 现在我们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要猜准电报里边必定有的一个字或者是一个代号，一组数字。
1: 说着，钱之江在一页纸上写下什么，然后将这页纸推给大家。
0: 我已经做了83种猜想，算是抛砖引玉。
1: 唐一娜、汪洋和童副官都凑了过来，只见纸上写着一连串的字：沪、上海、黑势力、暗杀、不择手段、配合、捣毁、反围剿、勇敢、本月、敌军、南京、电台、151、252、353、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行动、攻下等等等等。汪洋看着也兴奋地拿出一页纸。
2: 老钱呀，你看你看，我这里有一半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你们看是不是？
1: 童副官接过来看着，立刻喜上眉梢。
3: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
2: 这就好，小唐，你马上去验算。以后啊，就这样，我和老钱负责提供想法，具体验算工作呢，由你来负责。哦，当然，我还有一个建议，老钱，我是搞抄报出身的，对部队的番号、代号都比较熟悉，可以由我来重点猜测，你呢，主要在文字上多下下功夫，啊，怎么样？
0: 行，
1: 钱之江爽快地答应。汪洋说完，转头问童副官：“
2: 哎，童副官，你说呢？那我们就这样。”
1: 童副官笑了：“
3: 哼，汪处长，你又搞错了。这里啊，要听你的，我嘛，只不过是你们的勤务兵。”
4: 哼。
1: 唐一娜听了，狠狠地白了童副官一眼。童副官刚要发作，被钱之江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上海警备区家属院的门口，天天和罗雪正在门前等车。
5: 妈，你看，那是不是舅舅的车子？
6: 嗯，好像是。
1: 天天高兴地跑上前去，果然是罗进的车。罗晋走下车来，狠狠地亲了天天一下。
7: 走，我们去看电影。
5: 啊，看电影了，看电影了。
1: 天天高兴地手舞足蹈。
6: 天天，还不谢谢舅舅？
5: 谢谢舅舅。
7: 不用谢。
1: 罗晋故意大大咧咧地回答。
5: 舅舅，我跟你说句话。
7: 什么话？
5: 你蹲下来嘛。
1: 罗晋笑了笑，只好蹲下来。天天把嘴凑向他的耳朵。
5: 舅舅，你比爸爸好。
1: 罗晋大声笑了。
7: 不过天天呐，这你就错了，你爸爸才好，是他专门叫我来接你的，他有事来不了，让我替他带你去玩。好了，我们走吧。
1: 说罢，罗晋打开车门，让罗雪和天天上了车。吃过午饭，罗晋把天天送回家，交给了保姆，借口有事，约罗雪出来，到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一边说着闲话，一边交流着情况。
6: 哎，天天呐，他昨天放学一回来就嚷着呀今天要看电影，一大清早就爬起来了去接他爸下班，没接上，回来还哭了一鼻子。直到你打来电话说带他去看电影，他才又高兴的。
7: 以前有这种情况吗？
6: 有，但一般在事后他都会亲自打个电话回来的。这次他 他是托人打回来了一个电话，也没说什么，三言两语对方就说他暂时回不了家，上级有重要任务要他去完成，我也就没好多问。
7: 打电话的人你认识吗？
6: 不认识，他也没有自报家门。
7: 敌人截获了我们一份重要的密报，我估计他是去参加破译了，南京还要专门派来一个密码专家。
6: 是吗？什么密电？
7: 不知道。
1: 正说着，侍者走了过来，罗晋赶紧换了话题。
7: 啊，天天的学习怎么样啊？
6: 哎，他呀，忽好忽坏的。
7: 外甥像舅，跟我小时候一样。
1: 罗雪笑了，见侍者走过去了，便压低了声音。
6: 嗯，像假舅。哎，他们处长汪洋还有我们家隔壁的童副官昨天晚上突然都被叫走了，到现在还没看见回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分析啊，他们应该和老钱在一起，也许会有什么重要的破译任务。
1: 罗晋慢慢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
7: 没事就好。
6: 可我又眼皮老跳，昨晚还做了个噩梦。
1: 罗晋笑了。
7: 我亲爱的妹妹，共产党人可都是唯物主义者，别神神鬼鬼的，你丈夫命大，有马克思保护着呢，不会有事的。
1: 罗雪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6: 唉，我十几岁就跟了他，他带我参加革命，后来又介绍我入了党，我习惯了跟在他后面做事，他不在我一个人走路会慌，会不敢关灯睡觉。唉，这很多时候啊，我都想是他身上的寄生虫，就这样可以粘着他，永远都不离开他。
7: 老钱在敌人的心脏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太不容易了。
1: 罗雪的眼泪流了下来。一个侍者走了过来，罗雪急忙掩饰自己。
5: 哥，你说他这样，我怎么跟他过得下去？我对他哪一点不好？他要去外头养小。
1: 罗晋配合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掏出手绢来，递给罗雪。罗雪擦着眼泪，可泪水却越擦越多。侍者走上来，将一叠纸巾放在托盘里，递给罗雪。罗晋接过托盘，礼貌地向侍者示意了一下，侍者退了过去。屋外一片嘈杂，独独的太阳照下来，好像洒下来一片火。这会儿，钱之江正在他的小屋里踱步思索着，他一会儿看看这边墙上的资料，一会儿又在对面墙上的黑板上写点什么，他仿佛进入了忘我之境，正在努力地破译着。一只小虫子从他的脚面上爬了过去，他竟然毫无知觉。工作有了进展，钱之江看着电工，脸色越来越难看。
4: 这部密码我要破，前句字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0: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报名就有礼。
0: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2: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0: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2: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师父，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快。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忍。车德虽有，心态未全，
1: 还要练呐。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师父，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快。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忍。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
1: 还要练呢。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嗯，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想？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61集。
1: 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前，李克农亲自主持一个班子，对会议所要讨论的及代表团可能涉及的政治问题，设想各种情况，分别拟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会议过程中，代表团根据情况对预案做必要的修改。进入具体讨论之后，除代表团在会上直接了解对方意见之外，李克农还组织人员从会外接触中获取情报，了解对方的意图，摸清对方的底牌。代表团参考研究这些情况之后，在会上不断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使讨论具体化，使会议有所进展。会前，李克农还领导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这些发言稿虽然没有在会议上都使用，但有些为周恩来发言提供了主要内容，有些为周恩来临时现场发挥提供了重要依据。会议期间，李克农很注意开展和组织对外接触工作，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会内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李克农除了参加会议以外，还和有关代表团进行经常的会外接触，宴请客人，商谈问题。他常协助朝鲜代表研究朝鲜问题，还协助越南代表和法国代表商谈印度支那问题。当时印度没能参加日内瓦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派他的特使梅农到日内瓦活动。梅农常到中国代表团来，李克农亲自接待，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当时法国等许多国家的人民团体拜访中国代表团，先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有505个，共3800多人。李克农组织代表团有关人员接待他们，并对联合国秘书处派出的工作人员做工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会议期间，重大问题都由周恩来亲自拟电向中央报告请示，一般的公开情况由随行记者发回新闻，李克农就用自己的名义编写每日简报，主要内容是中国代表团对外接触中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各代表团及外国舆论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反应等，很有特色。简报及时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深受好评。李克农5月1日电发的每日简报第三期，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4月30日宴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英国外相艾登时的交谈情况。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有重要意义。简报摘录了他们精彩的对话。艾登：联合王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意承认联合王国。总理：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艾登，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总理，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幻香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艾登，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儿去了。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总理，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莫洛托夫，美国形势特别冲动，英国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艾登，一位剧作家曾经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李克农对简报的精心选编，内容十分生动，材料本身就说明问题，显示政治动向，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1954年7月21号，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应邀访问几个国家，他委托李克农留日内瓦数日，做好代表团的结束工作。李克农对留下的工作人员做了一次报告，实际上是对日内瓦会议的总结，很精彩。李克农谈了会议的特点，总结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斗争方法和策略，接着谈会议的收获。他说日内瓦会议远远超过会议达成协议的范围，通过这次会议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打击了美帝的战争侵略政策，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五大国之一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扩大了新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上的国际影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使我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进。李克农最后说，今后我们应该大力开展对外活动，尽到中国对世界事务应尽的责任。我们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就不能下台，相反应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是直接为了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日内瓦会议结束了，李克农的身体也累垮了，双颊塌陷，嘴唇乌青，大口大口地不停喘气，到莫斯科治疗几天之后才有所缓和。周恩来访问东欧几国，路过莫斯科的时候看了他，经研究决定，李克农坐苏联班机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休息两天，再乘国际列车经中国东北的边境城镇满洲里回北京。他们一行受到苏联奇怪的冷遇。李克农等人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后，苏方只有机场旅行社的一个职员来接，领到机场的旅馆住。他 们要打电话给中国驻苏联使馆，这位职员竟不让打，还不许他们越过离机场旅馆五米远的栏杆。李克农的随行人员忍不住了，压住怒火问这是为什么。这位职员双肩一耸，这是上级的指示。八月的伊尔库茨克天气闷热，机场上常有飞机起落，嘈杂不堪，难以入睡。伙食是死马肉红菜汤，不能下咽。李克农在伊尔库茨克不仅得不到休息，还受了两天洋罪。第三天上了火车，车厢拥挤不堪，伙食仍然很差。到了中苏边境车站，火车换轨要等6个小时。苏方旅行社职员又把他们领到火车站的旅馆，仍然不让打电话。李克农的俄文翻译对苏联边境站站长做了工作，在车站给中国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打了电话，办事处立即派车来接。李克农在办事处洗了澡，吃了饭，才缓过气来。在回北京的列车上，随行人员的满腹牢骚才敢发泄出来，大家议论纷纷。克农同志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是我情报部门负责人，中苏双方还在进行合作，苏方竟如此对待我们。
0: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家只是气愤难平，谁也没有料到几年后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李克农当时严肃地说，不要讲了，再讲你们就是反苏。1971年的一天，当有人讲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周恩来听了以后颇为惊讶地说，竟然有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听克农提起过。李克农总是处处照顾大局，不愿因此向苏方交涉，影响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

1955年3月初，北京天气晴朗，仍然有一丝寒意，草地树林开始呈现绿色，但仍然有片片枯叶。北风起处刮来一阵黄沙。正在城内办公室里的李克农心情也不平静，他在阅读研究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在亚非会议期间谋害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且已经分头行动，行动代号为爱号。亚非会议是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西兰，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这五个国家于1955年初发起，定于同年4月18号到24号在印尼避暑胜地万隆举行。这个国际会议非常重要，将有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些国家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他们的政府首脑在二战后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一起讨论亚非国家自己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非29国的重要议员，是会议发起国经过争论后才决定邀请的。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中国接受邀请，并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会议，与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进行斗争。这将有利于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粉碎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美国政府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非常害怕，就指使他们的特务机构策划暗害周恩来的阴谋。这份情报的来源可靠，情报内容还从其他几个方面得到印证。李克农判断这份情报是确实可靠的。情况十分严峻，李克农立即把情报的全部内容向周恩来报告，并布置继续跟踪蒋介石特务计划的实施情况。这是李克农在中国代表团出发前提出的第一次重要警报。周恩来认为必须按原来决定去参加亚非会议，但应该考虑如何去的问题。周恩来开始的时候提出由香港坐船从海路去，经研究认为这样不安全，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尼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艘小型商船，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果蒋介石特务沿途破坏，实在是难以防范。后来考虑可能从空路去比较好，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尼。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代表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外交部派人和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这家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号上午这架飞机作为正常航班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在代表团准备行程之际，周恩来接到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恩来在去万隆参加会议之前先去缅甸首都仰光休息两天，缅甸方面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
吴努邀请周恩来去仰光，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夕，请几个主要参加国的政府首脑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有关问题。周恩来认为吴努的主意很好，有助于把会议开好，就复电吴努同意先去仰光。于是代表团将分两路启程，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从北京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之后就去仰光，然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于4月11号从香港乘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雅加达。4月7号早晨，李克农又获得一份重要情报，蒋介石特务机关已经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和加油检修之机，把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人员。李克农从情报的来源等方面研究分析，判断这个情报也是确实可靠的。这一情报表明，蒋介石特务已经知道代表团要乘印度飞机的详情，虽然还不知道周恩来等人另走一路的情况。11号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之行将非常危险。李克农立即派总参联络部高级干部罗清长向周恩来报告。这时就是7号上午，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停在北京西苑机场停机坪上，机组人员在做准备，周恩来一行在机场候机室里准备登机，罗清长匆匆赶到，把情报交给了周恩来。这是李克农在中国代表团出发前提出的第二次重要情报。周恩来看了这份情报非常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对这样一份重要情报没有予以充分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人员的安全。9号晚上已经到昆明的周恩来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们要坐，务必转告李克农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这一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立即把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转告李克农，李克农立即派罗清长找了外交部领导，后来又找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跃谦。当天晚上，董跃谦将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62集。
1: 1955年4月10号上午，外交部派西欧司副司长张悦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蒂斯，告他中国记者11人将于明天，也就是4月11号中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希望英国代办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蒂斯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外交部转告的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之后，立即将情况通报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第二天凌晨1点半又派专人去印航驻香港经理住宅，向他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总理起初不相信有人会破坏飞机。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严正指出，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印航总理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度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他自己要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号上午10点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醒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时，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将全部由公司派人负责。但是印航的防范措施仍然不够严密，使敌特有了可乘之机。4月11号中午12点1刻，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由香港起飞。飞机起飞的时候天气很好，飞行情况安全正常，和地面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半左右，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声，浓烟随即进入机舱，行李间发出了火警信号，立即打开灭火器，无效。接着机舱浓烟滚滚，附近没有机场，飞机只好迫降。在落入海面的一瞬间，机身断裂成几段，只有3名乘务人员在这一瞬间从间隙中被抛了出来，其他人都随飞机机身沉入海底。这是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在事件后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可靠的。申健到新加坡探望了送到医院检查治疗的3名幸存者，这3位乘务员详细地谈了飞机失事经过。 当时在北京的李克农，仍然在昆明的周恩来，都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后的情况跟踪注意，十分担心。在11号傍晚，李克农从印度方面得来消息，今天中午从香港载着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人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途中突然失去联络，可能发生了事故。李克农感到情况不妙，立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也焦急了，他立即指示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果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李克农又从印度方面得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经无法取得联络，看来发生了严重事件。李克农立即再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十分悲愤，决定继续万隆之行，来回击美蒋特务暗害中国代表团、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活动。4月14号早晨，周恩来一行从昆明乘飞机去仰光，在仰光停留两天之后，乘飞机去万隆，出席4月18号开始的第一届亚非会议。一些西方国家又公开地对亚非会议抱着轻视乃至于敌视的态度，极力贬低会议的意义，硬说亚非会议算不得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渲染参加国之间的分歧，散布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论调。在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避免与会国走上激烈争论的岔道，推动会议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列举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万隆十项原则。中国代表团还在会外同与会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新中国进一步开展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亚非会议胜利结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还没有了结。周恩来于4月15号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的时候，就建议由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各派一名政府官员作为他们各自的私人代表去香港共同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又在万隆接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尔纳高，他是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到北京之后，周恩来又两次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最后确定印度派尔纳高作为尼赫鲁的私人代表，中国派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代表，去香港和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5月18号晚上开始逮捕有嫌疑的台湾特务人员。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 是台湾特务机构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建夫，参与策划的有沈玉平，直接执行的是周居。周居原来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定时炸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并由四川号轮船船员张祖顺从台湾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转交给周居的。周居把定时炸弹伪装成牙膏带进机场，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偷偷进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把炸弹放在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15，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30，在距北婆罗洲沙捞越古近100海里处上空爆炸。飞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迪克希特三人遇救之外，所有乘客和机组其余人员全部遇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1: 周居安放定时炸弹得逞之后，没有等下工就逃回家中，在家中躲了几天。在5月18号，也就是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他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由于港英当局的包庇，炸飞机的罪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这一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暴露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指使下的罪恶行径。美蒋的阴谋也没有完全得逞，虽然暗害了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但是没有能暗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因而没有能够破坏亚非会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在事件发生之后去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还访问了从飞机出事地点回来的军舰。英国军舰在海滩上没有搜到尸体，就派潜水员潜入机舱，结果找到一具尸体。这具尸体被运回新加坡，放在殡仪馆里。申健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辨认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是谁，只有袜子上的皮筋还套在脚踝上。申健小心地把皮筋取了下来留作纪念，尸体火化了。申健带着骨灰盒到达万隆，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处理过程。周恩来沉默良久，悲痛地说，你把骨灰盒留下吧，我要亲自把它带回北京。骨灰放在北京八宝山的公墓里，竖了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词，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石碑的背面刻着烈士的姓名和简历，他们是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兆基、钟步云，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红、李平、郝峰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记者弗里茨·延森。石碑上 还铭刻着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蚊帐如五丈，也会有危险，也会有牺牲。李克农对代表团人员的遇难十分悲痛。事件发生后，李克农专门为这一事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总结经验教训。他提出总结的经验之一，就是如何重视对情报的运用。

李克农在长期繁重和复杂的工作中积劳成疾，自1943年起就有渐发性心脏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两次，后来经常发作，有时晕倒昏迷，但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顽强地坚持工作和学习。李克农咳嗽气喘越来越厉害，日夜难安，但他仍然每天伏案工作到午夜。长期过度疲劳，他的身体终于顶不住了。1957年10月25号，早上天高气爽，他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米粮库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散步后回到屋里，感到胸闷，就吃了两片药，上午还坚持到北海公园参观了电力展览。午餐之后，他自感头昏，就想出去透透气，刚迈出门槛就觉得天旋地转，支持不住，一只手抓住走廊的圆柱子，顿觉浑身无力，一头摔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他的后脑勺磕在台阶上，一缕鲜血从脑后流下来，染红了衣领，满头大汗，面色灰白，双眼紧闭。家属和工作人员很震惊不安，有人轻轻地把他从台阶下移到办公室的地板上躺着，两位工作人员扶着他的后背，妻子赵英在他身边用毛巾给他擦汗，等待医生的到来。40分钟后，医生来了，这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10分。医生检查了一下，初步诊断为脑震荡溢血，于是把他轻轻抬上救护车，送到北京医院。李克农的病情立刻报告到毛泽东、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指示要全力抢救，并亲自过问医疗方案。李克农摔跤之后，2/3的脑血管都被破坏了，发着高烧，病情十分严重，周身围着冰块来强迫降温，保持体温在35度以下，以减少脑子的消耗。1连6天仍然昏迷不醒，医生难以确定医疗方案。组织上和家属感到不祥，在准备后事。周恩来心有不甘，他召集医生家属开会，说治病就是打仗，有决心比没有决心强，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你们大胆治疗，出了事我负责。有了周恩来这番话，医疗方案终于确定下来了，由天津一位外科大夫赵以成主持治疗，效果良好。昏迷后的第8天，李克农起死回生，奇迹般的苏醒了，但是他大脑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中央决定他停止工作去疗养，他用坚强的毅力向这种残疾挑战。为了恢复大脑功能，他每天记生活日记，起居生活琐事，如会客、治疗、看电影、洗澡、喝水等，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也练习书写，过去扔下的毛笔字这次又捡起来了。大脑功能逐渐恢复之后，他坚持每天看些重要的文件。这期间，李克农仍然很乐观。1958年，他在广东从化疗养的时候，见到1937年在南京被营救出来的政治犯陈龙飞，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又见着了，
我们都害过一场几乎不能见面的大病，幸而我们都好了。大约马克思认为我们工作做得太少，还要我们继续活动一些年月，因而要我们都滚回来了。说到这儿，他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最后去见马克思，没有几件事情好交代，就自行总结，那未免太惭愧了。他实际上在考虑如何争取在有生之年能为搜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室资料做些工作，以便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后来他体力渐渐恢复了，这种念头愈加强烈。1961年7月20号，他终于提笔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提出这个要求。

1961年7月25号，杨尚昆答复李克农说，你的来信已经恩来彭真小平同志阅过，大家都表示同意你的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63集。
1: 1961年8月28号，李克农、陈仰山、潘芳、孙穗等一行人从北京乘火车赴上海，开始了上海之行。第二天，他们就制定了工作计划，主要是寻找在特科工作过的一些人，先要了解哪些人还在，还要搜集大批文字资料，先要搞清楚到哪里搜集。虽然是一次短期的搜集史料的工作，但是李克农极为认真，他自己带头，甚至白天上下班的时候也像在办公室一样准时。他还不准在工作时间办私事，他这时候身体虚弱，有的时候走路还拄着拐杖。中共上海市委很关心他的健康状况，要派一名医生来，他婉拒了。在九月间，他抓紧工作，采访了和中央特科有关的人物，走访了当年地下活动的旧址，巡查了有关案件的疑点。陈仰山和潘芳翻阅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他们从一些叛徒档案中发现1932年以后共产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很重视，要他们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搞清楚破坏情况，以吸取教训。他们在上海收集了不少珍贵资料，回到北京之后写成8万多字的有关中央特科的材料。

0: 李克农十分关心两起老情报工作干部的冤案，徐强、李云夫妇以及吴成芳的问题。徐强1901年生于浙江武义县一个贫农家庭，后来到日本，一面工作一面求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国之后，于1926年在家乡农民中间开展革命斗争。1921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1931年，徐强在上海被调到中央保卫部门中央特科工作。他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在保卫和情报工作方面建立了许多功勋。比如1932年，徐强被派往河南，历尽艰难和曲折，获得了国民党对江西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和国民党河南省的全套军用地图的重要情报和军事密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口头表扬。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个时期，徐强在上海通过日本朋友的关系，收集了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御前会议记录、日本大本营决议、对华作战计划、进攻方向及各战场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徐强还曾经通过内线人员了解到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些行动消息，向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发出警报，及时通知他们转移，使不少同志幸免于难。193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通知由刘晓、刘少文、徐强三人组成上海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徐强担任组长。就在这时候，有人诬告徐强是日本特务。1939年1月，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把他从上海调到延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特嫌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徐强的夫人李云后来从上海到延安也被关进监狱。李云也是老共产党员，他曾经担任中共地下党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工作出色。他们夫妇在日本投降之后才被释放。新中国成立之后，徐强夫妇在上海工作仍然不明不白，没做过平反结论。这次李克农在上海见了徐强，听取了他对平反结论的意见。回北京之后，找到了凌云、陈仰山和罗清长、王涛江、王俊一起研究徐强的结论问题，并做了批示。1961年11月，中央调查部作出撤销中央社会部对徐强审查结论的决定，李云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吴成芳1902年出生于北平附近的一个中农家庭，上中学堂的时候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离校之后就到北平的一个观象台做气象工作。不久他参加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成芳1927年在北平搞工人运动的时候被捕，1928年获释，接着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后来在河北省搞军事运动。1931年6、7月间，陈赓在中央特科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陈赓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天津活动，在天津找到吴成芳，让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吴成芳接受任务之后，从天津来到北平，一直到1933年，他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活动：一、特殊政治活动；二、特 特殊军事活动，三情报，四反特保卫组织。在这个期间，他参与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且做出了显著成绩。在1933年底到1934年初，吴成芳调到上海任中央特科警卫部部长。1934年4月，他在法租界被捕，11月从法租界巡捕房转到上海的国民党法院，1934年底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他在法租界的住处碰巧插在共青团中央机关中间，共青团中央机关被破坏，他受到牵连，一起被捕。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身份没有暴露，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判徒刑。他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被释放，但是比中共中央保出来的那一批早几天。吴成芳出狱之后，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经过审查之后，由他负责审查其他出狱人员的工作。后来他还做军事工作，也搞情报工作。1939年夏，吴成芳接替刘少文负责上海情报工作。1955年潘汉年案件发生后，吴成芳在上海被隔离审查，知情人诬告他是叛徒，是反省院出来的，还诬告他是混进共产党内的，组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样吴成芳问题十分复杂，长期受审查，难以搞清楚。李克农这次到上海，对吴成芳问题十分关心，回北京以后找了中央调查部和有关部门领导人刘少文、罗清长、王俊专门研究，并批示复查。吴成芳问题因种种原因又拖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终于得到解决。李克农早些时候的关怀和批示对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作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李克农对中央特科的重要关系也是很关心的，董建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董建吾曾经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和中央特科有联系，为了掩护，在上海一个教堂当牧师。他英文很好，曾经在冯玉祥部队里当军官，和宋庆龄、孔祥熙、张学良的关系也很好。1936年初，国民党有和中共谈判的意向，找到宋庆龄。宋庆龄为此委托董建吾带宋子文的信到陕北转交给毛泽东、周恩来。1936年7月，董建吾应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到陕北。董建吾当牧师的时候，在中央特科协助下办了大同幼儿园，收养了毛泽东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和一批烈士子女。后来毛岸龙生病死了，死在广慈医院。董建吾的家还做过上海和中央苏区的联络点，有十几张苏区的照片藏在三楼顶上。后来董建吾受潘汉年派遣当过伪军，还当过国民党情报室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建吾没有正式工作，生活困难，特别是因为牵连到潘汉年被关了几年，后来改为群众监督。 这次李克农到上海，很关心董建吾的事和董建吾的近况。但是由于董建吾的历史问题，中央还没有定论，正式见面不合适，怎么办呢？这时候陈赓在上海逝世，李克农和陈赓是1928年起一道工作的老战友，十分怀念他，一定要到机场去为他的骨灰运经寄送。董建吾和陈赓很熟悉，也要到机场送陈赓的骨灰。那一天，上海市委调查部韩仰山就带着董建吾到机场为陈赓的骨灰送行，并在候机室门口走一趟。李克农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总算是见了一面。李克农回到北京之后，给韩仰山写了一封信，要他关心董建吾。韩仰山就每个月给董建吾100块钱生活费，给董建吾的大老婆每个月30块钱生活费。1963年到1964年，董建吾的关系被转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安排他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董建吾在20世纪70年代死于癌症，丧事是韩仰山安排办的，只是没有正式出面。在李克农的关怀下，董建吾的晚年生活总算有了照顾。在上海调查中央特科斗争时工作结束之后，李克农一行本来准备去南京再做些调查，但是由于李克农身体情况不好，就于1961年10月8号从上海直接返回北京。李克农回到北京米粮库胡同家中以后，和孩子们团聚，有的时候一起看电影，享受天伦之乐，他在病中更珍惜这种天伦之乐。床头和桌边整齐地放着一些书刊，病情稍好一点，他就阅读学习。他有时还和一些领导同志谈论工作，关心工作的进展情况。1962年1月11号到2月7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7000人大会。李克农抱病参加，还认真地记笔记。这期间他患了几次心绞痛，医生和家属都劝他不要去了，他说这样重要的会议我怎能不参加。到2月6号，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没有参加当天下午举行的大会，事前专门请了假。2月7号，他在日记本上只写了星期三，正月初三日，便没有下文。这表明他几年来在病中坚持的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到这一天被迫中断了，竟成为了绝笔。2月9号，北京北风怒吼，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李克农早上起床之后看看文件报纸，到9点气喘异常，心脏发生障碍，输了氧气也不见好。下午病情加剧，他被迫同意住进协和医院检查治疗。傍晚他心烦不安，自己预感不妙，接着昏过去几次。儿女们围在身旁，老战友们闻讯赶来，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但是心电图上显示的波纹越来越平直，最后他低语，我不行了。晚上9点左右，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第二天，遗体被移放在北京医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到医院向遗体告别。12号，灵堂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首都各界前往吊唁，许多外国使节和各国驻华武官也前往吊唁。13号，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举行公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悼词说，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为这一重大损失而深感哀痛。这悼词表达了中共中央对李克农的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治丧委员会还收到了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和朝鲜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霞的唁电。胡志明来唁电超过了国际上交往的规格，这是由于早年李克农在桂林工作时很好地掩护过胡志明，安插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两人结下了战友情谊。朝鲜领导人对李克农在朝鲜指挥停战谈判的功绩也深为怀念。李克农撤离朝鲜回国的时候，金日成亲自来送行。李克农功勋卓著，长期以来秘而不宣，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全都了解。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李克农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是立了大功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曾经多次称赞李克农领导的情报工作对中国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克农领导的情报工作屡次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光辉的贡献，他受到中央领导人的表扬。李克农向刘少奇汇报工作的时候曾经谈到，有些人骂我们是特务，刘少奇就有针对性地说，这种工作是无名英雄，给反动派当特务不好，但是做共产党的特殊工作是为人民出力，这有什么不好？这是非常光荣的。正像八路军也带了国民革命军的徽章，形式上都是国军，但本质上是和国民党完全不同的。1988年7月，他生前的老战友们和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们，在北京举行了回忆李克农同志生平事迹座谈会。他们踊跃发言，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李克农的生平事迹，讲述他坚定的信念和独特的领导艺术，赞扬他忠诚坦荡的高尚品德。这次回忆座谈充分表达了老同志们对李克农的怀念和崇敬，也给后人以启迪。李克农庄重而又幽默的音容笑貌伴随着他的光辉业绩仍然留在我们中间。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1982年9月13号，这一天我还没有出生呢，然而我对这个日子保留着特别鲜活的记忆，因为关于我，我的大姐、二姐都是从这一天讲起的，我父亲也是，仿佛两天后我的出生与这一天有着直接的关系。将近中午的时候，阳光特别好，四川有首民歌的第一句是：太阳出来以后，喜洋洋来哟。贵州山区的农民对太阳也有同样的亲与爱。九月，我的故乡神仙顶是最美好的季节，在这个季节，人们终于能够见到绿以外的另一种色彩，金黄。说到绿，世人好感多多，但是如果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的眼里除了绿很难见到别的颜色，那么绿其实足以对你形成一种色彩压迫，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囚困在绿色之中了。正如生存在小小礁岛上的人会对周围茫茫大海的蓝产生绝望一样，神仙顶既是地名，也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的村民。究竟村民在先还是地名在先，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顾名思义，神仙顶在一座山上，那山不是最高的山，它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比它高的山。神仙顶是一处山顶的平地，有足球场那么大。因为有平地，所以逐渐有了人家，人家多了以后就叫村子，实行公社化以来被叫做第二生产队了。所以说神仙顶指的是那里，说二队指的也是那里。包围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顶再无平地，也就再无人家。它是该县最接近县界的一个村，再往山里去就没有人烟了，走20多里以后就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了。走只是一种说法，因为根本没路，没人那么走过，更没有人登上过周围的山顶。八月开始，那片平地，也就是坝子上的稻田，由绿渐黄。9月10日以后，全坝子变成了一块平坦坦、金灿灿的地毯。神仙顶的人们望着，心情老喜悦了。人们的家全在高于坝子周边的地方，都很小，下半截儿是石砌的，上半截儿基本是整根的竹子搭成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叫棚似乎更恰当。不过当年的山民对住的怎样并不在乎，也可以说没什么要求，人们更在乎的是吃饱肚子。没有谁胆敢在坝子上建一个像样的家，仅有的一块农耕地是绝对不许被占用的，这一点人们都有共识。 不仅仅是敢不敢的问题。幸而有九月这个雨天较少、阳光明媚的季节，神仙顶的人们能够以感恩般的心情，充分享受享受晴天朗日。却乎，整个九月，神仙顶的多数日子是好天气，也却乎神仙顶的人们特知道感恩，感恩太阳，感恩收获，感恩一坝子金灿灿的黄色。在神仙顶的人们看来，凡是花都具有高度的观赏性，但是谁家也不种花，种花被视为不着调的行为，不论男女，种花人都被认为是不靠谱之人。至于人多地少，各家即使在破盆破罐中栽下的，那也是菜苗。人们对土地的珍惜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而且极具传染性，一代代由大人传给孩子。人们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到花树了，很早以前是有的，但是是属于公家的，不属于队里，也是属于公社的，属于乡里的，属于国家的。花树虽然也是树，却只有观赏价值，非可用之材，所以逐渐被砍光，锯成段，当成硬柴，在冬季分配给各家各户了。有小孩、老人或者病人的人家，照例会多分到一些，体现着生产队这个大家庭集体一般的温暖。因为不种花，人们对野花便特别的爱护。如果有好看的野花开放在哪儿，那就会成为人们闲聊时的新闻了。发现了的告诉还没有看到的，没看到的往往会抽空去看一会儿，还往往带上大小孩子，让孩子们同时也看到稀罕。这种对野花之美的喜好，也使人们对大自然心存由衷的感恩，同时证明对美的渴望在人们的内心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大人们经常嘱咐自家孩子，哎，可不许偷偷去折啊，那会遭人家骂的。大家都能看到，比弄回家来别人看不到了强。大人们的言传身教，使神仙顶的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虽然野花只不过是野花，但是若是折回家来，那肯定是不对的。1982年9月13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大姐和我二姐在自家的地里收水稻。我大姐叫何小琴，当年17岁多了，据说是神仙顶最漂亮的姑娘。我二姐叫何小菊，当年15岁，长相一般般，和我大姐的颜值那是没法比的，也不如我大姐聪明伶俐。往直了说，其实挺笨，甚至有点缺心眼似的。后来我听她自己说，她许多方面像我妈。我二姐有点累了，她放下了镰刀，双手撑膝，望着眼前那片金灿灿的黄说，哎呀，真舍不得再割倒他们了，没看够。我大姐训她，有什么好看的，年年不都这样吗？快割，割完眼前这一小片回家吃饭，我都饿了。我大姐的话更接近事实，麦子也罢，水稻也罢，只有初黄的短时期里才黄得喜人，也只有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之下，才会给人以金灿灿的印象。到了该收割的时候，那种黄已经美得大打折扣，像被水泡过的旧纸板的颜色了。我二姐没听我大姐的，她索性双手叉腰，挺直了身子， 往后仰着头望天空。他腰酸了，脖子也僵了。这么一来，他见到天空出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情景，一架降落伞悬着一个人正缓缓降落。二姐惊叫起来，哎，姐，你快看呐！我大姐也挺直了脖子望着说，哦，是个伞兵。我二姐说，
2: 哎呦，真想将来能嫁给一个兵哥哥。
1: 我大姐怼了她一句，哼，别做梦了，难怪别人背地里说你傻，兵哥哥能娶一个神仙顶的姑娘吗？全中国别处的姑娘都嫁人了吗？他们俩正这么说着呢，降落伞朝我们何家的水稻田落了下来。那个伞兵不愿落在农民的水稻田里，我大姐二姐他们俩都看出来了。伞兵努力改变方向，但是降落伞分明已不受控制，偏偏落在了我们何家的稻田里，并且降落伞将我的两个姐姐和伞兵罩在了一起。那个伞兵首先摆脱了降落伞的纠缠，尽管他的一只脚在着陆时严重扭伤，仍然帮助我的两个姐姐从伞底下钻了出来。26年以后，我二姐对我说，其实我愿意被降落伞多罩住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和我二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第一次进行姐妹之间的聊天。关于那一天，也就是1982年9月13日的事儿，主要是我二姐告诉我的。我问为什么，二姐说，哼，就像是像在轿子里。什么轿子？当然是新娘子坐的花轿咯。接下来的事儿都是必然的了。我二姐跑去找人，伞兵，哦不，应该说是伞兵哥哥，坐在地上指导我大姐怎么样再怎么样顺利地将降落伞收拢卷起。我二姐还说，那个伞兵哥哥长得很帅，他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的，直接从天上掉在了我两个姐姐面前，使我二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提起来就兴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这辈子再没有遇到过那么开心的事儿了。而对于我大姐却是不幸之事，但是那个伞兵哥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毫不知情。我二姐带着老支书何广泰和几个男人跑回来了，他们就近将伞兵哥哥用门板抬到了我们家。我父亲何永旺是神仙顶的农民，我母亲何花也是。神仙顶姓何的人家最多了，许多人家的父母是五福之内的亲戚，婚配属于亲上加亲。孩子出生以后，不论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反正都姓何。好处是夫妻关系都比较和睦，不好的方面是下一代都不大聪明，就像我二姐。哎，我大姐是个例外。据老辈人讲，清末时期省城有一个姓何的大户人家，由于家中出了乱党领袖，当家的唯恐遭到灭门之灾，带着家人和一批男女婢仆连夜逃入深山，落户于神仙顶。而神仙顶的杂姓人家大抵是当年跟随主子逃到神仙顶的婢仆们的后代。我二姐曾说，咱家姓何，证明咱们姐儿仨有上等人家的血统。我二姐这么说的时候正在洗鸡肠子呢。当年 年，绝大部分中国的农村人家杀鸡以后是舍不得将肠子扔掉的，会以各种方式做来吃了。但是洗鸡肠子那是很麻烦的事儿，那么细，先得一段一段的先剖开，那样才能洗干净啊。而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外甥赵凯，正在洗一块豆腐。豆腐是为了招待我，前一天从山下的集上买的，天热怕隔夜就坏，买回来就埋在灶灰里了。灶坑里的新灰被农村人认为是绝对干净的，有防腐的作用。平时谁要是将自己弄出了红伤，如果身边没药，也会赶紧抓一把灶灰捂在伤口上，先把血给止住。那时候已经是2008年了，我二姐41岁，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赵凯的姐姐赵俊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了。我二姐和赵俊已经在各地打工多年，他们是因为我从深圳回到神仙顶看望我父亲，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与我团聚的。我没想到二姐竟会忽然说那么一句，在一旁洗菜的赵俊也没想到，抬起头像我一样愣愣地看着他妈。他盯着他妈的脸看了几秒钟，缓缓地将头转向我，目光似乎是在问，咦，小姨，我妈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哪知道我二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也不是不明白，我二姐那句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无非就是我们何家的血统还是挺不错的，话里有几分自慰的成分，但也似乎有几分弦外之音。赵俊不明白的是，这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而我因为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我二姐的智商从小就偏低的这么一种认知，所以我断定二姐说话的水平根本不可能达到有什么弦外之音的程度，于是觉得那也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内心独白忽然脱口而出罢了。我二姐说完继续仔仔细细地搓洗鸡肠子，仿佛自己根本没说过什么话。2008年，26岁的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人了，而且我每个月的工资已经7000多，是我们三姐妹当中唯一有出息的人，是唯一对我们何家三代人具有扶贫能力的人。包括我父亲在内，我的所有亲人，也包括我的两个姐夫，都对我刮目相看。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我二姐不会在我面前反复搓洗鸡肠子。在我看来，她已经将鸡肠子洗得够干净的了。我没接二姐的话，因为她说出那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对她的智商更加怜悯。同时我联想到了另一个与血统近似的词，那就是宿命。于是我也联想到了我大姐的宿命，联想到了我自己的宿命，不禁悲从中来。但是我表情如常，我已经习惯并且善于在亲人面前隐藏内心的种种忧伤和忧虑了，我必须那样，因为我在亲人们的眼里是人生的拯救者，如果亲人们从我的脸上看出了忧伤和忧虑，他们会惊慌起来的。我也没有对赵俊和赵凯说什么，我能对两个晚辈儿说什么呢？我只是笑了笑，什么都不说， 内心里忧伤着我自己的忧伤。赵健的手机忽然响了，他离开洗菜的小盆，起身到屋外接手机去了。1982年的神仙顶还没有通电，也没有通电话。1982年，在中国那个样的农村为数不少，多数是在山区。一名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异事。那日我们阖家分外热闹，大人孩子屋里屋外的进进出出，都是为了亲眼看到伞兵到底是什么样的兵。那个伞兵纪律意识特强，只对老支书何广泰一个人解释了他出现在神仙顶的原因。一架载着几名侦察员的侦察机从昆明的军事机场起飞，按照原计划飞临云贵两省交界之处。一声令下，侦察员们都应声跃出机舱，而地面上，准确说应该是山林中，有驻扎贵州方面的陆军组成的搜捕队对他们进行搜捕。那是一次两省军方空陆部队进行的侦察与反侦察演习，属于一次常规演习，并没什么重要的军事针对性。当兵的嘛，不经常演习演习怎么行？侦察机在高空遇到了不利的气流和风向，不得已飞过了云贵省界，侦察员们全降到了贵州这边了。那个伞兵哥哥是最后离机的，自己也不成想会降到神仙顶这么一个地方。一个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异事。那一天我们阖家分外热闹，大人孩子屋里屋外的进进出出，都是为了亲眼看到伞兵是什么样的兵。老支书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骑上村里的公用自行车到乡里去报告。那年已经分田到户了，生产队不叫生产队了，重新叫村了，公社也不叫公社了，重新叫乡政府了。好在打工潮还没有正式涌动，村里的小伙子不少，争着去完成报告的任务。也好。

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41岁了，快做年轻的姥姥了。可是聊起当年的事儿，还伞兵哥哥长伞兵哥哥短的，我听着直心疼他。2个多小时以后，乡政府派来了担架队，将伞兵哥哥抬乡里去了。在我家那2个多小时里，老支书只许我大姐陪着那个伞兵说话，不许其他人进屋，他自己也不陪，坐在门槛上吧嗒着他那一尺长的烟锅。就连我父亲和我二姐也很自觉，与别人一样待在家门外，只有我母亲还躺在我家另一间屋里，因为我快出生了，他的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没有人知道我大姐陪那个伞兵聊了些什么，但是当年许多人都听到我大姐为那名伞兵唱了歌，连唱了几首贵州山歌。我大姐不仅长得漂亮，唱歌也很好听，聚在屋外的人，包括我父亲、我二姐和躺在屋里的我母亲，都听到了那伞兵的鼓掌声和夸我大姐唱得好听的话。乡政府有武工部，武工部派了一个人跟到了神仙顶，还带了一套军装，或许他们估计那个伞兵的衣服肯定破损不堪了。其实他的衣服倒是好好的，但是他还是换上了武工部的人带给他的军上衣，将自己脱下的空军上衣送给了我大姐。那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子做成的上衣，连袖口上都有黄色的铜扣子，摸上去哪一个部位都非常柔软。伞兵在担架上向人们挥手告别时，我大姐何小琴站在窗口望着远去的担架，已是泪流满面。傍晚，老支书来到了我们家，我父亲正在做饭呢，我二姐在帮着我父亲烧火，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里替我母亲擦脸、洗手、洗脚。我家吃饭的破方桌的桌缝插着一排竹签子，每只签子上都穿着一串烟熏火烤过的古怪的东西。何广泰瞅着问那是什么，我父亲说是张家贵送来的青蛙肉。张家贵是当年的一名老高三返乡知青，在1982年仍是神仙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从前他一心想考大学，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肯定能够考上，他自己也信心满满，但是文革使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返乡后一蹶不振，也一直不谈恋爱。恢复高考以后，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又瘫在床上了。等他尽了最后的孝心，发送走了老母亲，已经到了1981年了。此时，我大姐何小琴一下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颜值高的就像一朵初放的牡丹花。老支书亲自替我大姐向她说媒，居然一说就成了。神仙顶的人普遍认为，张家贵肯放弃高考夙愿，无非由于这么三种原因。那夙愿本身是被生活磨去了光彩的，如同败落的宅院门上的一把锈锁，持有钥匙的人已经懒得尝试那把锁还能不能被打开。二是他刚刚被选为村长，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很大，而他呢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另一种能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大姐的姿色使她受到了巨大的吸引。人们又普遍认为
最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原因。据我二姐说，张家贵以前并没太注意过我大姐，等他开始被我大姐的美所吸引，又有些自卑了。因为说到底，他不过是神仙顶的一个32岁的大龄光棍，相貌也一般般。至于曾是老高三，这一页已经彻底被历史翻过去了，不再能够成为优越于别人的资本了。而且提亲的时候，我大姐才16岁多，她的年龄比我大姐大了一轮还多。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终于通过鲍罗廷传来指示，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想，瞿秋白听到的传闻还真是可靠的。共产国际是一个说了算的组织，一支令箭扔到地上，只能听响，不能有其他的响头。毕竟，中国共产党是他的一个下属支部。7月12日，就是这个日子，陈独秀事后多年还一直记着这一天，甚至在15年之后的那个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的病榻上弥留之时，还记着这个7月12日。这是一个云层很厚的日子，他在这一天的晚上突然感到全身的骨骼关节都松了开来。那一天陈独秀的表情还是平静的，起码他在说话的时候语气还算是平静的。他前一天刚搬家，搬到汉口钱花楼的宏源纸行楼上，纸行的经理就是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元放，老友汪孟邹的侄子。楼下堆满了各色纸张，楼上住人倒也清静，他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藤椅上，闻着不断从楼梯口飘上来的纸香。
3: 就这样。
4: 还有，请陈独秀同志、谭平山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请瞿秋白同志、蔡和森同志去海参崴办党校。
2: 为了使陈独秀比较平稳地离开中国共产党的舵手之位，鲍罗廷所提出的这种安排，也不能不说是煞费苦心的。陈独秀的藤椅子嘎吱嘎吱地响了一阵，他心里琢磨，这到底是共产国际深思熟虑的决策，还是这个大胡子鲍罗廷自己拍拍脑袋的包办呢？现在大胡子一开口都是莫斯科的风，也不知道是不是假传圣旨，但是谁去核实又怎么核实，反正他就是国际，国际就是他，他开口说莫斯科怎么样怎么样，中国共产党人就信，就听，就照做，这实在是不正常的事。但是恶习已经养成，又有谁来纠正？
3: 你要喝咖啡吗？还是喝中国的茶？
4: 我想听陈同志的答复。
3: 中国有句名言，士可杀不可辱。
4: 陈同志，你怎么能说出个杀字来？ 没杀你呀。
2: 怎么没杀呀？嗯，脑袋里有什么呀？不就是思想吗？思想杀了，脑袋不也就杀了吗？鲍罗廷吃惊地看着对方，他知道陈独秀虽说话平静，但心海之中自是波涛万丈的。你看我这张脸像什么？像一口钟吗？一口铜钟。
4: 嗯，不像。
2: 俄国人耸耸他那宽阔的肩膀。陈独秀笑一笑，点起雪茄。不像？我觉得我这张黑面孔也不像一口钟，可是有一个中国和尚说我面相如钟。那和尚的寺庙就在上海龙华，龙华那个地方就是三个月前蒋介石冷眼看我领导的上海武装工人与俸禄联军拼杀而故意勒马的地方，也就是八天之前我的大儿子被五马分尸的地方。我后来明白了，龙华的和尚说我面相如钟，其实不是指我这张丑脸，是指我的命，指我的命运。我的命运是一口钟，我是依靠着钟声才能活着的。没有钟声的召唤，我的血就热不起来，就失了做人的味道。做人有什么味道呢？做人的本身就是在做一种信仰，人是靠信仰活着的，这就是人畜之别。鲍罗廷同志，我知道你也是非常赞同这一人生理念的，所以你在按照莫斯科的节令打钟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心驰神往，因为我认定那是一口好钟。你们俄国有个叫苏兹达里的小镇，那里的一根钟绳一拉能牵动24个钟铃，24口钟铃一起响，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号召力呀。你们的号召力一向很强的，我陈独秀也是文中起舞不少懈怠的，而且我从主办新青年起已经感觉到我本人也是一口钟。老和尚说的不错，我就是钟命，我的号召力也是很可观的。我曾经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门铃，我请的客人，我们中国人都是举双手欢迎的。可悲哀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的屠刀，他们的双手只能举起一半。但是我这口钟一直没有懈怠，我在不停地发出声音。中国的雄鸡每天都啼三遍，你们俄国的雄鸡大概也是这样。我也是每天都在敲钟，勤快不亚于雄鸡。我觉得我不曾做错什么。而今天，鲍罗廷同志，你突然就伸来一只手，拆了我的钟铃了。你以为我陈独秀的钟铃被拆了，陈独秀的钟声就哑了吗？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人生就是钟命，而我这口钟被钟铃狠狠摇响过的。尽管失了钟铃，但整口铜钟还在嗡嗡地响着，它不会哑掉，它还是一口好钟。所以一口好钟是不在乎心中有没有一根钟铃的，没有了钟铃反而好。那就是说，牵着钟铃的钟绳也没有了。凡一口好钟，风雨雷电都能叫它轰鸣。不信，你可以听听。 我陈独秀以后还会不会发出声音？陈独秀喷着这样的烟雾的时候，鲍罗廷一直沉默，沉默于浓烈的雪茄味里。他或许听懂了一些什么，但或许什么都没听懂。关于钟的问题，他不感兴趣。那个叫做苏兹达里的小城，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他只知道，陈独秀在抒发一种强烈的感情。人在关键时刻的心潮澎湃，他能理解。最后，陈独秀暗灭雪茄，冷笑一声：“哼，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啊？我这个中国人，从来不懂俄语。”鲍罗廷不言语。陈独秀十有八九是不肯北上的，他有预料。中国的革命都不让我领导了，我去苏联做什么？嗯，要么苏联的革命请我来领导，我倒是可以去的。这话说得那么狠，倒叫鲍罗廷吓了一跳。陈独秀看出了这位杨大人的吃惊，也知道他这些话传到莫斯科会给人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些了，让他去传好了。他鲍罗廷还有更大的斯大林都是在瞎指挥。起先说蒋介石、汪精卫是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可靠，离了他们中国的革命毫无希望，逼着中共处处让步。如今他们一个个反目了，中国大革命失败了，忽然就把脏水全部泼到他陈独秀的身上，要他一个人来顶罪，这是什么逻辑啊？斯大林怎么能这样干呢？陈独秀可以没有威望，但斯大林也不见得因为找到了一头替罪羊而继续光耀全球。鲍罗廷保持沉默，他让陈独秀发火。他不止一次听马林说过，陈独秀要真的发起火来，房子都能烧了。但是陈独秀没有继续说狠话，反而静静地坐了下来。哼，这条船舵手原来是一个，还能勉强开着，现在舵手变成了五个，再怎么开呀？
4: 那五位通知现在都等在楼下，专门想听听你的意见。
2: 不用了吧，我一百句意见还不如你一句意见，别让他们为难了。我刚才说过了，今天是我大儿子死于蒋介石刀下的第八天，八方来风都是血腥气，我特别累，也不想见什么人，就让我闷头睡一觉吧。请鲍罗廷同志离开的时候，叫楼下黄秘书把门关死。鲍罗廷无奈地站起来，道一声再见，就下了楼梯。他在楼下看见了等候着与陈独秀见面的张国焘、周恩来等五位临时中央常委。他朝他们笑一笑，做了个出门的手势，五个人便都站了起来，一言不发，鱼贯而出，在黑暗中悄然离开了宏源纸行。走出门外之后，周恩来站住了：“
5: 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再不能拖延了。我们要立即举行第一个没有陈独秀同志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决策会议。”
2: 他的同伴们一起点头，确实，中国共产党人再没有多余的时间了。在陈独秀悄然离开中共舵手之位的第二天，汉口邓演达宅邸内也悄然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面立式穿衣镜里上演，邓演达在精心化妆，蓝工装，黄球鞋，鼓鼓突突的一只帆布工具包，一只铁壳手电筒， 穿衣镜里映出一个活脱脱的电线插线工人的形象。邓衍达在几分钟之内顿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不能不变。陈独秀停职的第二天，中共五位中央临时常委便一致通过了一份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所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决定所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政府，两党合作的局面基本终结了。被监视多日的邓衍达决定化妆出逃，不出逃必然是瓮中之鳖，逃往何处他不知道，但是必须立即离开武汉他是知道的。他不想听到那些监视他的士兵们用枪托砸门砸窗的声音。邓衍达从穿衣镜前回过身来，发现妻子郑丽珍在掉眼泪。郑丽珍的旁边呆然地坐着邓衍达的一位表弟。
6: 子英，谢谢你给我准备了这身衣服，你必须再帮我一件事，我走了以后你无论如何护送丽珍回广东，她文化不高，想读助产学校，你帮助她进学校去。
2: 表弟应诺。邓衍达掀开窗帘的一角，仔细地看着外面。
6: 正门出不去了，我翻后面围墙走，现在每一分钟对我都很危险。
2: 妻子突然奔上来，紧紧地抱住他，颤抖如一片树叶。邓衍达扶着妻子的后背。
6: 别为我担心，中国革命还会东山再起的，我们会有团聚的一天。你以后当了助产士，要相信你接生的每一个孩子在中国都会过上好日子。
2: 妻子突然伸出手，坚决地推了一把丈夫。她觉得丈夫实在不该再说这些书生之言了。在窗外都亮着狼眼睛的时候，邓衍达很快的就消失了。第二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灯火通明，汪精卫主持国民党紧急会议。这个会议对于汪精卫以及武汉政府来说，委实是太要紧了。大吊灯底下皆是一张张铁色的脸，汪精卫把一张纸重重地拍在会议桌上。
4: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毅，把共产国际的一个五月指示的副本给了我。以共产国际的想法，国民党只有变成共产党才有活路，而我汪兆铭是正宗国民党员，我是绝不愿意看到镰刀斧头绣到青天白日上去的。请原谅，赵明兄，我不得不说几句。
2: 一位在炎热的季节里还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站了起来。汪精卫皱着眉，心里不悦。左派发言没有好话，此人就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左派人士陈友仁。孙科看见陈友仁站起来，便急忙制止他。
7: 赵明还在讲话，你怎么就打断他？
2: 陈友仁愣了一下，强压着自己的情绪坐了下去。
4: 一条船绝不能有两个舵手，现在很显然已经到了同船争舵的关头，若是我们还想把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道路， 那就只能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把共产党变为国民党；另一个办法，消灭共产党。
8: 我现在一定要说话，不是我要说话，而是孙夫人要我代表她在这里说话。她知道今天要开什么会，她拒绝参加这样的秘密会议，但是她要我来，让我明确表达她的立场。
7: 哎呦呦，别说了，她的话不说也知道。
8: 不，我要说，我绝对不能分共。诸位必须要清楚，俄联、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自首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7: 你陈友仁给我住嘴！你过去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你动不动就搬我父亲的帽子吓唬人，这样就不对，这样就叫狐假虎威，你就是狐狸。
8: 你骂什么人？
2: 一时间会议室一片大乱，嚷嚷声、劝架声顿起，汪精卫砰砰砰地敲了桌子半天，还是不能压住阵势。汪精卫后来也不拍桌子了，他叉起双手，像看戏一样看着这混乱的场面。他想，反正大局已定，这里大多数人都是拥护他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彻夜开着电报机，在等候着他的好消息。几个左派人士哪怕把桌子拍得山响，终也是杯水风波。这一天的夜间，在汉口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宋庆龄住所，打字机的键盘一直在擦擦擦地作响。心情悲愤的宋庆龄料到陈友仁一定会在秘密会议上遭遇被围攻的局面，他知道武汉的天已经很黑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他要有所行动，且是针锋相对的。他敲着打字机，连夜写作了那篇震惊中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以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
9: 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做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政策绝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的机关。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2: 邓演达是两天之后从一份传单上听到孙夫人的悲愤之声的，那时候他的脚步正精疲力竭地接近郑州城。自出武汉城后，邓演达日夜兼程，沿着京汉铁路直向北走，一走就是500公里。他的化妆角色的选择没有错， 在广阔而炎热的江汉平原上，几乎没有人对这位孤独的忠心耿耿的茶县工人发生怀疑。追逐着他的只是黄昏时分一群顽固的蚊子。当邓演达拖着两条近乎麻木的腿走进郑州城头的时候，发现暮色笼罩的城门口正在发生一场殴打，皮带声和惨叫声挤满了并不宽敞的门洞。殴打是单方面的，是士兵殴打工人。门洞里翻倒着一只浆糊桶，浆糊正在发出麦子的香味。邓演达顿时明白了，这是工人张贴的传单惹怒了士兵。
10: 别打，打什么人？让我看看贴的什么。
2: 他让自己两条麻木的腿停下来，停下来的腿一直筛糠不止。两个士兵惊疑地瞧着这个疲惫不堪但说话口气很大的查线员，却查线员说话的口气100%像长官。邓演达看墙上，他的目光首先接触到的是一张告示，那是汪精卫于7月15日签署公布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这个文件表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也表明了1925年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的最终失败。然后邓演达的目光停留在一张浆糊未干的传单上，他的耳边就这样响起了宋庆龄的悲愤之声。邓演达知道这位张贴传单的工人心情也是同样悲愤的，现在连悲愤之情的某种偷偷的表达也不被允许了，也要挨皮带了。
10: 你们不要打他，更不要撕这份东西。
11: 喂喂，关你屁事，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抓他呢。
2: 皮带又朝工人夹头夹脑下去，刚刚站直的工人又哎呦一声跌倒在地。邓演达的疲惫之感顿时一扫而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手的，反正他的出手非常凌厉，两个士兵还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已经一起倒在了地上。士兵们很快就爬起来，一个上刺刀，一个摸出铁哨子嘟嘟的吹，吓慌了的工人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一个劲儿的推邓演达。
12: 好人，你快逃。
2: 又有三个士兵出现了，踢踏踢踏的奔过来，并且很快就扭上了邓演达。邓演达不示弱，连续挥拳左打右击，但渐渐有些力不能支，尤其是连续走了几百公里的两条腿不再怎么听使唤。突然一个班长模样的喊起来，
13: 你不是邓主任吗？
14: 你好眼力。
13: 兄弟们住手，他是我们的邓主任。
2: 士兵们全愣住了。
13: 邓主任，我听过你的演讲，我知道你是反对汪主席的，你快走吧，现在太危险了。
14: 我当然要走，我穿这身衣服就是为了走，但我想留一句话，吃冰凉的弟兄们，你们不要打工人，你们家庭里也有兄弟姐妹当工人当农民的，他们日子很苦，你们这些扛枪吃冰凉的也是辛苦人，苦人无论如何不要打苦人。
2: 士兵们一听这话垂了枪也垂了脸，张贴标语的工人很快就被放走了。
14: 我走了，谢谢你们。
2: 但他这时候又被墙上的一份快报吸引住了，那份快报上还有几行字还能依稀地看出来，鲍罗廷被武汉政府礼送出境，自武汉去陕西，取到西安回俄国。
14: 老鲍，我要跟上你，也许还来得及。
2: 邓演达在郑州城内的墙洞里念叨着老报的第三天，蒋介石也在黄浦江畔念叨上了鲍罗亭。那一天他正与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委员以及几位上海经济界大亨一起漫步走过白外渡桥，蒋介石在桥的中央站了下来，抬眼眺望波光粼粼的江面。
7: 汪兆铭说过很多废话，李宋出境这四个字他倒用得恰如其分。鲍罗廷这个老毛子留在中国还能做什么事呢？除非每天参观共党分子一批批抓起来，一批批枪毙。我从苏俄带回来的红军制服不是还在吗？
15: 啊，在汽车尾箱里。
7: 给我拿过来。
2: 副官跑向桥头，从桥头停着的汽车尾箱里仔仔细细地捧出那套神气的苏军军装。蒋介石含笑接过军装，抖开手心颠了一颠，忽然双手高高一扬，军服飞了起来，飞过桥栏，像只黄褐色的大鸟一样飞落江中。
7: 我也学学汪兆铭，李宋出境。
2: 众人大笑，都说有趣儿有趣儿。
7: 从今以后，俄国人是俄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了。所谓布尔什维之路，我们中国人是不屑于踩的。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李宋出境。
2: 七月下旬，阳光如瀑布一样烈烈地泼着南北整个中国的时候，被李宋的鲍罗廷车队过境陕西。车队一路颠簸，驶进西安临潼温家附近的公路时，鲍罗廷大喊一声停车，他的黄褐色的脑袋甚至撞在了车顶棚上。他眼尖看见了一个人，熟人，一位蓝工装查线工人高高摇晃手电筒站在道路中央，拦下了这列由四辆道奇旅行车和一辆帆布顶棚别克小汽车所组成的车队。鲍罗廷推开车门，走到明晃晃的阳光下。
8: 邓演达。
2: 邓演达摇摇晃晃走了几步。
8: 老鲍，我守候整整一天了。
4: 准备去哪儿？
8: 还能去哪儿？去你没有去的地方。
4: 这是正确的选择。上车。
8: 上车之前先给我一个面包吧。如果你们还有面包的话，我已经一天半没进食了。我这人除了向朋友求助之外，实在不善于向任何陌生人乞讨。
2: 武汉下了一夜的雨，雨积如瀑，鸡瓦砰砰有声。毛泽东还没有听见过这么大的雨声，如鼓如雷，如锤击毡。毛泽东在黑暗中仔细听听自己的三个孩子，孩子们幸好都没醒，要是醒来肯定会吓着。毛泽东又想，瓦一定是击碎许多了，早上起床得补瓦。黎明时分雨停了，毛泽东吩咐杨开慧以两凳相叠扶着自己爬了上去。他眼睛探上屋檐一看，黑瓦却整整齐齐的，没一块碎的。毛泽东摸了一摸，摸了一手青苔。早饭后，毛泽东离开武昌督府堤41号这个临时住所，去送一批离开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途中他专门去了一趟宏远纸行，他想把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感受告诉陈独秀。
4: 昨夜那阵暴雨，我以为瓦会碎一批，结果雨是雨，瓦是瓦，貌似轰轰烈烈倾盆大雨，仔细看看也没击碎什么。
2: 陈独秀也是一夜未睡稳，满眼眼屎，他一边擦脸一边说，
3: 润之，你这话对一半，错一半。大革命失败了，中国还是军阀统治着，租界还是洋人把持着，好像什么都没变，但是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多了，全国民众的觉悟比以前高了，一夜之雨还是击破了一些东西的。润之，你这话不是在说我吧？是不是怨我连任五届党魁只是一场暴雨，一块瓦也没击碎？
4: 不不，只是看到大革命如此结果，心境悲凉罢了。
3: 大家都好好总结吧。
4: 仲甫兄，你是不是也得总结总结呢？你若是总结好了，再来率领我们走路，革命又可能会出现新气象了。
2: 陈独秀听了这话，半天不言语，后来说：
3: 润之，在我这里吃早饭吧，我打两个鸡蛋。
4: 我吃过了。
3: 我总结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就是萧何，结果账都算到我一个人头上。哼，反正我现在也不管事了，张国焘、周恩来他们也不来看我了。毛润之，你跟着那五个舵手去做事吧，看那五个人怎么把柳弄暗了，怎么把花弄明了，弄他个共产主义又一村出来。毛泽东离开宏远纸行的时候有些后悔，他其实不应该来，他觉得现在的陈独秀已经不是一个领袖的样，也不是一个先生的样。身穿工装的毛泽东在码头送走一批学员后慢慢地走回家去，一路上他还在想着大革命与大暴雨之间的某种关联，以及陈独秀的至死不渝的固执。在走下武昌六渡桥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发现身后有异样，于是他便弯下腰拔鞋跟，果然发现两个便衣盯上了他。毛泽东心里一紧，面上佯装不知。这些日子武汉的白色恐怖已是一日甚于一日，警察隔几天就查一次户口，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遭到了逮捕。毛泽东每一次出门，杨开慧都告诫他小心再小心，今天祸水果然找上来了。毛泽东看着那两个便衣的模样，凭一种直感觉得他们要比两年前湖南的那个患哮喘病的汤排长聪明。毛泽东还没想定脱身之计，两个便衣已急走几步，突然一齐拦在毛泽东面前，其中一个口中金牙一闪一闪。
16: 你看见毛润之没有？他刚才同一群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一起。
17: 毛润之？哪个毛润之？是那个毛所长吗？
16: 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产党头目，受通缉的。刚才有人见到他了。
17: 啊，我认识，我们湖南老乡嘞。
18: 我看你就是毛润之。
17: 对，我就是毛润之，我也想当当所长嘞。
16: 他不是毛润之，毛润之我见过，还要瘦还要高。
17: 我今天穿的这双布鞋底子薄，我有双厚鞋底的皮鞋，那鞋一穿我就成毛润之了。
16: 你别给我说笑话，我们在做正经事，告诉你，我们要搜捕毛润之，这个共党分子特别危险，一贯鼓吹工农暴动，非逮住他不可。你说你刚才到底见过他没有？
17: 哎呀，我要是对你们实说了，不就是卖朋友吗？我是他老乡，隔壁村子的。
2: 金牙便衣堆起笑，伸手摸口袋， 摸出两块银元。
16: 你要说了，这个归你。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6: 我是卫戍司令部的高级特工，还能骗你？
2: 毛泽东盯着那两块银元。
4: 那我告诉你，我看见毛润之刚才与八个青年在一起，鬼鬼祟祟的。
2: 金牙便衣的眼睛里放出了金光来。
16: 对对，是八个。
4: 嗯，都往武汉关方向去了，去码头了。
16: 追！
2: 两个便衣拔脚就追，毛泽东急了，也追上几步。
4: 哎，喂，赏金呢？
18: 快滚！你找死！
2: 有路人掩嘴而笑，明显是笑讨赏金的毛泽东不识抬举。毛泽东见人跑远，也赶紧撤腿，闪身避入桥驿小巷。一回到督府第41号，毛泽东便行动起来。他在挨个与五岁的岸英、三岁的岸青、婴儿岸龙吻过之后，就从厨房里招呼出了系围裙的杨开慧。
4: 开慧，马上转移。
9: 什么转移？
4: 就是换地方住，敌人已经盯上我了，这个地方迟早会被他们嗅到的。
9: 爸爸，是不是躲猫猫？
4: 对，就是躲猫猫。你爸爸你妈妈都是好人，坏人要抓好人，好人就要跟坏人躲猫猫，叫他们抓不着。要很快，
9: 饭也不做了，
4: 顾不上了。
2: 杨开慧立刻明白了问题的重要性，马上表现出了一种干练。
9: 我马上收拾东西。
4: 先喂奶吧，让小安龙先睡着。
2: 毛泽东打开旧皮箱，把床边的书籍文件一股脑的往里装，门忽然被推开，倒是叫毛泽东吓了一跳。一看进门的却是笑嘻嘻的周恩来和张国焘。张国焘除下草帽。
4: 哎，怎么了？
9: 爸爸要躲猫猫，让坏人抓不着好人。
2: 毛泽东为客人倒出两杯凉茶。
4: 刚才在六渡桥差点让两个便衣逮住，想马上换个地方。
2: 毛泽东听着就兴奋了起来，这样的提法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
4: 我提议补入这样的内容：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能补入吗？
5: 你说，润之。
4: 毛润之总是有新名堂。第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挨户团、保卫团、联社之类。第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随时集中。第三，在这两种形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则可以上山。
19: 哎呦呦，你又是上山，若是老头子还在，又要骂你山大王了。
5: 哎，润之，你能不能去四川工作？
4: 四川人口多，但是党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入川不妥。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回湖南吧，毕竟
17: 我对湖南熟悉。
5: 也可以这么考虑。郭涛同志，你看呢？
19: 哎，看来润之要当湖南的山大王是当定了。
5: 润之，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争取拉出一支50,000人的部队，我们还准备你一个秋收暴动的计划。
17: 农民暴动？
5: 是啊，农民暴动。
17: 太对了，我可以参加秋收暴动计划的拟定。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2: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1: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2: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1: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1: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2: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我们从中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和中医的养生文化，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能够通过自己所学所知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快速的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为了让大家呀更好更准确的了解中医，让中医回归本该有的样子，那么我们开展了见证这个行动。想必大家都了解，说在这次甄选300名的患者需要参与到这次行动当中来，需要300名。这次见证行动啊，需要医患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努力。说只靠我们专家，只靠中医医术啊，靠我们还是不行的，这里也得有患者，对吧？也得有作为调理治疗的这个例子，得有病例，所以他需要咱们医患之间共同的发力，才能做成这件事儿。所以对于能够报名参与到这次见证行动当中来的，这里啊，我非常的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感谢对中医的信赖，感谢对这件事的支持，非常感谢。那在这次左选啊是有要求的，虽然名额不多，但是在这300名当中啊，我们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它是双向的选择，一个是咱们患者朋友选择我们，能够接受就是我们制定的一些方案啊，一些要求能够接受，能够执行，能够做到啊，也有门槛儿，不是说谁报名都可以，不是这样的。我们对这300名啊有一个基础要求，就是你有病情，你有症状，你有问题，就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不行。那同病种的、同病型的这样的人员也不能太多，我们得有各类的。你比如说骨关节系统疾病的，你比如说消化系统疾病的、胃肠的，你再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内分泌系统疾病的。就是说你这些疾病你的问题能够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能作为一个代表，不能说咱们这300名都是消化系统疾病的都是胃肠科的，它不是，就是咱们要有一定的代表。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报了名之后啊，可能最后也不见得能获得上咱们这个见证的名额，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给理解哈。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新学员还是老学员，新老学员都可以报名啊，不是说咱们老学员就不能报名，不是这样的，可以报名，可以申请加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就刚才我讲了，咱们作为老学员，首先就是我通过咱们调理，但是呢我现在还有问题，而不是说我现在没什么症状了，我就想提升或者强化一下，那这样的就不行了啊，你要有典型的例子，典型的病情。第二个，作为老学员，只要你成了这七宗一份子，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指导的方法，你要完全的 按照我们新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去执行，重新采取，重新采纳，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依据，整个流程我们要能够摆在台面上，这个流程都是有据可依的，都能够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能够去证明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制定的方案叫你怎么执行怎么去做，你要去做到才行啊！特别是咱们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另外呢，咱们时间到六号，也就是八月六号，我们就把这个300名的全部甄选完毕啊，就全部产生。剩下时间，专家老师团队开始指导，咱们患者朋友开始操作啊，我们怎么去锻炼，怎样去查饮，怎样去饮食啊，都会指导你们，非常细致的指导。那么我们调理一个月两个月，这个结果就会给我们的专家团队反馈回来，专家团队根据情况再制定方案啊，需要哪里加强，哪里改变，哪里这个治疗结束，下一个进行哪一步，都会给我们制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员患者朋友也要跟紧我们的步伐，把我们指导的方案建议要求做的我们要落实要做到，不论是观念认知还是执行都要到位。我不讲了吗，健康四大核心要素，最后一个就是患者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你们如果观念不到位，执行不到位，前面做的再好，最后都等于零。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怕我做的不标准，怕做的动作不到位。不用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天都会有老师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就是教给大家锻炼这个动作要领的。比如说体长转它是怎么转，如何转，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再比如说明目操五套，这个目长运怎么运，如何运，这个眼球怎么转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再比如聚焦凝视法，怎么这个聚焦，眼睛睁大睁到什么程度，眼睛向哪个方向看，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所有动作要领我们都会有老师在每天这个上午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当然呢，说老师我看不到，我不是智能手机，那也没关系，我们老师给你指导锻炼哪个方案，就会口述带着你去做，给你喊口号啊，教你动作要领，一直到你完全掌握。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三天不行就五天，就十天，哪管一个月，就是我们全程跟踪服务指导。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的操作做到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说坐在那里等待健康，躺在那里等待健康，健康永远不会来到我们身边。说有梦想是对的，但人不可以完全靠梦想活着，梦想是方向，那么我们实际操作才能实现梦想。所以说我们这个期间还得干嘛呀，真干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特别是锻炼，咬牙坚持，能做的一定去操作，我们会带领大家一直教到你做的标准，哎，做的受益，这才行。就是说我们到六号啊，这个名额全部产生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制定的方案去落实去执行，然后一步一步实现我们的健康，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健康方案啊，前期第一步是我们专家老师在接我们这个报名申请电话的时候，第一个就会分析，第一个就会把关，第一个就会制定出基础健康方案，然后后期有专家团队完善你的健康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咱们专家老师啊全程服务指导，由你落实落地去执行。所以说接下来更重要，当然这一期间呢能够成为这其中一份子啊才是最关键的。在这次见证行动当中，我们也针对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给予大力的支持，减少费用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当然这里还给大家提供了就是健康大礼包，都是一些有用实用，对大家这个健康啊有一定帮助的。除了之前给大家讲解介绍的这氨糖软骨素补充剂口服的，还有外用的贴，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对大家呢帮助作用比较大的，就是益生菌。那么给大家提供这个益生菌呢，就是增加大家这个肠胃菌群啊，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食物，包括药物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也用过益生菌，但就如我说， 同样都是益生菌，但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菌群的数量啊，含有的这个活力单位很重要。有的益生菌呢，里面含有的这个菌群的活力数量啊非常少，它只是一种概念。就如这个火腿肠，同样是火腿肠，里面有的是淀粉多，肉很少，但有的火腿肠呢，里面全都是肉粒，几乎很少有淀粉，对不对？就里面的含量特别重要。我们大家呀，平时对这些不太懂，所以就忽略里面的含量，只能道听途说。这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这个菌群活力单位特别多啊，量特别大，就每袋可以达到1000亿个活力单位，不论是在肠道菌群当中还是在胃当中，都能保证存活。而且它是冻干粉，保留了这个活性成分，活性更强，并且它不会在肠道当中失活。因为有很多这个益生菌经过胃酸这一步到达肠道的时候就已经失活了，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咱们给大家提供的不但这个含有活性单位多，同时它也能保证在肠道当中也能发挥这个菌群的作用。你比如说像便秘不畅的，哎，你吃上之后啊，它能在肠道菌群当中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个便秘你会获得很好的辅助。口腔有异味的啊，腹胀敏感的，爱气打嗝的，食欲不佳的，消化不良的，哎，这个都是对我们非常有益的。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记住里面含有益生元。说益生元跟益生菌什么关系？益生元能够保证益生菌的菌群不断繁殖，能够不断的繁殖，这就跟我们发面是一样，用这个酵母粉它也是活性的啊。你看有的酵母如果说水温太高失活了，你这个面就发不起来。同样如果说我们这个菌群失活或者是数量太少，是不是在胃肠都会被灭活，都发挥不了作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说保证活性单位比较强，而且还有益生元。益生元就是在胃肠当中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繁殖和再生，就是说让你繁殖更多的益生菌，而不会说随着使用越来越少在肠道当中，它不会。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不但说含有益生元，保证菌群不断繁殖更多，并且这里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你比如说香精、麝素、蔗糖、防腐剂都没有。这个食用上呢也非常的方便，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温水冲泡，但是记住水温不能高于40度啊。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们，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消化不好的、长期便秘的、排便困难的帮助作用特别大，对咱们儿童孩子消化不好食欲不振的帮助也非常大。那这一次呢也是双份两大盒，这个呢在市面上好的就达到这种标准的，我告诉你都300-400-500这一盒，这一次给大家直接就两大盒，这也是我们对这次300名一个支持啊。因为毕竟大家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综艺证明当中，就是什么，就是对综艺的信赖和支持。那我们对待这样能够为综艺做出一定贡献的，这里呢我们也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奖励才行，所以才有了这次健康六大礼包。这个礼包是有用，是实用的，是能够用得上的啊，不是说对大家来说可有可无的这些产品，可不是这样。这些东西很多人都经常买的，益生菌是不是大家需要的，包括氨糖软骨素、软骨贴是不是都是大家需要的。我们希望这些健康复苏礼包啊，在你们的健康之路上能够给你们一定的帮助，发挥该有的作用。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 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沈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哎，这样的，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4: 嗯，
5: 今天呢专门打电话来了，就是想争取名额。
4: 啊，就想通过这个名额来调理身体，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嗯，很好。这一次呢，也是咱们很多朋友一个走向健康的机会。通过咱们这个见证中医啊，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理调理。可以说，在调理身体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些方法呢，就是非常稳妥啊。你们就是一些大病、重病、陈年老病啊，通过这个很多次治疗啊没有效果的，都可以通过这一次去见证一下到底中医怎么样啊。机会是很不错的，可以参与。
5: 哎，算了，你说的太对了。
4: 嗯，
5: 这个身体康复呢，就是一个整套的完整系统呢。
4: 嗯，
5: 需要有正确的调整方向，对不对啊？
4: 嗯，
5: 哎，对症的就是专属方案。
4: 嗯，
5: 有效的产品功效啊，还有这个专业老师的提醒指导。
4: 嗯，
5: 最后呢，再加上踏踏实实的执行。
4: 嗯，
5: 这几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那这些年呢，我就是啊，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想的太简单了。
4: 嗯，
5: 总以为啊，就是靠吃药就能好。
4: 嗯，
5: 其实不是的。
4: 嗯，
5: 这个治病的方向不对的话呢，用的产品也没有效果。
4: 没错，
5: 你说吧，也没有这个专家老师的方案。
4: 嗯，
5: 必要说去执行了，对吧？
4: 没错。
5: 还有呢，这次活动呢相当靠谱。
4: 嗯，
5: 而且啊，这个好多环节啊都挺具备的。哎，方方面面、啊、都为我们这个患者考虑的很到位的。
4: 是，所以说我说这一次呢，也是咱们一些学员患者朋友的一个机会。虽然是说参与的这次见证行动当中来成为一份子，但是同时对疾病的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不是？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执行会更到位啊。是这样哈，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基础情况，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基础情况，是你本人想参与还是说给家人啊，谁的问题能说说吗？
5: 哎，好的好的，是我自己。我自己呢，就是身上这个最突出的这个毛病啊，就脂肪肝。
4: 嗯。
5: 哎呦，这个常年哦，就是调理的不见好转。
4: 嗯。
5: 平时啊，经常哦，这个身体哦，就感觉沉重，
4: 嗯、
5: 人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
4: 嗯。
5: 哎，身上还经常那个浮肿。
4: 嗯。
5: 大便呢也不成形。
4: 嗯。
5: 还有呢，痰也比较多，有的时候胸口还闷。
4: 嗯。
5: 我就觉得这个我自己啊，特别适合你们这次标杆名额。
4: 嗯，
5: 哎，你看你这个现在你们这个活动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啊，
4: 嗯、
5: 包括这个要求公开啊，这些我都能做到。
4: 嗯，
5: 所以我就想啊，恳求你了哈、啊，孙老师啊，
4: 嗯，
5: 和你们这个各位专家一定要这个多费费心，给我、
4: 嗯、
5: 帮我多指导指导。
4: 嗯，好，如果说从你刚才这些症状和病型来说，你很符合。你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啊？我刚才听了，痰湿痰浊啊，这样的人容易出现什么呢？脂肪肝。所以这个疾病，如果说站在中医的角度想从根本上解决，既治标又治本，你得改善体质，然后呢，结合一些驱寒的啊、除湿的这些方法。这个方法一般得用上一两个月就行了，比较简单。但是这个身体的根基、体质调理。你得多长时间呢？得三五个月。
5: 哦，孙老师
4: 啊，
5: 您讲的我大概明白了。
4: 嗯，
5: 哎、我现在呢就想参加你们那个三个小周期的。
4: 嗯，这一次对大家身体的调理和疾病治疗属实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这次就采取传统的一个中医的核心，不是只是单纯的治病，啊，就是说边调理身体边治疗疾病，边治疗疾病边调理身体。我们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进行，这样至少不会说因为你治疗疾病一段时间之后身体没有调理过来，然后疾病又复发又反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咱们想见证真正的中医，让真正的中医体现在我们面前，咱就得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去调理。不论你精气神也好，情志也好，还是体质也好，我们都得以人为根基为本，知道吧？这样你调理健康了，走向健康之后，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不会说很轻易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家这一卡，这个中医才叫真正的治病。
5: 哎，是的，是这个道理。对对对。
4: 这次这个名额300个名额，我们也会很谨慎的选择这个人，啊，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认可我们这个观念。这个、
5: 那我肯定认可啊。
4: 嗯。
5: 哎，我肯定认可啊！如果这次我能通过的话，那我真太开心了。
4: 嗯，
5: 我肯定踏踏实实的配合你们。
4: 嗯，
5: 哎，我绝对不会敷衍的。
4: 那就很好，可以。你这样哈，你前期先按照我这个基础调理啊，用药治疗方案方法，稍后呢，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然后这块也给你报上去。报上去，如果通过，那我们就会针对你这些方案呢进一步完善，啊，更细致的给你执行，好不好？
5: 好好好，那非常感谢的孙老师。
4: 不客气。行，整体来说这个身体啊，你这个病情啊不复杂，好调理，就是抓身体啊，以人为主，改善体质是核心，好吧？
5: 哎呀，太好了。好，
4: 行，就这样，
5: 谢谢你孙老师。
4: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5: 哎，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6: 你好，盛老师。
4: 啊，我盛老师，欢迎您。
6: 哎，您好。哎呀，我太激动了，我终于打通电话了。
4: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是吧？
6: 我盼星星盼月亮。
4: 是。哪里的朋友？
6: 啊，我是河北邯郸人。
4: 啊。
6: 今年42岁。
4: 啊。
6: 我这个病是从6月底，然后有的症状。我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臀骨和胳膊上侧一直疼，感觉像发烧一样。
4: 嗯。
6: 然后整天晚上都疼，浑身有点发燥，然后还想吃点凉东西。
4: 嗯。
6: 过了一两天以后嘞，我这个腿就开始变得特别沉，然后走路就跟棉花一样，然后嘞就走不动了。就发展到手上也开始发麻，
4: 嗯，
6: 然后腰这一圈也开始发紧发麻，就没有办法走了。然后我们单位不是3楼嘛，我都走不上去了。后来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抽血，然后他说我是这个早更引起干燥综合症，然后神经损伤。
4: 嗯，
6: 然后我开始用那个甲波尼龙这个激素冲了3天，但是我特别难受，胸也憋得不行，喘不来气。因为我14岁的时候有甲减，就一直在吃这个优甲乐， 然后后来就特别难受，我就停药了。停药回家以后，就是这骨头也还是疼，就是也非常非常难受，简直就太难受了。后来我没有办法情况下，我又去冲了二轮，输2200，又输1080，后来给我输了一个环磷酰胺，然后我就出院了。回来以后，我这个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双手啊、双脚又麻又干又扎，就跟他这个名字真的是一样，就是真是干乎乎的。然后全身现在全身还发麻，然后我现在有时候舌头还有点发麻，就身上有时候会觉得跟裹了一层东西一样，然后拿筷子也受影响，然后写字儿也抖，然后就这个神经感觉还特别活跃，就是跟过电流似的，浑身睡觉也睡不好。然后现在有时候还忽冷忽热。然后出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就给我开什么钙啊、骨化醇啊，然后羟氯喹片什么这些，然后还吃激素。
4: 好，这是你之前呀，就是说治疗经过。那你后期你什么时候听的咱们节目的？然后呢，有没有按照我说的以人为主去调理调理自己？
6: 我吃着那个药呢。
4: 吃多长时间了？用多长时间了？
6: 我以前用过2个月，后来我就觉得身体挺好的，然后挺舒服的，我就没有再吃。然后后来就紧接着到6月底，我就得了这个病了。
4: 完了，到现在也没用是吧？
6: 一吃着呢。
4: 停了之后，现在得这个病又开始吃上了是吧？
6: 对对对，又开始吃上了。
4: 这个第二次吃多长时间了？
6: 我半个月吧，也就是。
4: 你当时什么原因吃这个药呢？
6: 当时就是甲减，然后就是月经不好，老觉得月经不行。觉得好像要那个什么药没有了。然后咱们这药不是挺好的，后来我就吃上了，吃上也确实效果挺好的。然后我妈老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老打电话，也没少麻烦文老师。
4: 你吃2个月感觉挺好就停了。
6: 对对对。
4: 出汗吗？
6: 你出汗。
4: 现在用什么方法茶饮呢？
6: 喝点那个补气的中药，宋老师开的。
4: 现在还喝吗？
6: 现在还有几袋。
4: 我知道了，你这个能调好治。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可以走啊。一个现在就是见证这么一个300名的一个活动，有没有知道这个事儿？
6: 我知道。
4: 你有没有想法？就是我申请这一个名额，成为一个标杆。就我这个
6: 我申请。
4: 当然，这里有个要求，就是说，你的疾病治疗从头到尾制定方案到治疗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要做例子的，这个要公开透明的。
6: 可以的，是吧？
4: 就是你既为
6: 我愿意参加，
4: 你愿意。
6: 我现在主要是影响到我，影响到我工作了，我现在没有办法上班了。
4: 你这个疾病啊，能不能治呢？在我这里分析是能治的，是没问题的啊。多长时间治到什么效果啊？这块靠事实说话，去见证。
6: 好的。
4: 如果说
6: 我也配合
4: 你愿意配合，你愿意成为齐总，对你来说呢也有好处，厂家会给我们更多的折扣，就是给我们这300名都会超低折扣，5折或者5折以上的。
6: 我只要能治好，我没有问题了。
4: 你这个疾病主要是阴不足，最严重的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足，那么你阳也有虚，阴虚阳虚都有，就是阴阳不和了，用我们的话叫水火没相容，又冷又热，然后体内火气非常重。现在呢，要求你的是别急别躁，
6: 别急别躁。
4: 你心火旺，肝火旺，你这个疾病就很难往下消，你心静才能自然凉。你现在工作也没法工作了，那你干嘛呢？就是早晨站站桩慢跑，晚上打打坐。这个要去做。饮食上辣椒姜少吃，包括这个大料，就是辛辣的，狗肉羊肉不能吃。然后呢，你前期用药呢，我建议你怎么用啊？补养精神，调理情志的，就是早2袋晚2袋。那么改善体质的呢，你可以早半碗晚半碗就行。你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我跟你说，你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就是你调理挺好，你停药了。你不停药，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一鼓作气就把身体调理过来了，你这些病情就不会存在。
6: 因为不懂，你觉得没啥事了就停了。
4: 对，你40来岁，你的月经不正常了，是不是就已经说明你进入更年期了？是吧？如果说你能够持续调理，你这个更年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后期的伤害。
6: 是。
4: 既然你原先呀不懂，停了咱就停了，这回呢要一鼓作气。像你接下来啊，建议你至少2个周期，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4: 然后茶饮到时候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给你提供上去。 你也问一下老师啊，不懂的好吧？
6: 好嘞好嘞，
4: 那就这样好吧，我把你的这个情况也上报一下的，争取一下的。
6: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盛老师。
4: 不客气，祝你早日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6: 再见。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2: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1: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2: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1: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1: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2: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1对1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喂。
4: 哎，你好。
7: 谢老师吗？
4: 哎。
7: 好，我问一下谢老师，我是给我家老公我咨询一下。
4: 老公，你爱人呢？还是？
7: 对。
4: 我爱人，您爱人出现什么问题了？
7: 他是脑溢血。
4: 脑溢血呀？
7: 对。
4: 他多大年纪？
7: 48了。
4: 48。脑溢血多少年了？
7: 这都快三年了。
4: 现在达到什么状态？
7: 你不能自理。
4: 啊，你把他详细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7: 坐起来头这个腰椎都抬不起头。
4: 头抬不起。
7: 对，都跟呼吸无力。还得这个大便管用什么药，没有什么作用，我老是便秘。
4: 便秘。
7: 对。
4: 嗯。
7: 所以还得这个床老是有些红疙瘩。还有夜里老是我出得很烦躁，没有精神。
4: 平时身体怎么样？血压血脂高不高？
7: 平时血压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
4: 当时发生脑溢血也没治疗？
7: 当时也得在新加坡那边治疗四个月吧。
4: 四个月。第一，把我交代的菩提降压方用上。
7: 什么？
4: 菩提降压方。
7: 什么
4: 菩提？葡萄的葡，菩提降压方。你听我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7: 哦，好长时间了。
4: 那我节目当中交代的一些方法你不记吗？
7: 我不识字。
4: 不识字。
7: 不识字，听一心想听完都感冒了。
4: 那你听有什么用啊？你得有收获呀、啊！你有收获吗？每天都听有收获吗？
7: 都听完都不会记。你挂个脑子里都记不了那么多，
4: 那你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每天有这么多热线朋友等待走进直播间，等待指导，你在这里还不会记，还影响其他人参与节目。
7: 叫丫头记。
4: 丫头在身边的吗？
7: 那我叫丫头说吧哈。
4: 那好，叫丫头来说吧。
7: 喂，你好，沈医生。
4: 哎，你好，大点声，
7: 你好，沈医生。
4: 哎。
7: 就是，我爸的现在有一些。那个现状需要你那个向你咨询一下。我爸就是脑溢血嘛。
4: 脑溢血。
7: 然后右边动过手术。
4: 已经手术了是吗？
7: 手术过后了，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4: 两年多了。
7: 两年多了。
4: 嗯，
7: 现在我爸有一些现状，就是小便他的次数特别多，而且量少。
4: 量少。
7: 还有就是一个大便干，
4: 大便干。
7: 然后哈、我爸就是一个全身无力，然后他坐在轮椅上就是抬不起头，
4: 抬不起头。
7: 然后白天晚上都有虚汗。然后我爸就是手术过后嘛。
4: 看来呀、父亲的健康也不是很乐观。当时他手术之后没有用药吗？
7: 我爸在。就是在新加坡好几个月，然后他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以后，然后就是这边的医生就是让用了脑心通，还有一个就是降血糖的消渴丸，还有爱家双胍，还有就是一个卡玛奇平片。
4: 你父亲是脑溢血，不是脑出血，对吧？
7: 好像是脑溢血，我也不知道，反正具体情况吧，就是我们这边的医生说的就是脑溢血。
4: 脑溢血和脑淤血是两回事儿啊，脑溢是溢出来啊，出在这个血管之外，溢出来，脑溢血。
7: 就是你说的那种现状。
4: 脑出血后啊，由于脑出血的部位电充洞可以快速透过，导致呢组织异常放电，这是后遗症。在手术的过后啊，就应该采用卡玛西平或者是丙戊酸钠。来进行药物调控，要持续吃一年的时间。那你父亲呢，在手术之后没有即刻吃上这些药物吗？
7: 之前没有，就是回到家以后，然后医生让我们拿的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卡玛西芹片。
4: 卡玛西芹片。
7: 就是控。
4: 当时手术的时候并没有吃，这手术之后多长时间吃的？
7: 回到家，有半年吧。就手术以后半年才吃的。
4: 半年才吃，吃晚了。现在呢怎么办呢？你父亲呢给补点钙，补点钾。
7: 像钾一系列的产品，比如像什么样子才适合我爸呢？
4: 狗味钾。
7: 狗味钾。
4: 对。另外呢，他现在小便频数比较多，这其中就要考虑什么呢？考虑有没有炎症，前列腺有没有炎症，因为他这个手术啊必然会插导尿管。 啊，前列腺有炎症，啊，
7: 对，
4: 他这排尿混不混浊？
7: 排便啊。
4: 啊，小便混浊吗？没留意过。嗯。
7: 我爸小便混不混浊？黄，不混浊就是黄。
4: 黄是不是啊？
7: 啊。
4: 嗯。
7: 就是水喝多了以后就不黄了，就是正常的。
4: 嗯，那保证他喝水啊，不要因为他尿多就不叫他喝水。啊，我给你个方法，你拿笔记好。
7: 啊，好的。
4: 啊，结节炒，结节炒也叫笔头炒，一次用多少？一次用30颗。然后呢，用这个干核桃的硬壳，也叫胡桃核。
7: 胡桃。
4: 嗯，用多少？用500颗。然后呢，加上水，多熬一会儿。
7: 用水。
4: 哎，煮水喝，一天、嗯、啊，一天叫他一天就喝这个水。
7: 消除炎症，好吧？
4: 对。消除炎症，他治疗前列腺炎效果特别好，另外呢，你再给他准备葡萄酒，要干红啊，500毫升。
7: 500毫升。
4: 对，洋葱，200克，鸭梨，
7: 200到300。
4: 对，鸭梨用200到300克，都把它们切碎了，放在葡萄酒里浸泡，把这个泡这个葡萄干红酒啊，洋葱、鸭梨泡的葡萄酒。哎，泡一个星期，密封一个星期，早晨给他喝20毫升，晚上喝20毫升，天天喝。
7: 早晨。
4: 嗯。
7: 早晚各20毫升是吧？
4: 对，你父亲多吃芹菜，多吃苦瓜之类的，这些粗纤维的菜多吃。青菜。
7: 降血糖，降血压的。
4: 血压、血糖都管用。另外呢，经常给你父亲揉腿吧，他现在走路走不了，
7: 啊、
4: 是不是？
7: 走不了，就是我跟我妈搀扶着，然后她能站一会儿。
4: 必须活动起来。如果说她能把腿抬起来，就叫她躺在床上练习空蹬自行车。
7: 骑自行车一样的。
4: 对。
7: 我爸就是他右脑动过手术嘛，然后他左面这个腿啊和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动不了。
4: 抬不起来，动不了，说明这个脑干脑神经受到损伤了。
7: 哦、
4: 啊，
7: 那这个有没有就是治愈的治愈的可能啊？就是经常给他做运动的话，
4: 可以恢复，啊，这个恢复的特别多，对，不是说他大脑达到这种程度都恢复不了了，一样可以恢复的，主要保证什么呢？这个血脉和神经别坏死就行。所以说呢，我叫他活动，叫他运动。我不能给你太多的方子，先把这几样，一个是前列腺炎，一个是把血管控制好、抑制好，第三把血压降下来，之后我们再去调他的血糖，然后再调他的血栓淤血，啊，要一步一步来，因为给方子太多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7: 啊，好的。
4: 啊，这样咱们聊的太多了，先按照我这方法用，然后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老师去电话。场外电话知道吗？
7: 啊？
4: 场外老师电话知道吗？
7: 场外电话老师知道。
4: 嗯，对，经常跟场外老师沟通，他们的医疗技术和这个医术啊都非常高，啊，对你这个问题也都不算问题，都可以给你调解，啊。
7: 好的，谢谢你啊，沈医生。
4: 好嘞，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8: 喂。
4: 啊，你好。
8: 郑老师吗？
4: 啊，我盛老师。啊，你电话接进来了。啊。
8: 你好，先生。
4: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8: 我是山东菏泽的
4: 啊，山东菏泽，听你口音就山东地区的。
8: 听你这个讲话，你这个博学多长，真是值得我们
4: 盛啊，盛老师还差很多。山东啊，是文化底蕴最深的一个地区，孔孟之乡，是不是？
8: 哎呀，这个医学传播，你可没说费了心。这一方面我真非常这个从内心的。真是
4: 咱们大家共咱们大家共同学习，咱们别把老祖宗给咱们留点这些传统综艺文化给丢了，是不是？咱们几千年都靠它生存呢。
8: 我跟你说，我是有这个气管炎
4: 啊，
8: 哮喘
4: 啊，
8: 又左关节疼啊。
4: 嗯，
8: 我今年61了。
4: 嗯，61是不是？
8: 听你说的方法，我听了，我用了还很管，冬天。就是大树掉根，这一步就 感冒都穿翻翻。
9: 嗯。
8: 就用你的方法，这倒一动也没翻。
9: 啊、
8: 嗯。挺好。
9: 啊，我这个方法你用着呢，是不是？
8: 天天听你的广播，我又记了好几本呢。
9: 嗯。
8: 这半年的时间。
9: 哎呀。
8: 一点时间不到。
9: 嗯。看来您是真用心学习了。
8: 一常不听我，心里都是小点的。
9: 嗯。
8: 还透着，还一动，同就一动。
9: 嗯。
8: 挺好。
9: 那好，咱们就好好学，是不是？咱们有钱治病，没钱一样可以治病。我问一下，您这个咳喘痰多不多？
8: 有这吐痰，

0: 条框。
1: 哎，三十粒。
0: 哦。
1: 麻黄五克。
0: 哦，麻黄。
1: 嗯。苏子。
0: 苏子。
1: 嗯，7.5克。
0: 7.5克。
1: 嗯，甘草。
0: 甘草。
1: 6克。款冬花。
0: 款冬花。
1: 嗯，对。
0: 几克？
1: 7.5克。
0: 可以。
1: 杏仁5克。
0: 杏仁。
1: 嗯。桑白皮。
0: 桑白皮。
1: 嗯。
0: 桑白皮多少克？
1: 10克。
0: 10克。
1: 嗯。
0: 行了。
1: 黄芩。
0: 黄芩。
1: 7.5克。
0: 7.5克。
1: 啊，半夏。
0: 半夏。
1: 7.5克。
0: 半夏。
1: 嗯。
0: 7.5克。
1: 嗯。白珠。
0: 白珠。
1: 嗯。7.5克啊。
0: 7.5克。
1: 对，这个半夏先煎，煎个10分20分，再放其他的药材啊。
0: 哦哦哦。
1: 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啊，
0: 哦，
1: 1个小时以上，煮2次，第一次的药汁倒出来，然后再添水再煮啊，
0: 哦，
1: 把2次的汁液混均混合在一起，分成3副，3次服用啊，早中晚，
0: 2颗，
1: 早晨可以饭后，中午饭前，晚上睡眠之前1个小时左右啊。嗯，这个方法呢比较适合你。
0: 好好。
1: 嗯，用起来会更好一些。
0: 这
1: 好
0: 别来了。
1: 嗯。
0: 到那个膝盖疼呢，这关节有这个骨质症，我这医院呢叫他看了看，花了5-6倍也不讲轻，我又用你的方法，用这个艾叶红花。
1: 嗯。
0: 不要不疼了也好了，现在。
1: 是不是啊？哎。
0: 嗯。
1: 经常活动啊。这个膝盖疼一定经常动啊！另外呢，刚才我给你这个方法当中，你加个川牛膝。
0: 川牛膝。
1: 嗯，用12克啊，这样会更好一些，对你膝盖也有帮助了。
0: 嗯。
1: 你看看，你每天收听，每天学习，每天做记录，每天去做，有没有收获？有收获，这都是自己付出的结果呀。
0: 这收获不就可大了？
1: 就是。
0: 这些方法对，有时候又会管用。
1: 就是啊。要不我说咱们的中医啊，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沉淀下来这种精华，而我们很多人不懂得利用。
0: 是啊是啊。
1: 哎，
0: 我这个孩子
1: 啊，
0: 现在大学毕业了，在开展工作了。
1: 嗯，
0: 在高中的时候都得了个鼻炎，到现在还是不过，还有直肠炎，接大便半个小时接不完，他这个啥是真有法治吗？
1: 嗯，直肠有炎症哈。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0: 还有就鼻炎这2样。
1: 嗯，好，我知道了。
0: 好好好。
1: 这个猪大肠啊，猪大肠7-8厘米啊。
0: 7-8厘米。
1: 对，里面放1成白糖，1个鸡蛋啊，鸡蛋给打进去打碎了啊。
0: 哦。
1: 啊，然后再加1成白糖，再加1成鸡蛋。
0: 哦。
1: 嗯，一共是7个鸡蛋，8成白糖，然后2头给系上。
0: 哦，对。
1: 系上之后上锅蒸，蒸熟了吃啊。
0: 哦。
1: 一般的这个吃2副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嗯。
0: 好好。
1: 嗯。
0: 要是下次我再给你
1: 打电话。行，嗯，好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4: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3: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 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4: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3: 福利一，价值4100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4: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3: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4: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师父，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快。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忍。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
1: 还要练呢。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嗯，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